0: 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
0: 啊，
1: 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开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花。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三。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0: 解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啊。

0: 再会。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在周四上午的9:03，通过电波侯爷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今天准备好迎接挑战了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最想挑战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呢？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976，这是热线电话，记到手机上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自己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在这个大家庭里头说戏、聊戏、品戏、唱戏。当然线下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同样很简单，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要把自己的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大家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很兴奋、很激动呢？所以接下来就可以找个时间录上一段视频，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当然也可以翻看一下手机里头有没有之前录制的视频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有的话此刻就可以先发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感受一下打擂的快乐。为了便于好朋友们能够合理的安排时间来录上短视频，接下来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是阴天。

有小到中雨，其中平顶山南部、南阳南部部分县市区呢有大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北部、东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5到17度，中南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是17到19度。有些地方呢会有雨的出现，出行之前关注一下天气的实时变化，我们也做好行程规划。接下来做什么样的规划呢？我的规划是让大家先来听段戏，以便于好朋友们能够开个嗓儿，稍后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思忠老师在下沉舟当中的一段石宝关，这也是通过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署名新的朋友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值。

传旨命国家。

中大臣，在今年学到毛状，包一成下臣又擦了嘴。

0: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思忠老师在下沉舟当中的一段石宝关，想要唱好黑头唱腔就要把握住虎音炸音包括脑后音，注意我们头腔鼻腔的共鸣了。会唱这段戏的朋友欢迎您参与节目03716599976，继续为您开通。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3: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2: 多一份耐心陪伴，
3: 少一份催促责备，
2: 多一份包容理解，
3: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2: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

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线下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同时大家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以这种形式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可以把时间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表演，展示自己的唱功。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肖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三哭殿当中的一段下位曲，我们共同听听看。

非常感谢这位肖老师能够走进节目演唱三哭殿当中的这一段下位曲。作为大众评审团成员的您，是否会愿意把手中的这张晋级卡给到我们这位肖老师呢？在听的过程当中，大家又有着怎样的建议，也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能够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说回到豫剧唐派唱腔，用的是二本腔的唱法，对吧？它和女声旦角的唱法其实是不同的，不能把那种脂粉之气唱出来。因为豫剧唐派唱腔呢，它是在继承降伏调像豪迈啊高亢这些风格的同时，它也融入了沙河调的一些唱腔特点。总结出来就是豫剧唐派唱腔，我们要体现出这种高亢明亮激昂奔放的唱腔特点。演唱流派唱腔，演唱不同剧种的时候，你就要把握住它的一些特点。那这位朋友的演唱，您觉得可以打多少分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给肖老师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在听的时候，感觉您这个唱啊，就是有点提着再唱了，就是可以把声音稍微的让它再沉一点点，尝试一下看看怎么样。另外在演唱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加一些动作。戏曲是一个整体的艺术，也是一个综合的艺术，除了要有好的唱腔，还要有好的表演，在现场要和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一些交流感，也是期待着这位老师

老师能够再一次走进节目，唱着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接下来会唱这段戏、爱唱这段戏的好朋友，我们可以一块儿唱一唱啊。我们所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唐喜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唐喜成老师在三姑殿当中的唱段，我们在听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在演唱豫剧唐派唱腔的时候，高低音的衔接是要非常自然的。在唱高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并不燥，反而是那种柔和悦耳的声音，演唱低音的时候又不闷，声音呢又非常的磁式，吐字呢也是字正腔圆。这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在学习唱腔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把握住演唱流派唱腔它的一些特点，同时在舞台上我们要有表现力，要展示你所饰演的这个角色他此时此刻的内心，他想要表示的是一种高兴还是忧伤。所以我们在拿到一段唱词的时候，别着急着演唱，可以大声的通读几遍唱词，在读的过程当中确保每一个字的字头字腹字尾要给它发完整了，字正腔圆，对不对？同时整出大戏一定要多看几遍，在看的过程当中去理解，进而呢让自己在舞台上更好的来诠释角色人物的内心情感。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方法，也是欢迎您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曲剧名家张娜老师在跑遍京当中的唱段。

0: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咱们开门见山啊，先问一问咱中老年朋友一句，晚上这觉呀，您睡得踏实吗？
2: 要说这睡不好觉啊，真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通病，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烙饼，睁着眼睛等天亮，好不容易眯着了啊，有点动静就醒了，醒来再也睡不着了。更闹心的是啊，就算是硬躺够七八个小时，早上起来照样是头脑胀啊，浑身发沉，一点儿不解乏呀。
1: 可不是嘛，刚开始啊，还觉得是年纪大了觉少是正常事儿啊，可时间长了毛病全找上门了，心慌胸闷，血压不稳，记性变差，动不动就烦躁啊，白天打盹儿，真的躺到床上了，哎，又有精神了。
2: 哎，你说的真是太对了。有很多人呢，觉得失眠是小事儿，忍忍就过去了。

0: 可实际上呢，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4小时，睡不沉，睡不稳，免疫细胞就没法杀毒，肝脏啊就没法排毒，血管内皮就没法修复，时间长了，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下降。
1: 那就没有一点什么好办法吗？既能让咱们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还能顺便呀把身体亏空给补一补嘛。
0: 还真有啊，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针对中老年体质的好东西，酸枣仁安睡饮。这可不是普通的助眠产品，它是皇室御容的祖传古方，结合现代营养科技升级改良来的，核心就4个字儿：安神修复。不光让你睡得着，更让你睡得深，睡得稳。
1: 哦，皇室御容我知道啊，就是咱们之前讲过的清朝同治年间传下来的老药铺，靠一个酸枣仁安神方啊，10里8乡闻名，还差一点因为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失传的那个是吧？
0: 对，就是他，他的那个安睡方子啊，到现在已经传了4代了。现在的传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就是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老方子严格按照中医君臣佐使配伍，君药是这个酸枣仁入心肝二经，不是强制让你昏睡，而是把你浮在外边的心神呢慢慢给收回来，让你身心自然放松，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困意。接着呢就是这个陈药啊，茯苓和莲子，健脾养心，清心泻火，专门管你睡不沉，半夜里焦热容易睡醒这个毛病啊。佐药是百合和灵芝，滋阴润肺，补气安神，减少睡着以后出虚汗多梦的这个情况。再加上这个山药做使药，健脾和胃，正所谓是胃不和则卧不安，脾胃安稳了，睡觉才能踏实。
1: 难怪老祖宗的方子能一传100多年呀，每一味药材都有准谱，不是随便啊凑到一块儿的。那这么好的非遗宝贝，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那么这款酸枣仁安睡饮呢，平时全国统一零售价是199元一盒。
1: 199元一盒，哎，真有效果的话那也值当啊。但是咱中老年朋友过日子，一分钱都得掰成2半花，这要是能再实惠点，大家都能试着调理调理就好了。
0: 哎，这个我也明白啊，所以的我们前前后后跟这黄老啊磨了快半个月了，硬是给大家争取到了节目专属的尝鲜福利价。今天在咱们节目里打电话订购，不要199，也不要99，只要49一盒。
1: 49？我没听错吧？直接降了150块，这也太夸张了，人家厂家能愿意吗？
0: 说实话呀，一开始怎么说都不同意，说这个价连到底药材的这个成本呢都兜不住。最后跟这黄老说，就当给咱们本地的中老年朋友送福利打口碑了，先让大家尝到比啥都强。人家终于松口了，但只给咱们500盒的名额，就这一次活动，等这期节目一结束，立马恢复199元的原价，半分都不便宜。
1: 我的天哪，这可真是捡大便宜了，49块钱呀，就能拿到市场价199元的百年非遗的酸枣仁安睡饮，太值了。那大家想订购的话，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听说这个安睡饮里面不仅有古方，还有一些现代营养，这个是做什么的？你能跟大家好好说说吗？
0: 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子呀，讲究的就是一个整体的调理，不单是单一发力，但光有这个古方安神还不够。咱们现代人的身体啊，跟这个百年前是不一样了。现在人的失眠很多都带着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这些，身体亏空大，光安神是不修复的，就像给坏了车打火，不换这个磨损零件，不修老化的电路，开不了多远，还得抛锚。
1: 所以呀，这就是您一直说的安神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的理念，对吧？
0: 没错呀，这款安睡饮在古方基础上做了全面的升级，加了3大现代营养成分。第一个加的就是 GABA， 它就是大脑神经的这个刹车系统，把紧张的神经慢慢平稳下来，跟这酸枣仁搭配形成双重安神，躺下来没多久心里就不闹腾了，困意慢慢就上来了。然后就是 B 族维生素，这可是神经系统的口粮，能够

0: 修复神经，促进代谢，把这紊乱的睡眠节律啊慢慢养回来。睡醒了头不昏不乏力，不像吃了安眠药那样第二天宿醉似的啊。时间长了你就发现了，不光睡觉踏实，心慌胸闷少了，血压稳了，记忆也好了，浑身有劲儿，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了。
1: 说得太对了，睡好了身体才能跟着好。咱们现在节目专属的福利价就是49块钱一盒，一共就500盒的量，大家可千万别犹豫，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先打先得，订完了就恢复原价了。
0: 节目开播前呢，这个黄老还特意嘱咐我们啊，有三类人，建议一定要尽早用上，别硬扛。第一类呢，就是入睡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睡眠前有点动弹就醒的，睡了不解乏的，早上起来是头晕脑胀，浑身没劲儿的。这第二类呢，就是喝酒助眠的，各种土方子都试了还是睡不好的，越折腾越严重。第三类就要注意了，就是长期吃安眠药片的朋友，很多人呢越吃量越大，吃了第二天头晕脑胀，浑身发软，像被砖头拍的似的，这就是因为它只是强制你神经关机，根本就没有修复的作用。
1: 那喝这个安睡饮会不会有依赖呀？
0: 那不会呀，酸枣仁安睡饮是药食同源的古方加营养成分，帮你自然入睡，养回自己的睡眠节律，不是强制镇静。一般大多数人喝上一周左右啊，就能感觉到入睡没那么费劲了，心里也不那么焦躁了。喝上半个月到一个月呀，深度睡眠明显变多了，半夜醒的次数少了，早上起来也有精神了。坚持喝2-3个月，不光睡眠踏实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免疫力都上来了。
1: 所以说呀，深受失眠困扰的朋友可别再硬扛了，也别再乱试方法白花钱了。今天49块钱一盒的价格呀，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试试这个传承了150年的非遗古方酸枣仁安睡饮，给自己一个睡好觉的机会，一共就500盒。现在热线呢已经开始打进来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节目的订购热线，晚了可就没有了。4007-999-681，4007-999-681。这49块钱一盒呀，您买到的不只是一个助眠的东西，而且是非遗古方加现代科技的双重保障，是安神加修复的全方位调理。平时呢，您买瓶普通的复合维生素都得几十块吧，现在49块钱就能买到这么一款有百年历史的安睡饮，真的是捡漏的价格，就500盒的名额，大家真的别再犹豫了，犹豫一下就可能被别人订走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身体呀是自己的，睡不好觉遭罪呀也是自己，花49块钱能解决的事儿啊，咱别硬扛，扛出大毛病来，花钱多还更受罪呀。
0: 那是这个道理呀，很多朋友总觉得失眠是小事儿，等到拖出了这个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越来越差，再想调就难了，早点把睡眠调好了，晚上觉就踏实了。
1: 最后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怎么订购。大家现在拨打我们的节目专属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报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就能享受49元一盒的专属福利价，一共就500盒的名额，按打进电话的顺序来，订完立刻恢复原价。我再提醒大家一句啊，这个价格只是在节目里头有，只此一次的活动，500盒订完就没了。要想改善睡眠、调理身体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当然大家也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也继续聆听好戏，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王燕老师在《弼正与妙长》当中的唱段。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为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可以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再次把三种互动方式来告诉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976这是热线电话，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

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有些朋友说了，这不马上就要过这个中秋节了吗？也是想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录上一段视频，想问一下在线下如何来参与我们的海选。参与的方法很简单，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一个纯色的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环境音啊相对来说安静一点，能够更加凸显您的好声音。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短视频要发送过来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一定要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也继续听听好朋友们的演唱，这是一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给到这位王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听王老师唱到这儿啊。这一段两分多钟的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您是不是也在跟着唱呢？咱别在自己的家里头自个儿唱啊，咱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唱一唱，对不对？现在拨打03716995976，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儿。当然有些朋友说呀，我唱了不中呢，我不敢唱咋弄啊？没关系，咱有微信公众账号，对不对？您可以直接先把自己的唱段通过录音的方式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先试一试。当然在线下我们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即便是我们不来参加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也是建议到大家可以每隔一段时间同样的唱我们录上一遍，一段时间下来你就会发现，哎，自己的演唱真的有很大的进步。因为每天我们都在对这个基本功加以训练，对不对？每天都在唱这段戏，所以一段时间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气息稳了，自己的演唱也更加有情感了。所以演

演员们经常说到的一句话是啥？十年磨一戏啊，一段唱并不是我们会唱就结束了，反倒是我们应该细细的去琢磨，琢磨他的情感的表达，琢磨唱腔，琢磨表演，当然还有眼神互动，对不对？在学习过程当中，您又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呢？也是欢迎大家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再说回到刚刚的这段唱啊，我们经常说催派啊，豫剧的催派我们要听它的味儿。那么对于豫剧马派来说，我们就要听马派的字儿。你就会发现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吐字一定要真切清晰，喷吐爽利，在行腔运气的过程当中轻松自如。有些朋友一唱这个声音就特别特别的紧，然后自己也紧张，在听的观众也会跟着紧张，所以慢慢的让自己放松下来，哎，内紧外松，我们调动自己的状态，但不能说呀整个人都紧绷绷的在唱啊。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声音也紧了，表演也不自如不大方了，对不对？那么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遇到怎样的难题，或者是总结了怎样的经验，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马派弟子谢燕巧这一段辕门外三声炮，会唱的好朋友可以跟着一起唱。

0: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马派弟子谢燕巧所演唱的这段辕门外三声炮，会唱这段戏爱唱这段戏的朋友好好的练习一下，可以录上一段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的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要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当然除了豫剧马派唱腔之外，其他流派其他剧种同样可以唱起来，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这就是为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在参与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0: 让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在厨房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个搪瓷碗，碗底的漆又摔掉了很大一块，很心疼。这个搪瓷碗在我家用了至少30年了，是我老母亲还活着的时候跟我老内去逛集在沙河南大桥买的。本来是一套，从大到小一套，总共有3个碗，都是带盖的，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层一层能装到一起。3个搪瓷碗的花纹也很像，右面是浅黄色的，右面上印着2朵盛开的牡丹花，一朵是亮橙色的，另一朵深红色。牡丹花周围有绿叶，唯一的差别是2个稍大一点的搪瓷碗上，牡丹花的左侧都印着一个红喜字，只有这个最小的搪瓷碗上只有牡丹花，没有红喜字。后来那2个大的带盖的搪瓷碗用着用着不知道用哪儿去了，年头太长记不得了，只剩下这最小的一直放在我家灶台的橱柜里面。过去呀，家家户户都有这种带盖的搪瓷碗，用这个东西干什么呢？装猪油。我问过好多人家都用带盖的搪瓷碗装猪油，为什么呢？首先搪瓷碗散热快，把炼好的猪油倒进去之后能够在短的时间内冷却， 搪瓷隔热，你端起那个碗还不烫手，然后这种碗碗口大，方便取用，炒菜的时候用锅铲伸进去挖一勺，非常顺手。用完了之后盖上盖子，还能防止苍蝇和灰尘落上去。猪油是过去的家庭中不可或缺的食用油，过去不比现在，家里条件特困难，物质不丰富，买东西要凭票，如果见天的吃笨炸豆油，谁能吃得起啊？所以猪油是过去家家必备的材料，我们这代人都是吃猪油长起来的。我记得我小时候，什么时候算改善生活呢？我父亲出去给人看病去，一个病人治一个来月能好，这就算快的。个别重症患者，有的治了两三个月，甚至半年才能出现转机，转危为安了。这个时候，我父亲才会收人家的诊费。我父亲的出诊费用不固定，凭赏，人家愿意给多少，他就收多少，从来不计较。我父亲在的郎中里边，算是特立独行的。一般的郎中，上门给病人治病前，居一把一透，每次来了，家属都得先给郎中钱，这个钱是除药费之外的单独的钱，就像现在的挂号费一样。而我父亲不是，我父亲的原则是先治病，治得利利骚骚的，啥问题没有了，你再随你的心意给赏钱。病没好之前，无功不受禄，收药费不收诊金，药费也只收熬膏的成本费，病好之后再补齐。我父亲治病多数情况也是用老膏，没有老膏的话，老人家也不会有那么足的底气。老膏的效果不用谁说，谁用上谁都能感受得到。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就指着这个手艺吃饭，后来我也是受我老父亲的影响。他老人家一生没占过患者一分钱便宜，该是我得的我得，不该我得的没做到的一分钱都不碰。我在单位上班的时候看病，医生的级别不同，挂号费也不同，主治医师5毛，专家教授级别有的收10块，有的收15，这是30年前的15啊，比现在的15含金量高太多了。反正医院的普通号跟专家号差好几十倍，就跟单位领导申请说我的挂号费你别给涨啊，就收5毛钱就完事儿，按最低的标准收，这5毛钱全归院里不要。领导说那不行，是教授级别，5毛钱太低，掉身价。说身价不身价没有用，不指着身价活着，给人治病也不靠身价，有一份工资就心满意足了，不指着挂号费挣钱，就愿意当5毛钱的。所以上班的时候的号始终都没涨。按照当初的想法， 不收挂

保费都行，但是在医院显然是行不通的，在医院不挂号看不了病。但是现在好了，现在我们在空中门诊给大伙看病，在电台里头电话咨询大家的身体状况，不用再排大队，花不必要的钱了。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主要受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有很多做得好的，做得我觉得对的地方，我都跟他学。我父亲用老高给人治病的时候，不管病人得啥病，病得多重，他都敢叫号，先治病，等病治好了再收钱。得肺病的，以前喘气都喘不匀乎，但是用老高之后，呼吸顺畅了，脸色好了，能起来活动了。得风湿骨病的，以前疼得直掉眼泪，有的人疼得嗷嗷直叫，但只要能用上老高，80%-90%的人都不疼了，关节热乎了。得心脏病的，心脏敞亮了，胸口窝的大磨盘被挪开了。得脑病的，脑瓜子清亮了，腿脚利索了。他们病好之后心情舒畅，结账时通常都会多给我父亲几十文赏钱，这事儿我父亲不会拒绝。每次看完病有了赏钱之后，我父亲就会提回来一挂肥肉。过去买猪肉都爱买肥的，肥肉切块后可以下锅熬炼猪油，炼完猪油剩下的油脂了，也是当年的美食。炼猪油是有窍门的，如果直接把肥肉下到锅里猛火快熬的话，猪油会变成黄色，黄色的猪油总是带有一股焦味儿，吃到嘴里也腻得慌，所以熬猪油的时候需要少加一点水，等水烧干了之后，肥膘自然会出油，这个时候熬出来的猪油才是洁白的明亮的颜色。我小时候一度认为猪油拌饭是世界上好吃的美食，能认同这个观点的人一定是上了岁数，经历过忍饥挨饿的时代。我小时候吃绿叶菜很少，没有现在这么丰富的食物，所以说那个时期没有其他的选择，每年的冬天有猪油拌饭吃就觉得挺丰富，挺心满意足的了。换成现在的小孩，肚子饿了随时就到饼干盒子里掏几块饼干吃，或者上快餐店买汉堡，要想让他们用猪油拌饭吃那是不可能的。反正我觉得一个时代一个追求，一个时期一种活法。人这一生分成好多个阶段，每个阶段的认知都不一样，所以我常说最傻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把自己当成算卦的了，总是站在现在考虑未来，这是最傻的，因为未来啥样谁也说不准，没发生的事它不会按照你想象的100%都兑现的，不可能。所以想太多没用，顾好眼前的自个儿

支持大家，今朝有酒今朝醉，过好现在的日子，活在当下，考虑眼前的事儿。像有的老人家，你都病得起不来炕了，自己上厕所都费劲，都蹲不下去，还惦记着上儿子家帮儿子看孙子呢。这就是没认清自己的现状，该掂量好自己有几斤几两。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不要做长远的梦，先把眼前的困难解决了，然后走一步算一步，再看再说，这是比较现实的。总好高骛远那可不行啊。另外还有一点，现在做的错事，站在现在看这个错事，或者因为没把握住机会就给耽误了，这个时候你别上火，再隔个五年七年十年八年再回头来看，现在这个错未必是错的，兴许还是对的呢。所以我奉劝大家，不管你做啥事了，千万别后悔，事已经发生了，已经错过去了，你就让它继续往前走吧，该是你的谁也抢不走，不该是你的强求也求不得。我认识一个人，他们老两口办户口的事儿，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老杨两口子原来是乡下一所学校的老师，俩人虽在同一口锅里吃饭，但身份有别。老杨是吃国家粮的公办教师，老杨的媳妇在嫁给老杨之前是学校的代课老师，然后是民办教师，再后来有政策，民办教师通过考试可以择优转为公办教师，但连续几年每次临考，老杨的媳妇都掉链子，不是自己突然犯病，就是孩子突然得病上医院，还有一次是老杨的老母亲去世，好政策的末班车，老杨的媳妇死活没赶上。紧接着上边人下来清理整顿，所有无证的民间教师都告别讲台了，老杨的媳妇也不例外，就只能选择回家种地，从光荣的人民教师变成了捋着垄沟种地的农民。老杨的媳妇当然不乐意，他还因此埋怨过老杨，说要不是老太太去世，他忙前忙后的耽误了进修，可能早就变成公办教师了。老杨不这么认为，老杨说进修的机会不止一次，咱们老太太只耽误你一回，其余的机会都是自个儿没把握住。用老杨的话说，命里只有三合米，走遍天下不满生，我媳妇可能这辈子就没有当教师的命。好在老杨他家田多地广，人均田亩比较足，老杨的媳妇因为之前的事啰嗦是啰嗦，抱怨是抱怨，但是他认干，吃苦耐劳，又有文化，种养放牧一样也没有落下。老杨也是个勤快人，教学之余帮衬着做家务干农活，家里的蔬菜粮食
品淡水产，自给自足，一家四口日子过得还算滋润。美中不足的是老杨一家，除了老杨，媳妇孩子的户口一直姓农。尽管老杨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家里生活挺稳定的，但吃国家粮就是那时候的香饽饽，也是过去光耀门楣的大事。每次老杨的媳妇听人说谁谁谁通过国家招工到哪个单位吃上了国家粮，谁谁家的孩子考大学，户口迁到城里了，他媳妇听说之后都羡慕得要死。他这一羡慕，他就跟老杨念叨，搞得老杨的心也刺挠，像猫抓一样的难受。但是进城的机会哪有那么好找啊？过去农村人都羡慕城市户口，就只有羡慕的份儿，不考大学，不进大型国企，想农转非是很难的。要是一点机会都没有，老杨媳妇也就不惦记了。但是千不该万不该，这机会还真就让他们摊上一回。92年的时候，老杨的媳妇听说他们河南省洛阳市要成立经济开发区，为了增加城市人口总量，可以安排一部分农村户口的村民转成城市户口。他媳妇打听是3000块钱一个人。听到这个消息后，老杨的媳妇晚上干脆睡不着觉，不睡觉干嘛呢？天天给老杨吹枕头风。媳妇说，我年纪大了，转不转无所谓，但你得为孩子们着想啊。如果他们有城市户口，就是城里人了，就可以直接到城里上学，享受更好的教育，将来长大了找到对象也容易些。人都架不住魔，老杨本来还担心家里人的户口都迁到城里，城市户口没有地呀，家里这么多地都收上去多可惜。但是为了孩子们上学，老杨的耳根子就软了。俩人一合计，咬咬牙就把原来攒着准备盖大瓦房的6000块钱从信用社里取了出来。这6000块钱是当时他们家的所有家底儿，都拿出来用在迁户口这件事儿上了。本来盘算的挺好，老杨他家两个孩子都把农村户口改成城市户口，6000块钱整整好好。但是到了开发区一问，人家告诉老杨两口子，名额早都满了，报名改城市户口的人太多，消息刚放出来没2天就爆满了。这次机会从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1个多月了，现在多少钱都不给办，别说2个名额，1个名额也没有了。即使有，轮也轮不到他们。为这事儿，老杨的媳妇上了一股火，他后悔自己知道的太晚，也埋怨老杨没啥能耐，想不出办法来解决名额的事，反正就是上火，加上心情不好，再加上生怨气，他心脏病

下就犯病了，这次犯得特别严重，一躺下的话就上不来气儿。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一躺下来就有一种要死的感觉，不敢躺着，晚上睡觉都得坐着睡，还不敢坐直了，坐直的时候窝着胃难受恶心，肚子里火烧火燎的疼，还浑身冒汗，浑身疼，尤其是心口窝前胸这个位置，胸闷胸疼是严重的。当时老杨的媳妇才40多岁，不到50，但是她心绞痛的程度和范围比70、80的老头老太太还大还严重，患者自己都感觉到自己活不长了，随时随地能过去的那种。他当时得心脏病，拐的肾也不好，两条腿肿得厉害，腿肿是肾脏的水液代谢出问题了。心脏病伴有水肿的话，通常都是心脏右侧出问题了，右心室或者右心房出现了心衰的症状，右心衰会导致体循环的淤血，尤其是淤到肾的时候，首先会出现我们的下肢低垂部位的小腿的水肿，右心衰的人胃肠也不会好，所以就会有厌食恶心呕吐这些症状。所以当时这个病人虽然岁数不大，但是症状很重，都已经心衰了，所以老杨托人找到的时候直接告诉他，让你媳妇喝老高吧，别的药别试了，这个情况有点危险。老杨当时还有点纳闷，说我媳妇也没啥大刺激，就是没办成这个户口，他有点心不甘情不愿，没想到这次犯病能这么重。说户口这事儿，顶多算是一个诱因，他心脏应该以前就挺重的，一直没好好治。老杨同意我的说法，他说他媳妇以前也总犯病，但是没这次这么明显，能耐受，挺一挺就过去了，这回实在挺不住了，连觉都不让睡，一平躺就像躺在上了盖的棺椁似的，就压抑就上不来气，还浑身疼，所以实在没办法了，这才来找。当时就说过，也跟他媳妇讲，你这个户口不办未必是坏事，户口要是办成了，你没钱看病，你得硬挺着把自己挺死，而这次来这儿一次性给你治好，让你今后都不遭罪了，哪头大哪头小。他说保命要紧，那么命重要就喝老高吧，连着喝半年以上，给你心脏心衰治得利利骚骚的。看到这个病人心里就有数了，他是右心衰，不是整个心脏都衰竭了，所以还有救，而且见效很快。这个病人用老高用了将近2个月的时候，他喘气就顺溜了，平躺着睡觉没啥问题，不像之前那么恐慌，也不难受了。他的腿肿是3个月左右消的，腿明显变细，而且有光泽了。

0: 小腿肚子上的血管不仔细瞧都看不见了，不明显了。以前腿肿的时候，静脉血管就冒出来，发紫发黑，现在都消下去了，而且腿背和脚背上没有小红斑了，以前一点一点的，像扎完针的出血点一样，腿不胀了，舒服了，不疼了。用到三个月左右，胃也消停了，不恶心了，胃里胀气、恶心的症状没再出现过。坐直的时候也不窝得慌了，用好高用到五六个月的时候，心绞痛明显的胸闷胸疼的症状都减轻了不少。这个患者性子急，干点啥事儿火急火燎的，用老高用到半年左右，上来急脾气那股劲儿，跑两步搬点重东西，心脏能耐受，不像之前总上不来气。他前前后后用了不到十个月，老高心脏病心绞痛的各种症状，以前经常犯病的，还有严重的时候新出现的症状，基本上都解决了。现在我跟老杨还经常有联系，他们老两口都70大多，眼瞧着奔80了，体格子都挺好。老杨的老伴偶尔还溜着点老高，心脏现在不错，心绞痛一年也犯不上一回。他说他没想到自己能活这么大岁数，而且说的那句话也真的应验了。他们家那次没落城市户口是好事，老杨的两个孩子一儿一女没上城里的中学，照样考上大学了，而且还都是重点大学，一个考到北京，另一个女孩考到了成都，都出息人了。另外还有个好事儿，2002年老杨村里的土地被征收了，在分配征地补偿金时，村里一致决定分配对象需持有本村农业户口。老杨他们家因为没迁户口，征地分了大几十万现金，还分了两套房子，这老两口现在手里有养老钱，还有楼房住，不操心不遭罪，身体还好，日子美极了，谁看了谁都羡慕，这多好啊。老杨他家曾经有遗憾，但现在看那不是遗憾，是美满的基础。所以说我们不要看眼前的这点得失，得把眼光放长远。医生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始终觉得称职的医生讨的药不是见天的应时应赏的让人一直吃，也不是维持一维持就让人维持一辈子，而是想方设法让人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得了病快治，不转成慢病，得了慢病也能科学有效的控制，健康生活，这是医生尤其是现在的医生应该干的事儿，同时也是老高擅长的领域，也是老高的作用所在。我为啥提倡大家得慢性病的时候用老高，因为它与众不同，跟别的药不一样，你不需要依赖它，它还能帮你。 把病摁住，不让他再起。好了，我看电话进来了，下面马上接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内蒙古赤峰市的。
0: 哦，内蒙的啊。
3: 今年67岁了。
0: 啊啊啊。
3: 去年开始听你节目的。
0: 嗯。
3: 说句实在话，是你和你的节目让我对生活重新有了希望。
0: 嗯。
3: 我现在呀身体可有精神气头了。
0: 哦哦哦。
3: 哎，我那有现在的好身体啊，全都是他老胡老你的福利呀、
0: 啊！这还是您的一种幸运啊，所以才获得这么好的一个结果 啊！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啊！
3: 我来给你说说我的情况吧啊！
0: 哎，好的，您请讲。
3: 我是有那个皮肤瘙痒症嘛？
0: 哦，
3: 哎呀，真的怕你笑话呀！最开始得病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洗澡没有搓干净、
0: 嗯，
3: 我就天天洗澡啊，
0: 啊，
3: 动不动就去找他来搓澡。
0: 啊，
3: 哎、我老伴还说我咋就这么爱干净呢？天天洗，我也没跟他说啊。
0: 啊，
3: 我不知道这是病啊。
0: 嗯，
3: 就是一犯病就浑身刺挠啊，浑身。
0: 哦，
3: 这病啊，从下的时候还好，啊，一到秋冬。就加剧了，
0: 嗯，
3: 我这人呀，山东的人，就是吃到忍不了啊，
0: 啊，
3: 他这个呀，还不是就固定一个地方，这哪哪都吃了啊，
0: 哦，全痒，
3: 嗯，
0: 这非常难受，嗯，
3: 对，你这还有皮往下掉啊，
0: 啊，
3: 这个夸张点的话就是，就跟下去似的，告诉你啊，
0: 啊啊啊，
3: 哎呀，我也上医院看过，你大夫说。嗯，我是老年瘙痒症，
0: 老年瘙痒症
3: 给我开的，对，给我开的破药名，
0: 嗯，
3: 还注射我那个葡萄糖酸钙，
0: 嗯嗯嗯，
3: 就能好那么一会儿，我那个病了、啊、还是痒痒胡老，
0: 你看看，嗯，所以这样的过程让您很难过是吧？难以忍受。
3: 哎，是啊，又遭罪又难过啊。
0: 就是就是，
3: 我这死的心都有了，我你看，
0: 啊啊。
3: 这回又上这火高了
0: 啊，
3: 我是带着来的时候 啊就感觉没那么吃脑了
0: 啊，
3: 本来这个冬天是我吃脑最有严重的时候
0: 啊
3: 现在呢可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3: 一直直到现在啊，我的皮肤瘙痒、哎、基本就没有三股东西啊，
0: 嗯嗯嗯，
3: 我这皮肤呢也不像以前干巴巴的了
0: 啊啊啊，
3: 你看现在呢一看就像是气血足，
0: 那
3: 痒皮肤那就加十个你啊，胡老
0: 啊！
3: 哎呀，我告诉你，尤其都是这样回归本源了。哎，我呢，除了这个皮肤瘙痒这病了以外，还有轻微的高血压。
0: 嗯，
3: 平时呀基本没有啥事。哎呀，就是一吃到了，就感觉这个血压，沉的就上去了，我你看啊
0: 啊啊啊，
3: 知道吧？头就开始迷糊。一边迷糊一边抓
0: 啊啊，
3: 吃下药的药也不好使，哎，我就觉得我的心理作用告诉你的，你知道我就上火
0: 啊，
3: 血压就控制不住了啊，
0: 嗯，
3: 你看有一次啊，你孩子带我去旅游去了
0: 啊，
3: 说是泡泡这个温泉吧，
0: 嗯，
3: 还没泡上呢，那孩子看我身上全是一个血道子是吧， 啊，这把他给吓得呀了不得了啊
0: 啊，
3: 连忙就问我了，这咋回事啊，兄弟了？哎呀，我说可能是三地的时候压得厉害了，没有控制住，一直啄，就这样了。孩子吓得都崩开，让我去泡澡了，兄弟了。啊，
0: 嗯嗯嗯，
3: 他对皮肤有影响，这位可好了，兄弟啊，我这皮肤也不着眼了，这个血也平稳了。原来我老抓着孩子，都担心我就挠破了，哎，这下好了。

0: 根本，也是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泉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啊，让它回归了正常的这个状况，太好了啊。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治病的效果，有这么好的结局呢？关键是老高您用了以后，他激发了活力，才能发挥他应有的作用了，所以咱们各种毛病都好了。老高不是光治一种病的，身体有各种情况，像您血压的问题都和这有关系，可是我们这些病怎么样来能解决，那必须得通过老高才发挥着现有的这个效果。
1: 对对对，
0: 啊，太好了，坚持吧，啊，您会健康长寿，恭喜您吧，嗯，
1: 好好好，你看胡老，我还是给别人介绍这个好东西了，
0: 啊，
1: 咱们一听课，像我一样，有个幸福的晚年啊，
0: 哎，没错，努力吧，啊，您会，哎，老年时候会非常高兴的。好吧，也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吧啊。
1: 好了，再次感谢胡老啊。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好，再会吧。
1: 再会，
0: 啊，
1: 再会。好了，嗯，
0: 哎，好，祝您健康长寿啊。好吧，好，再见。
1: 好了，
0: 嗯，
1: 再见。好了。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我用咱们这个老高，现在已经用了8个多月了。
0: 哦。
3: 我用的效果我感觉特别好，因为我各方面都有改善了，而且身体吧也没有那么遭罪了。晚上吧也睡眠也好了，白天吧精神头也好了。本身吧我就有腰托，以前我就是有腰托，这腿呀都跟着屁股都跟着麻，然后走道也不爱走，时间长了我这腿又风湿，哎呀怕凉，然后疼啊，沾点水都疼。有的时候就是夏天，就明明你就说那么热啊，我就不行，吹风扇都受不了，里边还得穿个衬裤，就那样
0: 啊。
3: 然后我这也疼，也不爱走啊，就在家吃完了也不爱活动，就咬上我这肠胃也不好，脾胃也不好，这后背，还有这个胸这块儿，半拉胸和这胳肢往下疼，我就以为那时候我是肝得病了，肺子得病了，就老瞎合计。后来我上其实第一院去看去了，然后他说我是胆结石，那时候疼的都不行了，3天瘦了将近30斤。
0: 嗯，
3: 然后大夫建议我说你这太严重了，让我嘎了。然后我吧就觉得你说这人的胆吧多少他也长出来肯定是有用，我就没舍得嘎
0: 啊，
3: 然后就吃药维持着，吃什么利胆片了、排石子了，老吃偏方，我啥都吃，但是效果始终不好，它总是反复的犯，吃点油大的了、上火了就不行。
0: 嗯，
3: 后来吧，我也是在广播里听讲这个老高，能把身体回归自然，回归原来的身体，而且你这个传承100来年了，我合计吧。肯定能好，然后我这一试啊，你说姐真快，这一算日子，我今天一合计，我都用了8个多月了，喝了。
0: 是吗？啊。
3: 啊，我以前吧，你说我晚上就疼的啊，就睡不着觉，浑身。现在，晚上能睡7-8个小时觉了。第二天早上吧，这腰板也不那么直了，这腰啊松快的，不像有个棍儿直了。
0: 啊啊啊！
3: 好多了，现在走道啥的我也练走了，这腿啥的就感觉好像以前这关节就跟上锈了似的，现在也灵活了，走道啥的这膝盖不，以前我膝盖还有积液呢，动动里边就积水，现在这两天我走这1个多月这里边都不鼓囊鼓囊的，而且吧里面都褶的。

0: 了，也不进村的
1: 了。啊，
0: 我高兴的事儿啊。
1: 啊，
0: 胡老师你不知道我高兴啥事儿，我现在吃点油大的了、
1: 啊、
0: 吃点肉啥的、
1: 啊、
0: 吃点辣的，吃点鱼都没事了。以前哎呀都想都不敢想啊，就是喝粥吃咸菜，
1: 改变多
0: 大，一点辣都不敢吃。
1: 太好了啊。
0: 嗯，我都没合计我能这么好。而且吧，这人嘛，一吃东西感觉好像各方面蛋白一补上来以后，身体有劲儿的。以前你说这不吃那不吃，一天头昏脑胀的，哎呀，感觉干啥都没精神头。
1: 嗯嗯嗯嗯。
0: 我这打电话吧，是特别来感谢你胡老师的。以后吧，这个老包啊，我得坚持用，一直用到底。
1: 好，确实您，所选用了咱们和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一个必然的情况啊。咱们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呢，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呐。所以说您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您选对了，所以您病好了，这是咱们非常高兴的事，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那当然了，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因为您从一个病很痛苦的这个状态回归到健康了，没有病了，快乐了，那不是好的一个结局吗？太好了。
0: 行行，太好了，放心吧。胡老师，我以后一定得跟着你的方针走，然后吧，让多的患者也知道胡老师，也让多的患者也跟我一样健健康康的过个晚年。
1: 好，
0: 嗯，
1: 太好了，祝您健康长寿，永远快乐，好吧？啊，
0: 好
1: 好，
0: 那
1: 先谈这个吧，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呦，我老家呢原来也是东北沈阳的，我是沈阳大东区的。
1: 哦啊，老朋友啊。
3: 哎，老朋友，
1: 是咱东北人。嗯，
3: 哎对，但是呢我已经到福建呢到了40年了。
1: 啊，哦，您现在在福建。
3: 对呀，
1: 啊，
3: 因为到这边呢工作了，安家了，
1: 嗯，
3: 完了也有孙子了，我今年呢啊67岁。
1: 哎，
3: 这换句咱东北老话说吧，哪的黄土都能埋人。
1: 啊，没错啊。
3: 在哪都是生活，
1: 生活在哪里都是应该非常高兴的。
3: 啊，
1: 是不是啊？哎
3: 哎，但是呢我到了这，因为这福建是海边嘛，沿海地区嘛。
1: 嗯嗯嗯。
3: 哎呀，这就不行了，这就是心脏啊也不舒服。
1: 哦哦哦，
3: 老是心那发闷的，憋闷的，憋气的难受。
1: 嗯嗯嗯，
3: 完了晚上睡觉我还不能平躺着。
1: 啊，
3: 哦，哎，我这主要是什么，在13年以前呢，就是2007年
1: 啊，
3: 哎呀，这2007年年底那老头呢突然间病故了。
1: 哦，
3: 把我搁到这半道上吧，你说这上不上下不下的。
1: 啊，
3: 哎呀，这就成天呢以泪洗面呢，老是憋憋屈屈的，
1: 嗯，
3: 就这么的，那个心脏也不行了。
1: 啊，
3: 在原来呢，这个年轻的时候一来到这边呢，靠海嘛，经常潮湿啊，所以就落下了这个风湿骨病了。哎呀，是是，那这随着年龄大了，这个 病啊也越来越严重。

0: 呀，一到冬天就遭罪呀，遭罪的日子，这累了，这腰椎间盘也突出了，腰也直不起来了。晚上睡觉呢，你说翻个身呢都疼，
1: 嗯，
0: 你哈个腰啊，系个鞋带啊，那都不行了。
1: 哎，很不方便啊，动作很不方便，
0: 哎、
1: 也很疼、
0: 哎。对对对，
1: 我能理解啊。
0: 啊，完了，到处看呢，看来看去呢、
1: 啊、
0: 都没看好，感觉到越来越重。
1: 啊、
0: 完了，吃那些、
1: 嗯、
0: 吃止疼片呢，那都是激素药、
1: 嗯，
0: 吃的人呢，肠胃也吃坏了，
1: 嗯，
0: 那人也变形了
1: 啊，
0: 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么凑合着活，就看不到头了。
1: 啊啊别那么呀，啊，咱们还是完全可以治疗他的啊，啊，您请讲。
0: 孩子们呢也不放弃给我治疗，到处打听，
1: 嗯、
0: 终于在他女方的亲戚那边呢，
1: 啊、
0: 就打听到了您。
1: 哦
0: 好。他说这个话，这老高啊，这可好了。他说的你试试，针对着病根来治。
1: 嗯。没错。嗯。
0: 嗯，他说的我媳妇儿他那个二姨呀、啊。人家就在用，用这个用好了，
1: 嗯、
0: 人家那老寒腿呀、啊，
1: 嗯，
0: 他妈呢那产后风，人家都治好了，现在
1: 都解决了，嗯，
0: 哎，都给解决了，人家老两口还能出去旅游了，
1: 啊啊啊、你看看，啊，所以人家有这种勇气来使用，确实获得了真材实效的这种治病的能力，啊、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0: 哎呀，是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他儿子非让我吃，哎呀，非让我用，
1: 啊、
0: 那我就用了、
1: 嗯嗯。
0: 我说既然这样的，那咱也用用，给自己一个机会吧。
1: 对，
0: 哎，就这么用，用到现在呢，也就差不多就半年了吧。
1: 啊啊啊！
0: 哎，感觉到现在呢，你说这个冬天呢，也不怕冷了。
1: 啊、
0: 哦。腰呢，现在呢，也能自己弯个腰，系个鞋个带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对呀、啊，晚上睡觉呢，你说想咋翻身就咋翻身，
1: 嗯，
0: 而且呢，主要是呢，能够平躺着睡觉了，心脏呢、
1: 哎、
0: 感觉到不憋屈了，不累了，
1: 嗯、
0: 身体
1: 效果多突出啊，是不是？
0: 对呀、
1: 啊，嗯，
0: 哎呀，完了这个不怕冷了，也敢出去到超市、
1: 啊、
0: 买买菜了、
1: 嗯，
0: 到外面溜达溜达了、
1: 哎，
0: 都行了，
1: 这就是很大的进展和变化。啊，
0: 哎，对对对，是啊，
1: 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0: 是啊，所以我就说，哎呦，咱继续用，我想给他治好，咱们
1: 没问题，
0: 都得
1: 啊，
0: 对不对？
1: 对，这种信念必须得有、
0: 嗯，
1: 而且老高对您来说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0: 对，
1: 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资源，那就得得病，这是必然的。
0: 嗯，对。
1: 那么回归本源，
0: 嗯，
1: 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是吧？那么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
0: 对呀、
1: 啊啊，
0: 是啊，
1: 哎。因为您身体自己有了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我不怕了，没有问题了。而且老高治疗疾病已经100多年了，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您坚持用没有问题啊！
0: 哎，我有信心。
1: 嗯，
0: 哎，我也会坚信老高啊，一定会还我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
1: 哎呀，老朋友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个样子啊，没问题、
0: 嗯、
1: 啊，咱们按时按量来治疗，您会获得非常好的结果。
0: 嗯，
1: 好吧，
0: 好，
1: 哎，
0: 好，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啊。
0: 哎，
1: 咱们互相交流，让您的身体健康快乐、
0: 哎、
1: 好吗？
0: 嗯，

0: 啊，我们多交流。
1: 哎、好，让他们大家都高兴起来。啊、老年人并不可怕，疾病也不可怕，要寻找一个好的方法，这是非常关键。您说对不对啊？
0: 对
1: 好，
0: 对呀、
1: 啊，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好，那谢谢你啊。
1: 好，再见。
0: 嗯，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2: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6: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5: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6: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5: 跑了8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6: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你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5: 那些门诊3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6: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5: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6: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5: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6: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5: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最近啊，天气变化，很多老年病啊开始集中爆发了。你比如说，有的朋友突然间开始血压居高不下，去医院调完药发现，哎呀，还是降不下来。再比如，有的朋友感冒之后突然间心率快了，吃药也不缓解。还有像这个骨病的患者，关节开始疼啊，不舒服等等。这些病情啊，现在都是处于一个疾病的爆发期了。但你说去医院吧，人太多，可能有的时候排了一个礼拜还没看上。所以最近几天啊，大量的听友想请孙主任给看看病、调调药。 但咱这个节目时间也有限，很多朋友电话接不过来，所以孙主任也是压缩了自己很多的休息时间，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尽可能的多接听大家伙的咨询电话，针对于大家的这种疾病困惑，都给大家一个答案，我们都能找到有效的治疗或者是调理的方法，规避疾病的突发复发，让大家少遭罪。下面有请孙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您好，听咱节目当中哈，有很大一部分是老年群体。
8: 对。
7: 包括打来电话，很多老年人咨询最多的也是关于自己这些慢性病的一些问题。
8: 嗯。
7: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哈，咱们香港地区在治疗这些老年慢性病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呢？
8: 目前来看，我们慢性病调理，跟香港那边呢，有差别，
7: 嗯，
8: 而且差别应该还是挺大的，
7: 有不一样的地儿。
8: 对，这个也很好理解，
7: 嗯，
8: 毕竟啊，我们进入老龄化的社会的时间，比香港啊要晚了20年的时间，
7: 嗯嗯，
8: 所以说没有他们那么多的经验，
7: 嗯，
8: 但是这个我作为一个医生，去过很多医院，患者非常多，我也能感受到一个信心，就是啊，未来10年20年之后，我们的寿命、老年的生活质量。也会像现在香港人一样，
7: 嗯，
8: 达到世界啊水平，
7: 一定会更大提升的。
8: 对，这个路啊一定要走，慢性病病程也是在发展，
7: 是的，
8: 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7: 对，
8: 那简单的呢，我们总结一下，我觉得我们对慢性病的控制，尤其是老年人慢性病的控制，跟香港的区分呢，主要在三方面。
7: 嗯，哪三方面？嗯，
8: 第一个呢就是治疗啊不够规范。
7: 哦，
8: 那第二个呢，就是啊，我们患者，尤其是患者的儿女，在对慢性病的认识和疗效的实现上，不够理性。
7: 不够理性。
8: 对，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慢性病治疗追求的目标，还是有差别的。
7: 嗯，
8: 我们更多的追求的是什么？长寿。而香港更追求的是质量，
7: 高质量的长寿。
8: 对，是要有质量的长寿。
7: 嗯。
8: 那首先呢，什么叫慢性病？
7: 嗯，
8: 慢性病很简单，医学上解释，就首先第一是慢性的，你时间肯定得长，
7: 对，
8: 对不对？
7: 年头要够久，
8: 你一年咳3个月，咳2年才叫慢性支气管炎。你说的测血压高，我跟大家讲过嘛，你必须非同日3次均超过正常，
7: 是，
8: 才能叫高血压呢。
7: 对，
8: 你偶尔有一次突然间生气了，或者太紧张了。
7: 嗯，
8: 你那个血压升高，那根本就不算高血压病。
7: 嗯，
8: 所以说这个第一个大家要知道什么叫慢性病。第二个呢，慢性病中啊是不包括感染性疾病的。
7: 哦，
8: 你比如说结核，它也是啊慢性过程，但是它不属于慢性病。
7: 哦，
8: 这个我们一般就说高血压、糖尿病、骨病、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这是现在呀很常见的。
7: 这都算
8: 慢性病。
7: 嗯。
8: 慢性病治疗的时候啊，讲这三个特点规范，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我们大家就知道。
7: 嗯，您说。
8: 首先呢，在香港那边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香港的医生护士啊，他的收入水平都非常高。
7: 哦。
8: 社会地位也非常高。
7: 嗯。
8: 杨迪，你听完之后啊，你别转行去香港去考，就
7: 这么大的吸引力吗？
8: 足够有吸引力的了。
7: 嗯，
8: 你知道不知道香港一个护士年工资是多少？
7: 多少？
8: 70万港币。
7: 70万，
8: 这是平均水平。
7: 我的天哪！
8: 只要是能独立值班的中层以上的护士，就是你在香港医院看30岁以上的护士，
7: 嗯，
8: 他的年薪都是100万级的。
7: 哇！
8: 那一个香港的医生的年收入是多少呢？
7: 嗯。
8: 一般要在300万起，
7: 天哪，
8: 是不是香港？
7: 我都心动了，
8: 对不对？所以说的话呀，我们大家看香港电视剧、电影啊，你也会感受到，
7: 嗯，
8: 他医生的地位非常高，
7: 对，社会地位很高。
8: 所以说会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老百姓啊会非常听他们的话，
7: 嗯嗯，
8: 这个很重要的。医生啊，说你这个血压你要啊，落活喜配着科素雅。
7: 嗯，
8: 一天各吃一片，
7: 嗯，
8: 回去老实吃，患者就会坚定的回去照着医嘱吃，
7: 遵医嘱。
8: 医生告诉他，你每天早上8点吃，他不会7:50吃，他也不会8:10吃，
7: 嗯，
8: 掐着表8点就把这片药吃。
7: 哇，这么严谨。
8: 所以说他这治疗规范呢，就相对比较简单。
7: 嗯嗯。
8: 另外一个，香港它还有什么优势呢？
7: 嗯，
8: 它小。 对不对、
7: 面积小。
8: 哎，一共才600多万人口，就相当于我们一个二线城市的规模。所以说它定标准呢就很容易。我可以定好了，你什么样的高血压你必须吃什么样的降压药，你什么样的糖尿病你必须做一个什么样的组合。

0: 哎，它不像我们人口太多，而且要生活又复杂，所以统一标准呢很难制定。但是大家呀，你记住，千万别这么做糊涂事。我曾经碰着一个患者，就是条件好，得了高血压，去哪里看呢？
1: 去哪？
0: 儿子也特别孝顺，先给他找的协和的专家
1: 啊，
0: 接着呢又找了呀301的专家，
1: 都是大医院的。
0: 哎，协和的专家也就告诉他，你就吃这两个降压药就可以了。
1: 嗯，
0: 到了301又看一遍，不放心呢。
1: 嗯，
0: 301专家说没问题，就是这两个药。
1: 嗯，
0: 用上这两个药，血压控制挺好，回家了。结果没什么事儿，还是我们老年人一个不良习惯。
1: 什么？
0: 就是每年呐、要打个季节针儿，
1: 哎，
0: 年底做个体检，就去办住院去了。
1: 嗯，
0: 结果住院呐，一个屋俩人，哎，同病相怜，都是高血压。隔壁床的老姐们就跟他说：“哎呀，你怎么能吃这个药啊？这是西药啊，伤肝伤肾呐、你要吃你都得吃一辈子，你离不开了，你就依赖了。”
1: 俩病号的交流，
0: 对，这就一大堆道理告诉他这俩降压药不能吃，
1: 害怕了。
0: 哎，他自己就听了这个老姐的话，把降压药停了。
1: 哎呦，
0: 停了两天，早上我去查房，发现血压已经170了，
1: 上来了。
0: 我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跟我说完之后，我鼻子差点气歪了。
1: 这给您气的。
0: 我说的，你是听你这老姐姐的，还是听那协和的专家的？
1: 得听专家的呀。
0: 你那老姐姐自己要明白，跑这住院干什么了？
1: 那可不，
0: 他都泥菩萨了，他还在这指挥你呢，你也听他，你得糊到什么程度？
1: 最怕这一点。
0: 哎，所以说呀，经常看到我们很多患糖尿病不测血糖的，高血压来回换药的，大家记住，这都是非常忌讳的。
1: 其实这在生活当中非常常见。
0: 哎，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说，首先一个规范治疗，千万的记住，你懂不了，去问医生，去问正规的医生。
1: 对，
0: 实在不行啊，你听我的节目，你给我打电话，
1: 问问孙主任，
0: 我帮你调理。
1: 对，
0: 哎，那第二个就更重要了，就是理性的问题。哎，这个杨迪，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就是凭香港人的人均收入，我们知道香港的最低生活补助啊是每月9000港币。就是你不上班，哎，就像杨迪你这个不愿意上班了。哎，你在香港一个月呀会给你补贴9000块钱。
1: 哇，
0: 作为你的基本生活费。这么高的收入水平的地方，而且呢又是全世界医疗条件好的地方。药也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你想一下，这个地方治慢性病花钱多不多呀？
1: 哇，那应该是相对来讲不多的吧。
0: 我跟大家说，不光是不多，我们很多朋友说，那香港看病买药是不是很贵呀？香港慢性病治疗在药物上，就是你花钱买药花的钱，是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水平的1/4。
1: 哇，那够实惠的啦。
0: 什么概念？比如说我糖尿病，我合并了一个糖尿病的心脏病。哎，那全世界平均糖尿病心脏病的患者呀，发达国家和地区，欧美都包括了。哎，实际我们也是发达国家水平的医疗。哎，我们一年比如花10000。那香港人花多少呢？
1: 2500呗。
0: 对。
1: 嗯。
0: 哎，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他花费这么低呀？
1: 为什么？是有相关的政策保障吗？
0: 第一个很简单，药便宜。
1: 嗯。
0: 就是这个我大家都知道了。
1: 对。
0: 哎，没有税，同时不加价。
1: 嗯。
0: 但是这个差别也并不会很大。
1: 嗯。
0: 更大的是两点。一点是什么？就是他不会乱吃药。我用一个药就把问题解决了，你就没有必要再吃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了。
1: 对，
0: 明白吧？
1: 不用吃其他的了。
0: 哎，就是我们在这里，大家会发现很多药它能解决很多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一个药你就不用天天再吃其他的药了。哎，我一个药把你心脏病预防了，你还用准备抗凝的药吗？
1: 不用了。
0: 你还用准备溶栓的药吗？
1: 也不用。
0: 对呀，这个费用
1: 省下了，
0: 省下了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很重要一点的就是香港人看病，医生看病的，我说理性中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1: 嗯，
0: 他知道哪些病是一定要治的，哪些病是要慢慢调理的。
1: 他区分的非常的清晰。
0: 哪些是不需要治的？不像啊，我碰到很多朋友啊，这确实很有意思的。
1: 嗯，
0: 做个体检，如果你年龄过80岁了。你做一个1000块钱的体检，你发现10个病很正常。
1: 哎，
0: 你做10000块钱的体检，你发。

0: 发现50个病也不算多，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就说了，你如果80岁的人，你做体检花1000块钱，最后什么病都没有，那我告诉你，不是你太健康了，
1: 嗯，
0: 只有两种可能。
1: 哪两种？
0: 一种可能，那体检呢在忽悠你，干脆就没给你做，
1: 嗯，
0: 不给你出报告了，
1: 嗯嗯。
0: 第二点，那不是人，那是妖精，对不对？人能到80哪都正常吗？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理性。比如说我的习惯。我会把慢性病的病情啊分成这几类，
1: 嗯，
0: 就是我们身上会有什么呢？有急症，什么叫急症呢？
1: 嗯，
0: 就是随时会要你命的。
1: 哦，这是比较急、比较快的。
0: 比如说你身上发现不稳定斑块了，
1: 嗯，
0: 比如说你经常有房颤发作，哎，心房已经扩大了
1: 啊、
0: 哦，哎，比如你现在心绞痛性质已经改变了，
1: 嗯，
0: 原先你是爬15层楼梯开始痛的。你现在爬3层、5层就开始痛了，
1: 嗯，
0: 或者不爬楼梯都开始痛了，
1: 嗯，
0: 那就说明你要马上心梗了，
1: 这一定要马上就医啊！
0: 你半身不舒服了，哎，嗯、走路啊开始跑偏了，那说明随时会中风，
1: 中风对，
0: 那这些就是有急症了，
1: 嗯、
0: 这个一定要抓紧时间。我就说，哪怕你倾家荡产也应该去治的，
1: 对，争分夺秒的，
0: 哎，争分夺秒。那急症我们说治完就解决问题了吗？
1: 嗯，
0: 大家这才是刚刚开始。急症后面必藏主症，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你是什么原因让你心梗啊？你的斑块为什么不稳定啊？
1: 有引发的原因。
0: 它的引发原因是什么？
1: 嗯，
0: 动脉硬化。
1: 嗯，
0: 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中风心梗的原因都是血管的硬化，
1: 是
0: 血管病。那你是谁造成你血管硬化的？
1: 嗯，
0: 高血压、糖尿病，还是吸烟？包括打呼噜，
1: 嗯，
0: 这都是动脉硬化常见的病因。已经要中风了，要心梗了，血管上的尼古丁，你血管里的斑块，你的血压、
1: 嗯、
0: 你的血糖是什么？就是你的主症。
1: 主症在这儿呢。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急症，我说你要抓紧时间治，主症得怎么样？
1: 嗯，
0: 坚持终生治疗。
1: 坚持终生治疗，
0: 对，
1: 那就是一辈子啊，
0: 必须要治，而且一定要坚持下去，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想一想，你是因为糖尿病斑块不稳定了，你去治斑块，我给你做手术把斑块剥脱了，你是房颤心律失常瓣膜受损了，我给你换个心脏可以吧？
1: 嗯，
0: 现在医学完全可以了，
1: 应急的都能解决，
0: 但是你不控制血糖有意义吗？
1: 不行啊。
0: 对呀，你这个手术过不了几天肯定就又犯了。
1: 是的。
0: 哎，所以说主症一定要坚持治疗。
1: 嗯。
0: 那除了主症以外之后呢，就是我们身上还会有一些病的。哎，就会让我们生活不舒服。
1: 嗯。
0: 而且会藏着一些隐患。
1: 嗯。
0: 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管它叫坚症。
1: 坚症。
0: 对。
1: 嗯。
0: 比如说呀，哎，我有个浅表性鼻炎。
1: 嗯。
0: 哎，比如说呀，我有啊肠肌肉。哎，或者我肺里检查呀，发现呢有个毛病的结节。
1: 嗯嗯，
0: 那这些叫坚症是什么意思呢？在你身体中有的病，这个病啊跟你主症之间还过多过少的有点关系。
1: 有点关联。
0: 哎，你说我这毛病的结节，如果做手术呢，你说你有糖尿病，医生还不敢给你做。
1: 嗯。
0: 而且糖尿病人免疫功能差。
1: 对。
0: 他的毛病的结节就危险，容易病变、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之间有关系，但是是需要马上就治的吗？
1: 还不是
0: 对不对？完全可以等你把血糖稳定之后
1: 控制平稳，
0: 我再观察观察，衡量衡量，
1: 对，
0: 看它可治可不治，这叫坚症。
1: 嗯嗯。
0: 那在坚症中啊有几个比较特殊的哈、啊、咱也要一定要找个医生或者你问我呀，我帮你拆分一下。
1: 嗯，
0: 我举个例子，便秘。
1: 嗯，
0: 老年人很常见。
1: 对。
0: 那这个便秘啊，它在有的时候是坚症，大部分时间呢是坚症，
1: 嗯，
0: 但有的时候它是急症。
1: 哦哦，
0: 哎，杨迪想一想，如果脑中风、脑血管出血刚回家出院回家的人，
1: 嗯，
0: 你出现便秘，这是什么？
1: 那是非常可怕的吧？
0: 这绝对是急症，要命的。
1: 嗯，
0: 但是你说我身上啥毛病没有，我就是习惯性便秘，那这就是个坚症。他不会也马上要你的命，但时间长了他会让你代谢不好，免疫功能不好，
1: 引发一系列问题，
0: 甚至会让你出现高血压，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他就算坚症组。
1: 嗯, 嗯，
0: 那除了坚症以外呢，剩下的我就说了，岁数大毛病就会多了。
1: 嗯，
0: 哎，就是啊次坚症。
1: 次尖症。
0: 哎，次尖症给大家举个例子，杨迪，你说老年斑算不算病？
1: 这个应该也算吧，是一种皮肤上的一种表现。
0: 对呀、啊，问你这个年龄的算病啊，这是皮肤病啊。
1: 嗯，
0: 年轻的小姑娘谁长斑不得去皮肤
1: 接受不了，
0: 好好看一看。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是90岁100岁，你还能拿它当病吗？
1: 哇，那就觉得这可能是常态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包括我们过去很多，比如说肝脏，我们现在也非常喜欢查肝脏。
1: 嗯，
0: 哎，那比如说肝脏上啊有。那对一个80岁的人说，
1: 哦，
0: 你说不算病吧，说不过去。那体内有病毒在感染你的肝脏，
1: 对呀，
0: 能不算病吗？但是你说算病，那我要告诉杨迪，肝功基本在正常范围的，我们管它过去叫迁延性肝炎。
1: 哦，
0: 那这种迁延性肝炎呢，从你得了到最后发展，大概要多久时间呢？
1: 多长时间？
0: 平均要300年的时间。
1: 300年，
0: 就是按照这个炎症速度发展吧。
1: 哦，嗯。
0: 所以说大家觉得我该不该？
1: 那就不太用当回事儿啊。
0: 哎，那再有一个，就跟大家关注更密切的，我一说，杨迪，你去帮我们整理点。我们很多老人听到这儿讲的有点多，有点账算不过来了。
1: 嗯。
0: 这个账你给大家算
1: 一算，我给捋一捋。
0: 哎，嗯，就是糜烂性胃炎。
1: 啊、哦，糜烂性胃炎的情况。
0: 对，糜烂性胃炎呐、啊，它这个如果突然间加重，会造成什么呢？
1: 嗯，
0: 会造成胃出血。
1: 嗯，
0: 哎，但是出血量啊不会太大，发病率啊1/10000，10万分之1左右。
1: 嗯，
0: 但是如果糜烂性胃炎的人呢，要吃上阿司匹林之后，
1: 哇，
0: 哎，他的出血量会偏大。
1: 那一定的。
0: 而且他的发病率呢，就会从10万分之1变成1/1000，
1: 一下子提上来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阿司匹林有糜烂性胃炎的人吃，他就要有出血风险增加，
1: 嗯，
0: 胃出血啊。
1: 嗯， 嗯，
0: 但是同时呢，阿司匹林呢又可以让重症动脉硬化的人，哎，就是你啊糖尿病高血压动脉硬化很重了，尤其啊你已经得过中风了，或者说心脏中啊有支架的、
1: 嗯、
0: 这都属于重度动脉硬化，尤其是心脏有支架的人、哎，这算重度动脉硬化，因为那是最硬的血管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你终生用阿司匹林，可以使你心梗的风险降低6%。
1: 哇！
0: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杨迪，你想一想，
1: 嗯，
0: 糜烂性胃炎在这个时候它算到哪组？是算急症、算主症、算兼症，还算次兼症？
1: 这时候就得算次兼症了。
0: 为什么？
1: 我们得权衡来看啊。
0: 对呀，我们得算这个量。
1: 对
0: 不对？
1: 得算着来。
0: 急症他肯定不够那级别的、
1: 嗯。
0: 你现在很少有人呢，说因为吐血要命的，对不对？
1: 嗯、
0: 哎，现在医生呢也不拿吐血当回事了，哎，我们大家也不拿吐血当回事了，哎，你说主症他还真没那么大的地位，他也不会引起什么其他问题，不像糖尿病高血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1: 嗯，
0: 而且糜烂性胃炎也没有可能病变，他永远不会恶变的。哎，所以说呢。主症把它抛掉，
1: 抛掉了、嗯、
0: 那兼症这里就很重要了。
1: 嗯，
0: 因为兼症的话，如果定到兼症就意味着什么，你要去治疗它，而且你要防止它加重。
1: 是，
0: 但是这个时候你就定不了兼症，要变成次兼症。
1: 嗯，
0: 因为次兼症什么意思，就我说了，没啥事儿就不用去管它，
1: 往后放一放。
0: 哎，对不对？别拿它当事儿了。
1: 嗯，
0: 哎，别让它呀影
1: 响你的生活，
0: 心脏病的治疗，
1: 对，
0: 不光是影响我们生活，就是什么意思啊？为了一个糜烂性胃炎不吃阿司匹林太不值了，多简单的话。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冒着我那1/1000胃出血的风险，我得预防我那6%
1: 心肌
0: 梗死的风险。
1: 对，
0: 哎，所以说我们大家今天呢，听完我这20分钟。就是干什么、
1: 嗯、
0: 把你的体检报告出院单，你筛选哪个是急的、
1: 嗯、
0: 哪个是尖的，
1: 排序，
0: 哪个是主的，哪个该治哪个不该治，捋下来你就会发现呢，你的药就少了一半了。
1: 是，
0: 对不对？
1: 确实。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呢差别很大。那最后一点还是提醒大家、
1: 嗯、
0: 过去是吃得饱、
1: 嗯、
0: 之后呢是吃得好，再往后呢是吃的健康。
1: 对，
0: 但吃的健康现在对我们已经远远不是问题了。
1: 嗯，
0: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过去要活得久，好死不如赖活着。
1: 嗯，
0: 现在我们要有质量的活着。
1: 对，高质量
0: 真正的意义。
1: 嗯， 那如果以后再有时间的话，孙主任您再和大家分享其他一些日常关注的一些问题啊。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听友们，有任何健康问题

0: 题都可以跟孙主任预约通话。孙主任知识渊博，观点犀利，对于各类疑难问题啊，五分钟就可以给大家一个治病的方向，解开大家在患病路上的这种谜题。一通电话让听友们对于疾病不再恐惧。热线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那孙主任也期待着和大家伙的对话。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三次，三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三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没有一位好医生在身边，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好医生，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名医精诊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呀，你好，你好。
2: 嗯。
3: 哎呀，太荣幸了，和你通话。
2: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孙主任呢？
2: 嗯。
3: 我是90多岁的老太太。
2: 嗯。
3: 我呢，很幸运和你这通话，办得太好了。
2: 嗯。
3: 解决了我们这个老年人呢，出去看病难的问题，吃药的问题。首先得谢谢陈主任、
2: 嗯、啊，不客气不客气啊。
3: 我把我这情况，我今天和你通话，我想请你帮我看看病，调调药。
2: 啊、嗯，好，您说啊。
3: 我有高血压。
2: 嗯。
3: 我血压吧，早晨起来量都是那个178、160、170那样，有时候。
2: 嗯。
3: 低压呢，就是有60、70的，把低压的压很大。
2: 嗯。
3: 嗯，我吃的是。俄贝沙坦，那个就是安博维牌的俄贝沙坦，我就一天我就吃一粒，吃完药俩小时以后吧，血压能下来，下到高压130多，是140多，完了低压呢就降的就55了59，说这压差特别大。
2: 嗯。
3: 我这个很困扰我，我自己吧我也不敢调，我就一直吃着这个药吧。
2: 你晚上睡觉打呼噜吗？
3: 啊，睡觉不打呼噜，
2: 不打呼噜，睡眠怎么样？
3: 嗯、啊，
2: 你天天睡眠怎么样？
3: 哎，听不着啊。
2: 你晚上睡觉怎么样？睡眠？
3: 啊，睡觉啊。
2: 嗯。
3: 我能睡，要能保证5-6个小时吧，2-3点钟、3-4点钟起来了上厕所，完了以后呢就睡不着了，我就得躺到5点，我一般早上5点起床、
2: 啊。你血压几点测的？
3: 血压呀、啊。
2: 你说早上血压高是几点？
3: 我早上起来洗漱完了以后，我测血压。
2: 你测血压测完了之后，有没有休息3分钟再重测？

0: 你说的测第一遍以后再停几分钟再测是不？
1: 对，有没有这么测？
0: 我这个测完以后高，我再测一遍，我隔的时间不长。
1: 嗯。完了还高吗？
0: 嗯，还是高。
1: 一样吗？跟第一次测的？
0: 嗯，不一样，有时候高，第一次不太多。
1: 嗯。早上起来有没有头晕了、脖子痛了、头痛什么这些症状？
0: 没有，没有。
1: 你有没有鼻炎呢？
0: 没有。
1: 身高体重是多少？
0: 我身高啊，现在没有那么高了。我原来1.56米，现在也是1.53米、1.53米、1.55米是那个样的吧？
1: 嗯。
0: 我体重啊，我体重不重，体重是、98.9斤，100点。嗯。
1: 有没有人看到你说你晚上睡觉张嘴呀、
0: 啊？我没有什么人，我就是孤独一个人。
1: 那你怎么知道你不打呼噜呢？
0: 我自个儿我那个没有那个感觉呀，以前也没有，现在我也没有。我那个我睡觉睡得还行。
1: 问题是你这个血压反应，你睡觉的时候呼吸道有梗阻啊，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打呼噜，再有个就是张嘴呀、
0: 啊。
1: 晨起高血压首先考虑睡眠缺氧啊，它不需要调降压药啊。你房间卧室里面干不干呢？
0: 我嘴呀、
1: 啊。
0: 嗯。嘴干呢，我现在玉竹黄精我都喝的呢。
1: 你这样的，你呀、啊、去耳鼻喉科看一下，你100%是鼻子有问题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肯定是张嘴了，要不然你不能嘴干。这个就会引起早上的高血压。
0: 哦，
1: 这不是调降压的事儿，脉压差大，这个不用管，这个你不用担心。这个就是我们老年人呢，血管弹性差了，不能及时舒张了。女性过70，脉压差就要开始增大了，是因为血管弹性差了。你这个时候做 CT， 你都会发现，你有很多大动脉都已经钙化了。钙化的血管弹性是没有了、
0: 嗯、
1: 低压会变得非常低、
0: 嗯、
1: 这个时候就是恢复血管弹性，这个现在好的办法就是服用煎鱼蛋白。完了呢，你再有时间呢找一个好一点的耳鼻喉科医生看一下鼻子啊。
0: 啊、哦、
1: 你就说了你早上血压高、哦、医生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
0: 哦，那就不用调降压药是吧？
1: 没必要调，我告诉你这两个方法你这问题解决啊、哦，
0: 不是我听不太清，科长，我那指导老师，你说说，让他告我。
1: 好的，没问题啊。
0: 嗯，
1: 哎，
0: 另外我的血糖是谁呢？
1: 啊，还有
0: 血
1: 糖。血
0: 糖也不平稳呢。
1: 嗯。
0: 我血糖吧，以前吧还可以，就最近为什么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自己饮食也没有变化。
1: 嗯。
0: 后来就是最近这是1个多月、2个月吧，就是产后啊，那就高。
1: 能高了多少啊？
0: 今天早上就16.5。
1: 餐后16.5还是餐前16.5？
0: 我餐前吧还可以，6.9来6.5、6.8。
1: 你在用什么降糖药？
0: 我就是用的唐玉康中药。
1: 之前你吃的什么饭呢？
0: 我都吃的面呢、啊、面食都是还不是纯大米的白面，我吃的是混合面的馒头，我净吃面。我为啥吃面？我牙不好，我吃米我就嚼费劲了，没有牙了，我就吃的面。
1: 接着我准备要问的就是你牙的事儿。餐后血糖突然间增高，看牙，相互好牙。
0: 啊，我牙解决不了，我牙后边吧，这根吧，到医院，我这牙根那很紧，他不愿意给拔走。啊，解决了牙以后才能解决我这个血糖，是吧？
1: 对。解决牙是最好的，因为东西不嚼直接咽了，就会造成血糖肌肉怪啊。
0: 哦，我就说以前还都可以，最多10点多一点，11。现在最近这1-2个月吧，就13、14。今天早上还16点多呢。
1: 嗯，就是牙不好，没嚼直接就吞了，胃肠准备不够，相互假牙呀，嚼东西就可以。要不然的话，你就吃饭慢一点，故意给它慢一点吃。啊，就可以了，这不是要的事儿、
0: 哎。现在我就是困扰我这两个问题。
1: 嗯、
0: 哎呀，
1: 还行，你偶尔16点多不用紧张啊、哦。
0: 说的这有时候我听不见。
1: 行，我跟工作人员说，你这。

0: 一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1: 啊，你刚我知道老师啊。
0: 对。
1: 啊，好。
0: 嗯，
1: 那就是麻烦孙主任了，
0: 哎，
1: 谢谢你了。
0: 不麻烦，没事。哎，好，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
2: 好，再见。广大听友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比如说降压药效果不理想，血压居高不降，到底该换什么药？药量是否需要做出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日常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咱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也可以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下面时间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0: 喂，你好。
1: 哎，你好，那个孙主任。
0: 哎，
1: 我经常听你的节目。
0: 嗯，
1: 我咋的呢，我有一个困扰我能有好几个月了。
0: 嗯，
1: 就是我吧这个胃老闹的他。
0: 嗯，
1: 我也不疼，我吃饭正常，完那个排便正常，就是他不让我睡觉，一到夜间。
0: 嗯，
1: 我天天听你节目嘛，我看你那个知识啥的讲的挺好，我还听对那个患者都挺那啥有耐心的，完我天天听，我睡不着觉，我就听半导体呀。
0: 嗯，
1: 我就认的。你说我这啥毛病，孙子呢？
0: 除了胃不舒服，还有别的吗？
1: 我那个胃里有息肉，有两个，完我做掉了。
0: 那不是病，我就问你，除了胃不舒服，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有没有心烦了、心慌了什么的？
1: 那没有，我心肌缺血。
0: 嗯，怎么心肌缺血？
1: 没啥大事啊。我也不胸闷，我也不。
0: 那你怎么诊断的心肌缺血啊？
1: 就是那个我做心电图啊。
0: 心电图诊断不出来心肌缺血的。
1: 那个，是吗？完了就困扰我，哎呀，给我整折磨的，一天也不让我睡觉，我也不知道啥原因。
0: 你多大岁数了？
1: 我68。
0: 这几个月有病之前，家里有什么事儿吗？
1: 没啥事儿，我还真不合计事儿，孙主任。
0: 你那根本不是胃病，你那是功能性胃肠病，焦虑症造成的。
1: 那我不知道。
0: 胃病的特点都是跟吃饭有关系，你是跟睡觉有关系，这是焦虑症的特点。而且胃息肉都是焦虑症出的，正常胃病不出息肉的。
1: 啊，那我觉得我也没焦虑。
0: 你没焦虑，你那心肌缺血诊断你还跟我说心电图能诊断心肌缺血吗？胃不好，胃难受，胃谁为啥事儿去吃胃药，息肉还做手术，
1: 我不吃，
0: 这都是焦虑症过度医疗吗？
1: 我一直啊，对对对对，我还忘了，有点胃糜烂，
0: 这些都没啥大事儿啊。你拿没事儿的东西当病治，你不是焦虑症，你是什么？
1: 那他不让我睡觉，我孙子呢？
0: 把焦虑症治好了就好了。
1: 我还买你那个叫啥，就是治那个尿频那个，我吃着呢。
0: 焦虑的人也尿频呢。甘麦大枣汤用没用过？
1: 没用过。
0: 你是不典型的这个叫奔豚症？
1: 那啥能治好不？
0: 甘麦大枣汤吗？方子都给你了，
1: 啊，
0: 你就用这个就行。
1: 啊，这汤药啊？
0: 对，甘麦大枣汤你自己在家泡，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泡。我们节目中原先介绍过，不出七天肯定好了。
1: 啊，行。
0: 啊，啥毛病也没有。
1: 我这不算病，这焦虑症。
0: 对对，别天天说自己心态好，你心态差都
1: 了。哎呦我的妈呀！
0: 啊。
1: 那个折磨死我
0: 了。记住，甘麦大枣汤啊，甘草、浮小麦、大枣煮水喝。
1: 啊，
0: 我告诉你，喝一个星期就好了。
1: 这谁告我一会儿啊？
0: 你自己现在记也行，多简单呢！我说这几样药
1: 啊，那个我记一下。等等，那孙主任，啊，我拿一个笔啊。
0: 别着急啊。
1: 哎，我不着急，
0: 嗯，
1: 你那边忙啊。
0: 嗯。
1: 说吧。
0: 这个方简单，甘草10颗。
1: 10颗，
0: 哎，浮小麦10颗，
1: 嗯，小麦，浮小麦呀，
0: 对，到药店一抓就有啊，
1: 嗯，
0: 大枣10枚，
1: 大枣10枚，
0: 水煮5分钟，
1: 水
0: 开水下里煮5分钟，你一天把这水喝了，分3次喝了就可以了，
1: 行，
0: 这么简单啊，
1: 嗯，谢谢孙主任
0: 啊，不客气，
1: 讲的挺好，我爱听你讲课，
0: 啊，没事儿，行，
1: 嗯，
0: 啊，好嘞。
1: 呀，哎呀，我这排老长时间了，才排到。
0: 这不是给你解决了吗？小事儿。
1: 就是，
0: 啊，哎，
1: 也太感谢你了。
0: 哎，那好嘞。
1: 哎。

0: 谢哈。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为了让大家尽快把身体调理得更好啊，孙主任特意拿出两天的时间，尽可能多的接听大家热线，帮助大家解决疑难问题。比如说指标控制不理想的，想调药的，再比如说去医院解答的，没记住的，不清晰的，在这两天时间里帮大家解决好。节目咨询电话是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孙教授啊，孙老师
1: 啊。
4: 你好。
1: 嗯。
4: 哎呀，听到你的声音我格外的高兴啊。
1: 啊，不客气啊。
4: 哎，我病很多。
1: 嗯。
4: 孙老师，第一个呢是骨病。
1: 嗯。
4: 骨病呢，我是2009年摔伤了，股骨颈摔裂，到了中医院大手术，安了3个钉子，到现在。
1: 什么没换股骨头？
4: 一直也没好利索。
1: 怎么没换股骨头啊？
4: 没换股骨头，他说我股骨头没坏死，用不着。
1: 你多大岁数了？
4: 我70多了。
1: 啊，那个50多，那怎么没养好啊？是不是躺时间太长了？下地下晚了。
4: 我跟你说啊，孙教授，我打了3个钉子以后，2年以后就把这3个钉子拔除了。
1: 嗯。
4: 我做的大手术，手术以后呢，我就造成了尿失禁。在医院住院前就尿失禁，有尿不知道。
1: 嗯。
4: 出院以后呢，2个月以后呢，就开始尿频尿急，一直到现在。
1: 嗯。
4: 始终没好。
1: 嗯。
4: 我用了很多药，像那缩圈丸什么我都用过。
1: 嗯。
4: 结果也不行，一直带着卫生巾，一直到现在。
1: 你还有什么问题？
4: 另外呢，就是我1987年，我就挂门帘子。
1: 嗯、
4: 一下子把腰抻着了，
1: 嗯，
4: 完就不能动弹了。到二院呢，做的磁共振，告诉我第5节骨折了。
1: 实际上，所有的问题答案你都已经说出来了。就你这腰股骨颈都摔折了、
4: 啊，
1: 那你当时腰的损伤得多重啊？股骨头可比腰结实太多太多了。
4: 但是那前我腰不疼啊。
1: 不疼，所以说你就关注股骨头了，但腰的损伤肯定比股骨头大呀。尿失禁这不是腰的事儿吗？股骨头不影响尿啊，腰椎压迫引起的尿失禁呢。
4: 啊，
1: 你肯定是严重腰托腰椎管狭窄，严重狭窄了，
4: 这下摔完了。
1: 不是那一下摔完了，你想一想，50多岁人摔一下摔这么重，你要是骨头没有一个糟底子，他能摔这么重吗？那女性50多岁正是体脂最好、骨子最结实的时候。
4: 完了，我这个右腿啊摔的，但是这右腿现在到现在哈，我往上不来，我袜子都不能穿。
1: 核心问题啊还在你的腰上啊。
4: 啊。
1: 股骨头啊，管你翘二郎腿的，不是管你啊大小便的啊。
4: 啊。完、我这回又摔了。
1: 总摔跟头，那不就典型的就是。骨头有问题，肉有问题吗？
4: 我一直也没扔掉拐棍儿啊。
1: 你这样的，你现在呀、
4: 啊，
1: 第一个哈，去查一下、
4: 啊，
1: 看有没有椎管狭窄。你这手术做的有点太晚了，如果发现现在有椎管狭窄，抓紧时间再做手术。
4: 啊？还手术？
1: 对，椎管狭窄，你这都20年了，那骨头长死了，不打开的话，没有药能打开的。啊、
4: 是你叫我做椎管狭窄哈？
1: 对，查腰椎，腰椎适合做手术，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补骨头，啊，补骨头的话，你用过什么补骨头的药啊？
4: 我骨头药是舒筋活血的呗。
1: 补骨质疏松的，你用舒筋活血的药有啥用啊？
4: 那我用啥呀？
1: 驴血和骨胶原用过吗？
4: 没用过，那不知道。
1: 错过去就没有了。那你用的什么吧？你用 ET 磷酸钠，打针的。
4: 啊，骨针。
1: 对，叫 ET 磷酸二钠。再有一个就是腰椎，看看有没有手术的机会。
4: 那我得在手术之前得照片子呗，对不？
1: 找个好一点的医院去看一下。
4: 啊。
1: 嗯。
4: 哎呀，孙主任啊，你太好了，咱们这相距太远了。
1: 啊，不客气。
4: 我这多年的病啊，我一直在我心里压着，总是喘不过气来呀。
1: 把这几个问题解决了就行啊、哦。
4: 那我的第一个就是现在还得上医院，你看
1: 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做啊、哦。
4: 啊，行行行。
1: 哎，

0: 我们热线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2: 喂，你好，
3: 崔老师好。
2: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呢？哎呀，我吧，跟你想通多少次都没通上呢。
2: 啊，
3: 我吧80多了，82了。
2: 啊，
3: 开始讲课我就听着了。
2: 嗯，
3: 听着以后我就听上瘾了，就天天听，天天听，一天都没拉过。
2: 啊，
3: 我吧本身吧就是多病的，岁数也大了，多灾多病。高血压就是主要病，每天我最近嘛血压高，每天都吃两片药，一片药都不行，高到156、160多、150多。
2: 嗯，
3: 我这是个气管不好，完了尿频尿急，肾也不好，一咳嗽就尿裤子，完了得那什么了，脑梗了，就是腿也让血栓了，左腿吧，总血管都血栓了，现在走道都得拄棍，都下不了楼了。
2: 腿是一条腿两条腿？
3: 我呀就是检查的就是左腿为主，肿的可粗了，肿的蹬蹬硬，完了右腿轻点，左腿严重。
2: 堵的是静脉还是动脉？
3: 那我就说不好，我记不住，反正就是里头这腿可肿了，肿的蹬硬都。
2: 肿的蹬硬是静脉堵了？
3: 做那什么了，做彩超了，我也记不住哪种。
2: 你血压是多少？
3: 血压吧一直是130多140多，挺好，从哪这个月就150多160多。
2: 你用的什么降压药？
3: 我用的败心酮。
2: 败心酮一天吃一粒
3: 啊？我以前都是早起吃一粒就挺好，最近不行了，最近到下晚3-4点钟也得吃一遍，不吃就156。
2: 吃上呢？
3: 吃上就能下去，第二天就能少点，要不第二天晚上要头晚不吃，第二天就可高了。
2: 你腿肿的话，你血压高，你再吃败心酮，你为什么不再加一个利尿药多好啊？
3: 我吧头一半个多月吧，我腿肿嘛，说是利尿不好，我就吃的利尿药，吃了一个礼拜，后来我就不吃了。为啥呢？我现在吧，我自己认为不是尿的病。因为啥呢？我一宿起来3-4回撒尿，白天也1个多点2来点就撒回尿，尿排的挺多，我认为不是尿的病，自己那么想的。以前腿一浮肿我就吃利尿药，现在我觉得撒尿撒那么多，不可能就。
2: 我给你用利尿药是给你降压的吧？
3: 降压也得吃利尿药啊。
2: 对呀。
3: 我以为浮肿水分多。
2: 另外一个败心酮的副作用就是腿肿啊。
3: 啊。那我不明白，我上哪医院？一年上老子市医院。
2: 那降压药能自己随便调吗？
3: 没有，这降压药是那什么，那个正经医院，沈阳医院。
2: 哪个医院医生不可能让你一天吃两片白心酮啊？
3: 那我吃一片下晚高啊，高一早。
2: 那你应该加利尿药啊。
3: 一同吃啊。
2: 对呀、啊。
3: 降压药和利尿药同吃，
2: 对，你这不乱吃药吗？加个青氯赛嗪跟败心酮一起吃，败心酮一天一定吃一粒，不要吃两粒。
3: 啊，
2: 你把彩超看一下，你是静脉堵了还是动脉堵了？
3: 那我不知道，我也没看。
2: 如果是静脉堵了，得手术。
3: 嗯，那倒没说，他就给我拿的那什么，拿的那个地沙班。
2: 那就静脉堵了。给你用地发沙丸，说明堵的是静脉呀。
3: 啊，那我不知道，反正就一直我吃了3个月了，但现在腿也没见轻。
2: 加利尿药，你腿3个月了，你这段时间乱加败心酮加的，败心酮只能吃一粒，不能吃两粒。
3: 啊，那下午要高咋办呢？
2: 加利尿的不就完事儿了吗？
3: 只能下午就不能高了。
2: 对呀。
3: 啊，那不明白，我一直没明白这个利尿是管啥的，我以为是利水的呢。我寻思现在我也不需要，也不浮肿，不是水肿，我就没吃利尿药。
2: 别自己瞎调。再有一个，你有没有房颤呢？这么大岁数，
3: 不房颤。
2: 啊，那利发沙班肯定是给你吃静脉的血栓的了，那你那是静脉血栓。
3: 吃这个就可以呀。
2: 嗯，对。
3: 我都吃3个月了。
2: 完了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3: 我是158个吧，体重130多，不到140。

0: 偏重
1: 我
0: 了
1: 姐的
0: 点，
1: 肚子大，腰
0: 油
1: 粗，
0: 多，
1: 肚子大。
0: 对，偏重一点，血脂高不高啊？
1: 血脂吧，血压高，血脂检查是不是特高？在那个就是最就是在那个总数那个线上还没超过。
0: 你这样的，你加一个双拍丸。把油啊，肚子上油减下来一点，油清理清理，减轻一下对腿的压力啊、要不然呢，你以后动不了了，就卧床了。
1: 叫啥双排丸？
0: 双排丸，排油排湿的 啊。
1: 我都拿了藿香正气、什么珍珠粉、透骨膏，我都买十多种药了。
0: 岁数大了，身上问题多了。
1: 对，我还买的那个。纳豆我不说听你讲不说管血管吗？
0: 嗯，你这是静脉
1: 啊，我买完
0: 我主要是要给你用双排丸排油，是减你肚子的啊，要不然你的压力太大了。完再有个家人要别自己瞎调啊，每天吃一粒拜金酮，一粒青绿赛琴，完之后就别再调了啊。血压偶尔高一下不用管，
1: 一高就脑袋疼，脑袋又胀又疼的。
0: 那不是一高就脑袋疼，那是你脑袋疼血压就高啊，把这顺序得调过来。
1: 啊，我这我有时候啊，我害怕高，我去年上医院抢救两回，都高到200多，走道都站不稳了，浑身都嘚瑟了。
0: 二百的血压会让你站不稳，156不会引起脑袋疼的，所以说你是头疼引起的高血压，不是高血压引起头疼，明白吧？
1: 啊，我就是头一疼一沉，我吃完血压。血压一下去，他也脑。
0: 你到医院，医生不就给你打利尿药吗？给你脱水吗？咱现在先吃上不就好了吗？啊？
1: 啊，没有，医院没有，没他没给我讲过这利尿药。开始是说我尿少，让我吃利尿药。我寻思尿多了还。
0: 我今天用利尿药是给你降血压的啊。
1: 啊。
0: 一个降血压，一个对抗拜金酮的副作用，一举两得。
1: 是啊，我那阵我听你说纳豆是拐血管。帮我买了吃了都吃了了基本我。
0: 你这是静脉，我刚才不说了吗？不是动脉。你就按我说的调整就行了啊。
1: 啊。
0: 哎。
1: 叫什么那个管那叫什么丸，说完我就忘了。
0: 双排丸，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啊。
1: 记忆力不好，说东忘西的。
0: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啊。
1: 谢谢。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1: 谢谢主任。
2: 嗯。嗯，再见这位朋友。孙主任这两天是压缩自己休息时间啦，接听大家电话，细致的给大家伙儿看病调药，帮大家把每一个病情都看明白。如果广大听友有任何疾病方面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的，那这次一定要抓住机会。咨询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老师，你好，
0: 哎，
3: 你说我是那个六十七了，
0: 嗯，
3: 你说我这没有啥感觉，这咋回事啊？也没有，也不疼也不咋的，就是心率不行了，那咋回事啊？
0: 心率怎么不行啊？
3: 42下，那能行吗？这不行。
0: 你有没有两眼发黑、头晕的时候？
3: 没有啊，我也啥也没有，
0: 你
3: 说话。
0: 身高体重是多少？
3: 我正好我个儿不高，我才1.5米，我就1.5米个，90多斤，那不也行吗？
0: 也正常，
3: 不高啊。
0: 咱们怕不怕冷？
3: 那个大冷的不，人那冬天谁不怕冷啊？就随大溜啥的。大
0: 你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3: 那我没做，啥图也没做呀，也没什么感觉，就心率低。
0: 那如果没感觉，心率低不用治啊？
3: 那你说40多下能行吗？
0: 咋不行呢？你不没感觉吗？那说明够用了。
3: 那没事儿啊。
0: 那如果你没感觉，就说明40当下够用了，那就没事儿啊。
3: 是40天也没事儿啊。
0: 够用就行呗，那玩意儿要能快干什么？快了反倒不好。
3: 不是41天没事儿啊。
0: 只要没感觉就没事儿。你要不放心，我建议你做个动态心电图。如果动态心电图上没有明确的，哎，房室传导阻滞。哎，或者是长的停播，就不用管它。
3: 不是，那阵我那个，不是去年那个，人那个又秃又干啥，要变脑梗啥的，人给我做的说的不掰壳吗？24小时，他说那就是心缓，那不也是有？
0: 你如果掰24小时核，没有除了心缓没发现其他的东西，就不用去管它。
3: 啊，地下没事是不？
0: 够用就行，那玩意儿没有具体的多少多少是正常
3: 不
0: 正常。
3: 不是不是60到70正常吗？你说
0: 谁说的？
3: 对吧，
0: 他
3: 说低于50就不好了。
0: 我说过吗？
3: 不是别人，
0: 你看别人说我没说过。我告诉你，心率这个东西够用就行。
3: 啊，还没啥反应，就是太挤了，试了一下。
0: 没有两眼发黑，哎，
3: 没
0: 有头晕迷糊，做动态心电图没发现长停波，没有明确的很严重的传导阻滞，
3: 就
0: 不用管它。
3: 没啥感觉也不疼，就试一下。
0: 那不算病。
3: 啊，那没事啊。
0: 对呀。
3: 啊。我就害怕，我说这么挤，人平常正常人都60，跟人差那么多呢。
0: 谁说正常人都60啊？航天员、运动员全是40啊。
3: 啊，人家是运动员呢，我这一天啥也不干，特意搁家待着不累。
0: 那说明你身体好啊。
3: 买点菜做点饭，我这一量一挤。
0: 那说明你年轻前身体好。
3: 对，年轻前是，咱这活还挺累的，中国人咋会？
0: 对呀、啊。这都是年轻人身体好累积下来的，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儿。
3: 啊，没事儿啊，我害怕了。
0: 说明你心脏储备足，跳40下就够用了。啊、
3: 哦、
0: 别没病给自己找病。啊、哦、
3: 嗯。
0: 嗨，不用去管他了。记住每2-3年呢、
3: 啊、
0: 都做一次动态心电图看一下。如果动态心电图没事儿、
3: 啊、
0: 不用管他，就是背盒子。啊不需要吃药。啊、哦
3: 行，谢谢老师。
0: 哎，
3: 我给你咋回事呢？我就害怕了。
0: 嗯、没事儿啊。
3: 啊，
0: 好嘞。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以前啊，想找个专家看病难，想找个能坐下来把病看透的专家更难。那今天啊，孙鹏主任坐诊名医精诊，您不用挂号，不用排队，不用跑外地，一个电话啊，直接问到临床专家。如果您有看诊用药方面的问题，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
4: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哎，是那个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介绍一下你情况。
5: 啊、我今年70岁了。
0: 哈、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吧，我是那个我的脑袋吧，就是左边的脑袋吧，有时候迷迷糊糊的，有时候疼。完了吧、嗯、我这个右边的脖子吧，就这个脖子下边的肩膀头子有点疼。
0: 嗯。
5: 完了我这个脖子怎么照别人这么粗呢？我觉得人家别人谁也不像我脖子这么粗，我脖子可粗了。再一个我打嗝吧就吐着酸水啊，可恶心了。
0: 颈椎病有没有
5: 啊？颈椎病啊，我反正就是那个。那个脖子的左边右边哪疼，就是有时候疼，有时候这羊脖羊时间长了，就是脖子就不得劲儿。完了，等着往下一低，就胳膊一下子。
0: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5: 身高体重好像是110斤。
0: 身高呢？
5: 1.55米吧。
0: 你这个症状主要是颈椎病来的，你颈椎病挺重的，怀疑你有颈椎前凸了都。
5: 完，我这腰吧，就是左边的腰吧哈。有点那些腰托，左边的腰有点腰托。再一个吧，我的臀部啊冰凉冰凉的，完了我老撒尿，一个点一撒，两点一撒，老撒尿。
0: 颈椎病的人没有腰好的。
5: 啊，完了再一个我的脚吧，也是老那冰凉啊，这脚冰凉，完了冰凉还不说吧，这个脚心的皮肤吧有点发紧呢。
0: 你先跟工作人员问一下还有没有双龙虎骨方，有的话你把这个药用上，对你这些症状都非常有用的啊。双龙虎骨方，对。再有一个，你糖尿病多少年了？
5: 我糖尿病20年了。
0: 现在血糖怎么样？
5: 今天早上我儿子给我量的7.6。
0: 饭后是多少？
5: 前两天量过一回，量过是14.9。
0: 嗯，你现在用什么降糖药？
5: 打的这个降糖药吧，是一个礼拜一打。我的降糖药这啥药？我现在我记性还不好。
0: 一个礼拜一打是司美格鲁肽吗？
5: 啊，我儿子在那，我去给你问问去啊。没有脸的，我打那个胰岛素是什么胰岛素？
6: 什么
5: 药？就是打那个管降糖的。
6: 司美格鲁肽。
0: 那不就是我说的吗？那不是胰岛素啊。除了司美格鲁肽还有什么别的药？
5: 完了我现在还用啥？还用那个甲钴胺，我还用那个氨糖，我现在就用这两样药呢。
0: 啊，那说明你糖尿病不是很重，你这个四面格鲁肽打着，你再加一个药，有那个效。

0: 可丽加上就可以了。
1: 削可丽呀、啊。
0: 对，你现在打四美勾肉菜打多久了？
1: 打了有2年来的了。
0: 你打这2年体重下降了多少？
1: 哎呀，原来我130来斤呢，我现在剩110斤了。
0: 那效果不错。四美勾肉菜之后胃会出什么问题吗？吃东西怎么样？
1: 我吃东西还都挺好。
0: 嗯，油的东西吃了吗？
1: 油的东西不怎么太爱吃，就爱吃那咸菜。
0: 少吃点咸的啊、那行，你继续用就行，加个消可力就可以了。
1: 消可啊，就用点消可力就可以了。
0: 消可力配合四美勾肉菜。
1: 啊，那行。
0: 哎。
1: 啊，但我有不懂的地方，我就问王老师呗，是吧？
0: 行，对，没问题啊，好。
1: 啊，好。
0: 哎，好嘞。
1: 谢谢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好，再见啊。
1: 谢谢孙主任。
2: 好，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名医精诊，为您答疑，全国多地及国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找好医生，就在名医精诊。节目结束，服务不结束，有看诊、用药方面的需求，随时拨打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5: 一口好牙关乎膳食营养、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
4: 日常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养成良好护牙习惯。
5: 定期检查口腔，及时洗牙补牙，杜绝口腔小问题拖成大隐患。
4: 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8: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9: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10: 河南戏曲广播
9: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和大家继续来欣赏优美的戏曲唱腔。当年一部曲剧电影《卷席筒》让他的名字走进了千家万户，一段曲剧唱腔《抱娇儿》

而让观众听的是肝肠寸断，泪湿衣衫。他是谁呢？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著名的曲剧表演艺术家董秀娟老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董秀娟老师的艺术人生吧。1942年，当灾荒蔓延中原大地的时候，一个小女孩孤孤坠地，仿佛战争与饥荒的灾难并没有伴随她成长一样。在童年的记忆中，只有看戏的经历与对戏曲发自内心的热爱。1956年，14岁的董秀娟已经成为亭亭玉立的少女，对于豫剧名角常香玉的考红早已熟忍于心，上学时也常常模仿舞台上的人物。当郑州市曲剧团招生的时候，他便和小伙伴去应试。第一次参加应试的他，像在舞台上锤炼过的演员一样从容淡定，完成了豫剧考红中尊姑娘这一段唱。结果小伙伴没有通过，只有他顺利地进入了郑州市曲剧团当学员，同年成为郑州市戏校的曲剧班第一届学生，和曲剧名家海莲池是同届同学。

1956年组建的郑州市戏校，汇聚了曲剧名家老艺人王俊卿等一批名师。他们精湛的曲剧艺术与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使董秀娟和同学们如沐春风，得到了曲剧艺术的深厚滋养，扎下了

深深的根基。董秀娟性格比较温柔，表面上云淡风轻，但内心特别有主意，对于老师教授的唱念做打一招一式都是暗自下苦功。王俊卿先生主抓唱腔，他的嗓音洪亮清晰而委婉，真假声运用自如，唱腔优美动听，对于董秀娟的培养和影响最大。她在练习时一丝不苟，有时候为了一句唱腔总是眼含热泪。进入戏校三个月后，董秀娟在排演的《二进宫》中饰演的国太这一角色，沉稳的表演让老师们一致拍手叫好，董秀娟顺利地通过了戏校的考核。因为董秀娟他们这一批学生是由曲剧团招生、戏校代培的，在学校里也会有一些实践的演出活动。记得有一次在下乡的路上，王俊卿先生问董秀娟敢不敢演陈三两，早已经把全剧台词烂熟于心的董秀娟此时大胆做了一个决定，跟王老师顺一下台词，到地方直接上台演出。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也许是对于日常练习的自信，董秀娟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顺利地演出了全剧。尽管后来随着阅历越来越深，对于当年第一次演出陈三两时的表现，董秀娟并不满意，觉得自己就是从头到尾演唱了一遍，对于人物的理解还很生涩。但这一点也不能否定，她在那样的情况下发挥了一个年轻演员遇到突发状况的最好的素质。他对于艺术的严格要求也恰恰证明，岁月磨砺越深，他的艺术理解在不断的提高。陈三两演出获得成功后，他又成功地塑造了花亭会中的张美英这样一个角色，曾多次在省市会议期间和下乡演出，很受欢迎。经过这些磨砺，他在唱腔、表演到人物性格塑造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也受到了有关领导和专家的赞誉。

戏曲好声音为您讲述曲剧名家董秀娟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1961年，董秀娟从戏校毕业，正式进入郑州市曲剧团。进团后，她仍然坚持像在戏校那样刻苦练功，每天吊嗓练习身段组合动作等。没有谁的成功是一蹴而就的，也没有不劳而获的幸福。优秀的人往往都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默默付出，点滴积累，但总有一天会绽放出不一样的花朵。在郑州市曲剧团的青年演员梯队中，董秀娟的灵气机敏和个人的奋斗劲儿是拔尖的，领导也看在眼里。很快，她便被安排挑大梁，先后扮演了《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双玉蝉》中的芳儿，《风雪被》中的高秋芳，《祥林嫂》中的祥林嫂，《初升的太阳》中的郭黛英等传统和现代戏剧目。无论是闺门旦还是青衣，他都非常注意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融情于景，以情动人，或清丽委婉，或凄美动人，展现出作为曲剧演员独特的艺术天赋和艺术表现力。

永不分离。不料想前天霹雳阵

1962年，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在郑州观看了郑州市曲剧团演出的《红楼梦》，广受好评。1964年，辽宁仁义的萧丁院长邀请郑州市曲剧团到沈阳演出，并到东北局演出两场《双玉蝉》。河南曲剧优美的唱腔和曲剧人的青春风貌在东北大地大放光芒。1978年，随着古装戏的开放，郑州市曲剧团首先在人民公园恢复演出了《祥林嫂》和《红楼梦》，对于想念他的观众来说，就像是过年一样，人山人海，占满了演出场地，连树上也爬上了很多的观众。对于当年的观众来说，无疑是幸福的，因为这些戏很遗憾，仅仅留下了录音资料。料想当年一批风华正茂的青年演员齐整地演出《红楼梦》，该是如何的赏心悦目的光景啊！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咱们开门见山啊，先问一问咱中老年朋友一句，晚上这觉呀，您睡得踏实吗？
1: 要说这睡不好觉啊，真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通病，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烙饼，睁着眼睛等天亮，好不容易眯着了啊，有点动静就醒了，醒来再也睡不着了。更闹心的是啊，就算是硬躺够七八个小时，早上起来照样是头脑胀啊，浑身发沉，一点儿不解乏呀。
0: 可不是嘛，刚开始啊还觉得是年纪大了觉少是正常事儿啊，可时间长了毛病全找上门了，心慌胸闷，血压不稳，记性变差，动不动就烦躁啊，白天打盹儿，真的躺到床上了，哎，又有精神了。
1: 哎，你说的真是太对了。有很多人呢觉得失眠是小事儿，忍忍就过去了，可实际上呢，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4小时，睡不沉睡不稳，免疫细胞就没法杀毒，肝脏啊就没法排毒，血管内皮就没法修复，时间长了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下降。
0: 那就没有一点什么好办法吗？既能让咱们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还能顺便呀把身体亏空给补一补嘛。
1: 还真有啊，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针对中老年体质的好东西，酸枣仁安睡饮。这可不是普通的助眠产品，它是皇室玉容的祖传古方，结合现代营养科技升级改良来的，核心就4个字儿：安神修复。不光让你睡得着，更让你睡得深睡得稳。
0: 哦，皇室玉容我知道啊，就是咱们之前讲过的清朝同治年间传下来的老药铺，靠一个酸枣仁安神方啊10里8乡闻名，还差一点因为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失传的那个是吧？
1: 对，就是他的那个安睡方子啊，到现在已经传了4代了。现在的传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就是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老方子严格按照中医君臣佐使配伍，君药是这个酸枣仁入心肝二经，不是强制让你昏睡，而是把你浮在外边的心神呢慢慢给收回来，让你身心自然放松，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困意。接着呢就是这个陈药啊，茯苓和莲子，健脾养心，清心泻火，专门管你睡不沉，半夜里焦热容易睡醒这个毛病啊。左药是百合和灵芝，滋阴润肺，补气安神，减少睡着以后出虚汗多梦的这个情况。

0: 情况，再加上这个山药做屎药，健脾和胃，正所谓是胃不和则卧不安，脾胃安稳了，睡觉才能踏实。
1: 难怪老祖宗的方子能一传一百多年呀，每一味药材都有准谱，不是随便凑到一块儿的。那这么好的非遗宝贝，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那么这款酸枣仁安睡饮呢，平时全国统一零售价是199元一盒。
1: 199元一盒，哎，真有效果的话那也值当啊。但是咱中老年朋友过日子，一分钱都得掰成两半花，这要是能再实惠点，大家都能试着调理调理就好了。
0: 哎，这个我也明白啊，所以的我们前前后后跟这黄老啊磨了快半个月了，硬是给大家争取到了节目专属的尝鲜福利价。今天在咱们节目里打电话订购，不要199，也不要99，只要49一盒。
1: 49，我没听错吧？直接降了150块，这也太夸张了，人家厂家能愿意吗？
0: 说实话呀，一开始怎么说都不同意，说这个价连到底药材的这个成本呢、都兜不住。最后跟这黄老说，就当给咱们本地的中老年朋友送福利打口碑了，先让大家尝到比啥都强。人家终于松口了，但只给咱们500盒的名额，就这一次活动，等这期节目一结束，立马恢复199元的原价，半分都不便宜。
1: 我的天哪，这可真是捡大便宜了，49块钱呀，就能拿到市场价199元的百年非遗的酸枣仁安睡饮，太值了。那大家想订购的话，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听说这个安睡饮里面不仅有古方，还有一些现代营养，这个是做什么的？你能跟大家好好说说吗？
0: 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子呀，讲究的就是一个整体的调理，不单是单一发力，但光有这个古方安神还不够。咱们现代人的身体啊，跟这个百年前是不一样了，现在人的失眠很多都带着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这些身体亏空大，光安神是不修复的，就像给坏了车打火，不换这个磨损零件，不修老化的电路，开不了多远还得抛锚。
1: 所以呀，这就是您一直说的安神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的理念，对吧？
0: 没错呀，这款安睡饮在古方基础上做了全面的升级，加了三大现代营养成分。第一个加的就是 GABA，它就是大脑神经的这个刹车系统，把紧张的神经慢慢平稳下来，跟这酸枣仁搭配形成双重安神，躺下来没多久心里就不闹腾了，困意慢慢就上来了。然后就是 B 族维生素，这可是神经系统的口粮，能够修复神经，促进代谢，把这紊乱的睡眠节律慢慢养回来，睡醒了头不昏不乏力，不像吃了安眠药那样第二天宿醉似的啊。时间长了你就发现了，不光睡觉踏实，心慌胸闷少了，血压稳了，记忆也好了，浑身有劲儿，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了。
1: 说得太对了，睡好了身体才能跟着好。咱们现在节目专属的福利价就是49块钱一盒，一共就500盒的量，大家可千万别犹豫，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先打先得，订完了就恢复原价了。
0: 节目开播前呢，这个黄老还特意嘱咐我们啊，有三类人建议一定要尽早用上，别硬扛。第一类呢，就是入睡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睡眠前有点动弹就醒的，睡了不解乏的，早上起来是头晕脑胀，浑身没劲儿的。这第二类呢，就是喝酒助眠的，各种土方子都试了还是睡不好的，越折腾越严重。第三类就要注意了，就是长期吃安眠药片的朋友，很多人呢越吃量越大，吃了第二天头晕脑胀，浑身发软，像被砖头拍的似的，这就是因为它只是强制你神经关机，根本就没有修复的作用。
1: 那喝这个安睡饮会不会有依赖呀？
0: 这不会呀、酸枣仁安睡饮是药食同源的古方加营养成分，帮你自然入睡，养回自己的睡眠节律，不是强制镇静。一般大多数人喝上一周左右啊，就能感觉到入睡没那么费劲了，心里也不那么焦躁了，喝上半个月到一个月呀，深度睡眠明显变多了，半夜醒的次数少了，早上起来也有精神了。坚持喝2-3个月， 不光睡眠踏实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儿、免疫力都上来了。
1: 所以说呀，深受失眠困扰的朋友可别再硬扛了，也别再乱试方法白花钱了。今天49块钱一盒的价格呀，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试试这个传承了150年的非遗古方酸枣仁安睡饮，给自己一个睡好觉的机会，一共就500盒。现在热线呢已经开始打进来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节目的订购热线，晚了可就没有了。4007-999-681，4007-999-681。这49块钱一盒呀，您买到的不只是一个助眠的东西，而且是非遗古方加现代科技的双重保障，是安神加修复的全方位调理。平时呢，您买瓶普通的复合维生素都得几十块吧，现在49块钱就能买到这么一款有100年历史的安睡饮，真的是捡漏的价格。就500盒的名额，大家真的别再犹豫了，犹豫一下就可能被别人订走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身体呀、是自己的，睡不好觉遭罪呀、也是自己。花49块钱能解决的事儿啊，咱别硬扛，扛出大毛病来，花钱多还更受罪呀。
0: 那是这个道理呀。很多朋友总觉得失眠是小事儿，等到拖出了这个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越来越差，再想调就难了。早点把睡眠调好了，晚上觉就踏实了。
1: 最后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怎么订购。大家现在拨打我们的节目专属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报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就能享受49元一盒的专属福利价，一共就500盒的名额，按打进电话的顺序来，订完立刻恢复原价。我再提醒大家一句啊，这个价格只是在节目里头有，只此一次的活动，500盒订完就没了。要想改善睡眠、调理身体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狂犬病是人畜共患的重大公共卫生隐患，
2: 所有家养犬猫必须按时规范接种兽用狂犬病疫苗，定期加强免疫。
1: 接种疫苗既是对宠物负责，更是对家人、邻里和社会负责。文明养宠，防疫先行。
3: 戏曲好声音为您讲述曲剧名家董秀娟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80年代初，郑州市曲剧团恢复了传统戏《卷席筒》，那简直火得无法形容，引起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电影导演的注意。他们要把这部接地气儿的河南曲剧搬上大荧幕，而对于电影演员的选角，导演通常是慎重的，个人表演条件和样貌要同样达标。经过一番筛选，董秀娟被确定为男主角苍娃嫂子的扮演者。没有触影经历的董秀娟接了这个还没有演出过的角色，既要在短时间内迅速学会所有的唱腔表演，又要和已经演出成熟的海莲池等人配合默契，对于她来说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还好往昔的刻苦训练和扎实的功底让他迅速适应角色，并高质量地拿下了

0: 戏曲好声音为您讲述曲剧名家董秀娟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如果说前路的铺垫是基石，在这部剧中扮演的嫂子则是董秀娟集30年艺术成就倾心塑造的一个角色，每一句唱腔都那么感人肺腑，那梨花带雨眼泪婆娑的样子令人心生爱怜，尤其是鲍娇儿止不住悲声大放一段，将一位母亲临行诀别声声泪字字写的悲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多少年来追随学习唱腔者众多，但是都望其项背，问其原因，他说唱戏要唱人物，以情传声，以声动人，在演唱的那一刻你就是那个人物，人物所有的悲喜都在心中，才能唱得动人。

0: 冤魂回故乡，儿啊儿，梦中才能见爹娘啊。
1: 1983年，郑州市曲剧团排演红菊，董秀娟饰演红菊这样一个角色，在郑州市汇演中获得一等奖。1984年，在三夫人中饰演岳夫人，漫漫征程从未懈怠。她总是说，在漫长的艺术道路上，我只是个探索者，我常想要付出最大的努力，把一切献给曲剧事业。然而总有一些事情会事与愿违，除却在黄金年龄期赶上特殊时期不能演传统戏之外，还有他过早地离开了舞台。人淡如菊的性格从来都是这样，对待工作从容不迫，工作之外所有的成绩泰然处之，低调地让想念他的观众都挖空了心思去寻找。有得必有失，也许正是这样的心态，才让他在最好的艺术年华里醉心于自己塑造的角色，创造了一个个至情至性的人物形象。洗去铅华，低调转身后，享受着普通人素心如简的生活，不为名誉所累，不去计较得失。无论是做演员还是生活中的自己，都是依从内心，盛放自己。当时光倒映出过去这些年，戏迷们依然不能忘却这位柔美温婉、不爱张扬的曲剧大家。他作为继张新芳、王秀玲之后的一代曲剧中流砥柱中的一员，耀眼的光芒从来都没有隐去。在观众的热情呼唤下，他又多次登上舞台。他也感动于这么多年戏迷观众还记得他，一份传承曲剧的使命在肩上。为了不辜负喜爱他的人，最懂

长

0: 串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拜拜。

0: 二棍儿。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破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着了，叮铃铃的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儿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0: 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在厨房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个搪瓷碗，碗底的漆又摔掉了很大一块，很心疼。这个搪瓷碗在我家用了至少30年了。

老母亲还活着的时候，跟我老内去逛集，在沙河南大桥买的，本来是一套，从大到小一套，总共有三个碗，都是带盖的，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层一层能装到一起。三个搪瓷碗的花纹也很像，釉面是浅黄色的，釉面上印着两朵盛开的牡丹花，一朵是亮橙色的，另一朵深红色。牡丹花周围有绿叶，唯一的差别是两个稍大一点的搪瓷碗上，牡丹花的左侧都印着一个红喜字儿，只有这个最小的搪瓷碗上只有牡丹花，没有红喜字。后来那两个大的带盖的搪瓷碗用着用着不知道用哪儿去了，年头太长记不得了，只剩下这最小的一直放在我家灶台的橱柜里面。过去呀，家家户户都有这种带盖的搪瓷碗，用这个东西干什么呢？装猪油。我问过好多人家都用带盖的搪瓷碗装猪油，为什么呢？首先搪瓷碗散热快，把炼好的猪油倒进去之后，能够在短的时间内冷却，搪瓷隔热，你端起那个碗还不烫手。然后这种碗碗口大，方便取用，炒菜的时候用锅铲伸进去挖一勺，非常顺手。用完了之后盖上盖子，还能防止苍蝇和灰尘落上去。猪油是过去的家庭中不可或缺的食用油，过去不比现在，家里条件特困难，物质不丰富，买东西要凭票，如果见天的吃笨炸豆油，谁能吃得起啊？所以猪油是过去家家必备的材料，我们这代人都是吃猪油长起来的。我记得我小时候，什么时候算改善生活呢？我父亲出去给人看病去，一个病人治一个来月能好，这就算快的。个别重症患者有的治了两三个月甚至半年才能出现转机，转危为安了。这个时候我父亲才会收人家的诊费。我父亲的出诊费用不固定，凭赏，人家愿意给多少他就收多少，从来不计较。我父亲在的郎中里边算是特立独行的，一般的郎中上门给病人治病前需一把一透，每次来了家属都得先给郎中钱，这个钱是除药费之外的单独的钱，就像现在的挂号费一样。而我父亲不是，我父亲的原则是先治病，治得利利骚骚的，啥问题没有了，你再随你的心意给赏钱。病没好之前，无功不受禄，收药费不收诊金，药费也只收熬膏的成本费，病好之后再补齐。我父亲治病多数情况也是用老膏，没有老膏的话，老人家也不会有那么足的底气。老膏的效果不用谁说，

谁用上谁都能感受得到。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就指着这个手艺吃饭，后来我也是受我老父亲的影响，他老人家一生没占过患者一分钱便宜，该是我得的我得，不该我得的没做到的一分钱都不碰。我在单位上班的时候看病，医生的级别不同，挂号费也不同，主治医师5毛，专家教授级别有的收10块，有的收15，这是30年前的15啊，比现在的15含金量高太多了。反正医院的普通号跟专家号差好几十倍，就跟单位领导申请说我的挂号费你别给涨啊，就收5毛钱就完事儿，按最低的标准收，这5毛钱全归院里不要。领导说那不行，是教授级别，5毛钱太低，掉身价，说身价不身价没有用，不指着身价活着，给人治病也不靠身价，有一份工资就心满意足了，不指着挂号费挣钱，就愿意当5毛钱的。所以上班的时候的号始终都没涨，按照当初的想法不收挂号费都行，但是在医院显然是行不通的，在医院不挂号看不了病。但是现在好了，现在我们在空中门诊给大伙看病，在电台里头电话咨询大家的身体状况，不用再排大队，花不必要的钱了。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主要受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有很多做得好的，做的我觉得对的地方我都跟他学。我父亲用老高给人治病的时候，不管病人得啥病，病得多重，他都敢叫号，先治病，等病治好了再收钱。得肺病的以前喘气都喘不匀乎，但是用老高之后呼吸顺畅了，脸色好了，能起来活动了。得风湿骨病的以前疼得直掉眼泪，有的人疼得嗷嗷直叫，但只要能用上老高，80-90%的人都不疼了，关节热乎了。得心脏病的心脏敞亮了，胸口窝的大磨盘被挪开了，得脑病的脑瓜子清亮了，腿脚利索了。他们病好之后心情舒畅，结账时通常都会多给我父亲几十文赏钱，这事儿我父亲不会拒绝。每次看完病有了赏钱之后，我父亲就会提回来一挂肥肉，过去买猪肉都爱买肥的，肥肉切块后可以下锅熬炼猪油，炼完猪油剩下的油脂了，也是当年的美食。炼猪油是有窍门的，如果直接把肥肉下到锅里猛火快熬的话，猪油会变成黄色，黄色的猪油总是带有一股焦味儿，吃到嘴里也腻得慌，所以熬猪油的时候需要少加一点水，等水烧干了之后肥膘

然会出油，这个时候熬出来的猪油才是洁白的明亮的颜色。我小时候一度认为猪油拌饭是世界上好吃的美食，能认同这个观点的人一定是上了岁数，经历过忍饥挨饿的时代。我小时候吃绿叶菜很少，没有现在这么丰富的食物，所以说那个时期没有其他的选择，每年的冬天有猪油拌饭吃就觉得挺丰富挺心满意足的了。换成现在的小孩，肚子饿了随时就到饼干盒子里掏几块饼干吃，或者上快餐店买汉堡，要想让他们用猪油拌饭吃那是不可能的。反正我觉得一个时代一个追求，一个时期一种活法。人这一生分成好多个阶段，每个阶段的认知都不一样，所以我常说最傻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把自己当成算卦的了，总是站在现在考虑未来，这是最傻的。因为未来啥样谁也说不准，没发生的事它不会按照你想象的100%都兑现的，不可能。所以想太多没用，顾好眼前的自个儿就得了。我支持大家今朝有酒今朝醉，过好现在的日子，活在当下，考虑眼前的事儿。像有的老人家你都病得起不来炕了，自己上厕所都费劲都蹲不下去，还惦记着上儿子家帮儿子看孙子呢，这就是没认清自己的现状。该掂量好自己有几斤几两。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不要做长远的梦，先把眼前的困难解决了，然后走一步算一步，再看再说，这是比较现实的。总好高骛远那可不行啊。另外还有一点，现在做的错事，站在现在看这个错事，或者因为没把握住机会就给耽误了，这个时候你别上火，再隔个5年7年10年8年再回头来看，现在这个错未必是错的，兴许还是对的呢。所以我奉劝大家，不管你做啥事了，千万别后悔，事已经发生了，已经错过去了，你就让他继续往前走吧，该是你的谁也抢不走，不该是你的强求也求不得。我认识一个人，他们老两口办户口的事儿，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老杨两口子原来是乡下一所学校的老师，俩人虽在同一口锅里吃饭，但身份有别。老杨是吃国家粮的公办教师，老杨的媳妇在嫁给老杨之前是学校的代课老师，然后是民办教师，再后来有政策，民办教师通过考试可以择优转为公办教师，但连续几年每次临考，老杨的媳妇都掉链子，不是自己突然犯病，就是孩子突然得病上医院。还有一次是老杨的老

亲去世，好政策的末班车，老杨的媳妇死活没赶上。紧接着上边人下来清理整顿，所有无证的民间教师都告别讲台了，老杨的媳妇也不例外，就只能选择回家种地，从光荣的人民教师变成了捋着垄沟种地的农民。老杨的媳妇当然不乐意，他还因此埋怨过老杨，说要不是老太太去世，他忙前忙后的耽误了进修，可能早就变成公办教师了。老杨不这么认为，老杨说进修的机会不止一次，咱们老太太只耽误你一回，其余的机会都是自个儿没把握住。用老杨的话说，命里只有三合米，走遍天下不满生，我媳妇可能这辈子就没有当教师的命。好在老杨他家田多地广，人均田亩比较足，老杨的媳妇因为之前的事啰嗦是啰嗦，抱怨是抱怨，但是他认干，吃苦耐劳，又有文化，种养放牧一样也没有落下。老杨也是个勤快人，教学之余帮衬着做家务干农活，家里的蔬菜粮食清淡水产自给自足，一家四口日子过得还算滋润。美中不足的是老杨一家除了老杨媳妇孩子的户口一直姓农，尽管老杨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家里生活挺稳定的，但吃国家粮就是那时候的香饽饽，也是过去光耀门楣的大事。每次老杨的媳妇听人说谁谁谁通过国家招工到哪个单位吃上了国家粮，谁谁家的孩子考大学户口迁到城里了，他媳妇听说之后都羡慕得要死。他这一羡慕，他就跟老杨念叨，搞得老杨的心也刺挠，像猫抓一样的难受。但是进城的机会哪有那么好找啊，过去农村人都羡慕城市户口，就只有羡慕的份儿，不考大学不进大型国企，想农转非是很难的。要是一点机会都没有，老杨媳妇也就不惦记了。但是千不该万不该，这机会还真就让他们摊上一回。92年的时候，老杨的媳妇听说他们河南省洛阳市要成立经济开发区，为了增加城市人口总量，可以安排一部分农村户口的村民转成城市户口。他媳妇打听是3000块钱一个人。听到这个消息后，老杨的媳妇晚上干脆睡不着觉，不睡觉干嘛呢？天天给老杨吹枕头风。媳妇说，我年纪大了，转不转无所谓，但你得为孩子们着想啊。如果他们有城市户口，就是城里人了，就可以直接到城里上学，享受更好的教育，将来长大了找到对象也容易些，人都架不住魔。老杨本来还担心家里人的户口都迁到

城里，城市户口没有地呀、啊，家里这么多地都收上去，多可惜。但是为了孩子们上学，老杨的耳根子就软了。俩人一合计，咬咬牙，就把原来攒着准备盖大瓦房的6000块钱从信用社里取了出来。这6000块钱是当时他们家的所有家底儿，都拿出来用在迁户口这件事儿上了。本来盘算的挺好，老杨他家两个孩子都把农村户口改成城市户口，6000块钱整整好好。但是到了开发区一问，人家告诉老杨两口子，名额早都满了，报名改城市户口的人太多，消息刚放出来没两天就爆满了。这次机会从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1个多月了，现在多少钱都不给办，别说两个名额，一个名额也没有了，即使有轮也轮不到他们。为这事儿，老杨的媳妇上了一股火，他后悔自己知道的太晚，也埋怨老杨没啥能耐，想不出办法来解决名额的事，反正就是上火，加上心情不好，再加上生怨气，他心脏病一下就犯病了，这次犯得特别严重，一躺下的话就上不来气儿。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一躺下来就有一种要死的感觉，不敢躺着，晚上睡觉都得坐着睡，还不敢坐直了，坐直的时候窝着胃难受恶心，肚子里火烧火燎的疼，还浑身冒汗，浑身疼，尤其是心口窝前胸这个位置，胸闷胸疼是严重的。当时老杨的媳妇才40多岁，不到50，但是他心绞痛的程度和范围比70、80的老头老太太还大还严重，患者自己都感觉到自己活不长了，随时随地能过去的那种。他当时得心脏病，拐的肾也不好，两条腿肿得厉害，腿肿是肾脏的水液代谢出问题了。心脏病伴有水肿的话，通常都是心脏右侧出问题了，右心室或者右心房出现了心衰的症状，右心衰会导致体循环的淤血，尤其是淤到肾的时候，首先会出现我们的下肢低垂部位的小腿的水肿，右心衰的人胃肠也不会好，所以就会有厌食恶心呕吐这些症状。所以当时这个病人虽然岁数不大，但是症状很重，都已经心衰了，所以老杨托人找到的时候直接告诉他，让你媳妇喝老高吧，别的药别试了，这个情况有点危险。老杨当时还有点纳闷，说我媳妇也没啥大刺激，就是没办成这个户口，他有点心不甘情不愿，没想到这次犯病能这么重。说户口这事儿，顶多算是一个诱因，他心脏应该以前就挺重的，一直没好好治，

杨同意我的说法，他说他媳妇以前也总犯病，但是没这次这么明显，能耐受，挺一挺就过去了，这回实在挺不住了，连觉都不让睡，一平躺就像躺在上了盖儿的棺椁似的，就压抑就上不来气，还浑身疼，所以实在没办法了，这才来找。当时就说过，也跟他媳妇讲，你这个户口不办未必是坏事，户口要是办成了，你没钱看病，你得硬挺着把自己挺死，而这次来这儿一次性给你治好，让你今后都不遭罪了，哪头大哪头小。他说保命要紧，那么命重要就喝老高吧，连着喝半年以上，给你心脏心衰治得利利骚骚的，看到这个病人心里就有数了，他是右心衰，不是整个心脏都衰竭了，所以还有救，而且见效很快。这个病人用老高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候，他喘气就顺溜了，平躺着睡觉没啥问题，不像之前那么恐慌，也不难受了。他的腿肿是三个月左右消的，腿明显变细，而且有光泽了，小腿肚子上的血管不仔细瞧都看不见了，不明显了。以前腿肿的时候静脉血管就冒出来发紫发黑，现在都消下去了，而且腿背和脚背上没有小红斑了，以前一点一点的像扎完针的出血点一样，腿不胀了，舒服了，不疼了。用到三个月左右，胃也消停了，不恶心了，胃里胀气恶心的症状没再出现过，坐直的时候也不窝得慌了。用老高用到五六个月的时候，心绞痛明显的胸闷胸疼的症状都减轻了不少。这个患者性子急，干点啥事儿火急火燎的，用老高用到半年左右，上来急脾气那股劲儿，跑两步搬点重东西，心脏能耐受，不像之前总上不来气。他前前后后用了不到十个月老高，心脏病心绞痛的各种症状，以前经常犯病的还有严重的时候新出现的症状基本上都解决了。现在我跟老杨还经常有联系，他们老两口都七十大多，眼瞧着奔八十了，体格子都挺好。老杨的老伴儿偶尔还溜着点老高，心脏现在不错，心绞痛一年也犯不上一回。他说他没想到自己能活这么大岁数，而且说的那句话也真的应验了。他们家那次没落城市户口是好事，老杨的两个孩子一儿一女没上城里的中学照样考上大学了，而且还都是重点大学，一个考到北京，另一个女孩考到了成都，都出息人了。另外还有个好事儿，02年老杨村里的土地被征收了，在分配征地补偿金时，村里一致决定分配对象

0: 持有本村农业户口。老杨他们家因为没迁户口，征地分了大几十万现金，还分了两套房子。这老两口现在手里有养老钱，还有楼房住，不操心不遭罪，身体还好，日子美极了，谁看了谁都羡慕，这多好啊。老杨他家曾经有遗憾，但现在看那不是遗憾，是美满的基础。所以说我们不要看眼前的这点得失，得把眼光放长远。医生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始终觉得称职的医生讨的药不是见天的应时应赏的让人一直吃，也不是维持，一维持就让人维持一辈子，而是想方设法让人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得了病快治，不转成慢病，得了慢病也能科学有效的控制，健康生活，这是医生，尤其是现在的医生应该干的事儿，同时也是老高擅长的领域，也是老高的作用所在。我为啥提倡大家得慢性病的时候用老高？因为它与众不同，跟别的药不一样，你不需要依赖它，它还能帮你把病摁住，不让它再起。好了，我看电话进来了，下面马上接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内蒙古赤峰市的。
0: 哦，内蒙的啊。
3: 今年67岁了。
0: 啊啊啊。
3: 去年开始听你节目的。
0: 嗯。
3: 说句实在话，是你和你的节目让我对生活重新有了希望。
0: 嗯。
3: 我现在呀身体很有精神气头了。
0: 哦哦哦。
3: 哎，我那有现在的好身体呀，全都是他老胡老你的福利呀。
0: 啊，这还是您的一种幸运啊。所以才获得这么好的一个结果 啊！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啊！
3: 我来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啊！
0: 哎，好的，您请讲。
3: 我是有那个皮肤瘙痒症嘛？
0: 哦，
3: 哎呀，真的怕你笑话呀！
0: 啊，
3: 最开始得病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洗澡没有搓干净，我就天天洗澡啊，
0: 啊，
3: 动不动就去找他来搓澡。反正我老伴还说我咋就这么爱干净呢，天天洗，我也没跟他说啊。
0: 啊，
3: 我不知道这是病啊。
0: 嗯，
3: 就是一犯病就浑身刺挠啊，浑身。
0: 哦，
3: 这病啊，从小的时候还好，啊，一到秋冬就加剧了。
0: 嗯，
3: 我这人呀，山东的人，就是刺挠忍不了啊。
0: 啊，
3: 他这里呀，还不是就固定一个地方。这哪哪都刺挠啊！
0: 哦，全痒，嗯，这非常难受，嗯，
3: 对，你这还有皮往下掉啊？
0: 啊，
3: 这个夸张点的话就是，这个下去似的，跟你了，
0: 啊啊啊！

0: 哎呀，我也上医院看过，大夫说我是老年瘙痒症。
1: 老年瘙痒症。
0: 给我开的，对，给我开的破药名。
1: 嗯。
0: 还注射我那个葡萄糖酸钙。
1: 嗯嗯嗯。
0: 就那好那么一会儿，我那个病了，还是痒痒乎了。
1: 你看看，嗯，所以这样的过程让您很难过，是吧？难以忍受。
0: 哎，是啊，又遭罪又难过啊。
1: 就是就是，
0: 我这死的心都有了，我跟你说。
1: 啊啊，
0: 这回又上这火高了。
1: 啊，
0: 我是带着来的时候 啊，
1: 啊，
0: 就感觉没那么迟早了。
1: 啊，
0: 本来这个冬天是我迟早最有严重的时候啊。
1: 啊，
0: 现在呢，可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一直到现在啊，我的皮肤瘙痒，基本就没有翻滚状态。啊，
1: 嗯嗯嗯，
0: 我这皮肤呢。你不要以前干巴巴的了
1: 啊啊啊！
0: 你这现在呢，一看就像是气血足，能养皮肤，那就加十个年糊了
1: 啊！
0: 哎呀，我告诉你，表弟都是这样回归本源了。哎，我呢，除了这个皮肤瘙痒这病了以外，还有轻微的高血压。
1: 嗯，
0: 平时呀基本没有啥事。哎呀，就是一吃到了，就感觉这个血压，肠胃的就上去了，我跟你说。
1: 啊啊啊！
0: 就说了，头就开始迷糊，一边迷糊一边抓，
1: 啊啊！
0: 吃下药的药也不好使，哎，我就觉得我这心理作用，告诉你个，一吃药我就上火，
1: 啊，
0: 血压就控制不住了，啊，
1: 嗯，
0: 像有一次啊，你孩子带我去旅游去了，
1: 啊，
0: 这是泡泡这个温泉吧，
1: 嗯，
0: 还没泡上呢，那孩子看我身上。全是一个血道子是吧？啊，可把他给吓得呀了不得了啊！
1: 啊，
0: 连忙又问我了，这咋回事啊？说你了，哎呀，我说可能是犯病的时候痒得厉害了，没有控制住，
1: 啊、
0: 一直抓，就这样了，孩子吓得都不敢让我去泡澡了，说你了啊！
1: 嗯嗯嗯，
0: 他对皮肤有影响，这回可好了，说你
1: 啊，
0: 我这皮肤也不着痒了，这个血压也平稳了。原来我老丈的孩子都担心我就脑破了，哎，这下好了，老高，真是雪中送炭啊！
1: 啊，
0: 吃上之后了，哎，我就感觉我这皮肤像是有了营养似的，再没有痒了。我的脑痒这么一好，我就感觉我的血压也正常了，真的太好了呀！
1: 血压也好了啊，所以说，
0: 是
1: 回归本源是最关键的。那么这个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是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泉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啊，让它回归了正常的这个状况，太好了啊。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治病的效果，有这么好的结局呢？关键是老高您用了以后，它激发了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了，所以咱们各种毛病都好了。老高不是光治一种病的，身体有各种情况，像您血压的问题都和这有关系。可是我们这些病怎么样来能解决，那须得通过老高才发挥着现有的这个效果。
0: 对对对，
1: 啊，太好了，坚持吧，啊，您会健康长寿。恭喜您吧，嗯，
0: 好好好，你看哭了，我还给别人介绍这个好东西了，
1: 啊，
0: 他们一听课，像我一样，有个幸福的晚年啊，
1: 哎，没错，努力吧，啊，您会，
0: 好好好好，
1: 哎，老年时候会非常高兴的，好吧，也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吧，啊，
0: 好了，再次感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好，再会吧，
0: 再会，再会，好了，嗯，
1: 哎，好，祝您健康长寿啊，好吧，好，再见，
0: 好了，
1: 嗯，
0: 再见，好了。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

0: 吧，我用咱们这个好钢现在已经用了8个多月了。
1: 哦。
0: 我用的效果我感觉特别好，因为我各方面都有改善了，而且身体吧、也没有那么遭罪了，晚上吧也睡眠也好了，白天吧精神头也好了。本身吧我就有腰托，以前我就是有腰托，这腿呀、都跟着屁股都跟着麻，然后走道也不爱走，时间长了我这腿又风湿，哎呀怕凉，然后疼啊，沾点水都疼。有的时候就是夏天，就明明你就说那么热啊，我就不行，吹风扇都受不了，里边还得穿个衬裤，跟那样。然后我这也疼也不爱走啊，就在家吃完了也不爱活动，就咬上我这肠胃也不好，脾胃也不好，这后背还有这个胸这块儿，半拉胸和这感觉往下疼，我就以为那时候我是肝得病了，肺子得病了，就老瞎合计。后来我上其实第一院去看去了，然后他说我是胆结石，那时候疼的都不行了，3天瘦了将近30斤。
1: 嗯。
0: 然后大夫建议我说你这太严重了，让我嘎了。然后我吧就觉得你说这人的胆吧多少他也长出来肯定是有用，我就没舍得嘎。
1: 啊。
0: 然后就吃药维持着，吃什么利胆片了、排石子了，老吃偏方，我啥都吃，但是效果始终不好，它总是反复的犯，吃点油大的了、上火了就不行。
1: 嗯。
0: 后来吧，我也是在广播里听讲这个宝膏，能把身体回归自然，回归原来的身体，而且你这个传承100来年了，我合计吧。肯定能好，然后我这一试啊，你说姐真快，这一算日子、我今天一合计我都用了8个多月了，喝了
1: 是吗？
0: 我以前吧你说我晚上就疼的啊，就睡不着觉浑身，现在晚上能睡7-8个小时觉了，第二天早上吧这腰板也不那么直了，这腰啊松快的，不像有个棍儿直了。好多了，现在走道啥的我也练走了，这腿啥的就感觉好像以前这关节就跟上锈了似的，现在也灵活了，走道啥的这膝盖不，以前我膝盖还有积液呢，动动里边就积水，现在这两天我走这1个多月这里边都不鼓囊鼓囊的，而且吧里面都褶子了，也不筋刺儿的了。我高兴的事儿啊，胡老师你不知道我高兴啥事儿，我现在吃点油大的了，吃点肉啥的，吃点辣的，吃点鱼都没事了。以前哎呀都想都不敢想啊，就是喝粥吃咸菜，
1: 改变多
0: 大，一点辣都不敢吃。
1: 太好了啊。
0: 我都没合计我能这么好，而且吧这人嘛一吃东西感觉好像各方面蛋白一补上来以后身体有劲儿的，以前你说这不吃那不吃一天头昏脑胀的，哎呀感觉干啥都没精神头。
1: 嗯嗯嗯嗯。
0: 我这打电话吧是特别来感谢你胡老师的，以后吧这个老包啊我得坚持用，一直用到底。
1: 好，确实您所选用了咱们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一个必然的情况啊。咱们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呢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您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您选对了，所以您病好了，这是咱们非常高兴的事。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那当然了。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因为您从一个病很痛苦的这个状态回归到健康了，没有病了，快乐了，那不是好的一个结局吗？太好了啊！
0: 行行，太好了，放心吧。胡老师，我以后一定得跟着你的方针走，然后吧。

0: 家多的患者也知道胡老师，人家多的患者也跟我一样健健康康的过个晚年。
1: 好，
0: 嗯，
1: 太好了，祝您健康长寿，
0: 哎，
1: 永远快乐，好吧？啊，
0: 好
1: 好，
0: 那
1: 先谈谈这吧，老朋友，哎，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哥。我老家呢原来也是东北沈阳的，我是沈阳大东区的。
1: 哦啊，老朋友啊。
3: 哎，老朋友，
1: 是咱东北人。嗯，
3: 哎，对，但是呢我已经到福建呢到了40年了。
1: 啊，哦，您现在在福建。
3: 对呀，
1: 啊，
3: 因为到这边呢工作了，安家了，
1: 嗯，
3: 完了也有孙子了，我今年呢啊67岁。
1: 哎，
3: 这换句咱东北老话说吧，哪的黄土都能埋人。
1: 啊，没错啊，
3: 在哪都是生活，
1: 生活在哪里都是应该非常高兴的，
3: 啊，
1: 是不是啊？哎
3: 哎，但是呢我到了这，因为这福建是海边嘛，沿海地区嘛，
1: 嗯嗯嗯，
3: 哎呀这就不行了，这个心脏啊也不舒服。
1: 哦哦哦，
3: 老是心那个发闷的，憋闷的，憋气的难受。
1: 嗯嗯嗯，
3: 完了晚上睡觉我还不能平躺着
1: 啊。
3: 哦，哎，我这主要是什么，在13年以前呢，就是2007年
1: 啊，
3: 哎呀这2007年年底那老头呢突然间病故了。
1: 哦，
3: 把我搁到这半道上吧，你说这上不上下不下的
1: 啊。
3: 哎呀，这就成天呢以泪洗面呢，老是憋憋屈屈的，
1: 嗯，
3: 就这么的，那个心脏也不行了
1: 啊。
3: 在原来呢这个年轻的时候一来到这边呢靠海嘛，经常潮湿啊，所以就落下了这个风湿骨病了。哎呀，
1: 哦，
3: 这随着年龄大了，这个病啊也越来越严重了。哎呀，一到冬天就遭罪呀，啊，遭罪的日子，嗯，这累了，这腰椎间盘也突出了，腰也直不起来了。
1: 啊啊啊，
3: 晚上睡觉呢你说翻个身呢都疼，
1: 嗯，
3: 一哈个腰啊，系个鞋带啊，那都不行了。
1: 哎，很不方便啊，动作很不方便。
3: 哎，
1: 也很疼。
3: 哎，对对对，
1: 嗯，我能理解啊。
3: 啊，完了到处看呢，看来看去呢，
1: 啊，
3: 都没看好，感觉到越来越重。
1: 啊，
3: 完了吃那些，
1: 嗯，
3: 吃止疼片呢，那都是激素药。吃的人呢，
1: 嗯，
3: 肠胃也吃坏了，
1: 嗯，
3: 那人也变形了
1: 啊，
3: 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不凑合着活，就看不到头了。
1: 别那么呀，啊，咱们还是完全可以治疗他的啊。
3: 哎，
1: 啊，您请讲。
3: 孩子们呢也不放弃给我治疗，到处打听，
1: 嗯，
3: 终于在他女方的亲戚那边呢，
1: 啊，
3: 就打听到了您。
1: 哦，
3: 他说这个话，这老高啊这可好了，要说的你试试针对着病根来治。
1: 嗯，没错。嗯，
3: 他说的我媳妇儿他那个二姨啊，人家就在用这个用好了，
1: 嗯，
3: 人家那老寒腿啊，
1: 嗯，
3: 他妈呢那产后风人家都治好了，现在
1: 都解决了。嗯，
3: 哎，都给解决了。
1: 啊，
3: 你老两口还能出去旅游了，
1: 你看看啊。所以人家有这种勇气来使用，确实获得了真材实效的这种治病的能力，啊，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3: 哎呀，是啊。所以说呢他儿子非让我吃，哎呀非让我用，
1: 啊，
3: 那我就用了。
1: 嗯嗯，
3: 我说既然这样的那咱也用用，给自己一个机会吧。
1: 对。
3: 哎，就这么用用到现在呢，也就差不多就半年了吧。
1: 啊啊啊。
3: 哎，感觉到现在呢，你说这个冬天呢也不怕冷了，
1: 啊，哦，
3: 腰呢现在呢也能自己弯个腰系个鞋个带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对呀，晚上睡觉呢你说想咋翻身就咋翻身。

0: 而且呢主要是呢能够平躺着睡觉了，心脏呢、
1: 哎、
0: 感觉到不憋屈了，不累了、
1: 嗯、
0: 身体
1: 效果多突出啊，
0: 是
1: 不是
0: 呀、
1: 啊、嗯，
0: 哎呀完了这个不怕冷了，也敢出去到超市、
1: 啊、
0: 买买菜了、
1: 嗯、
0: 到外面溜达溜达了、
1: 哎、
0: 都行了，
1: 这就是很大的进展和变化啊！
0: 哎对对对是啊，
1: 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0: 是啊，所以我就说哎呦咱继续用，我想给他治好，咱们
1: 没问题
0: 都得、
1: 啊、
0: 对不对，
1: 对，这种信念必须得有、
0: 嗯，
1: 而且老高对您来说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0: 对，
1: 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资源，那就得得病，这是必然的。
0: 嗯，对、
1: 啊。那么回归本源，
0: 嗯，
1: 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是不是、
0: 啊？
1: 那么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
0: 对呀、
1: 啊啊，
0: 是啊，
1: 哎，因为您身体自己有了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我不怕了，没有问题了。而且老高治疗疾病已经100多年了，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您坚持用，没有问题。啊，
0: 哎，我有信心，
1: 嗯，
0: 哎，我也会坚信老高啊，一定会还我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
1: 哎呀，老朋友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个样子啊，没问题、
0: 嗯、
1: 啊，咱们按时按量来治疗，您会获得非常好的结果。
0: 嗯，
1: 好吧，
0: 好，
1: 哎，
0: 好，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啊。
0: 哎。
1: 咱们互相交流，让您的身体健康快乐、
0: 哎、
1: 好吗？
0: 哎，好，我们多交流、
1: 哎、好，让咱们大家都高兴起来、
0: 啊、
1: 老年人并不可怕，疾病也不可怕，要寻找一个好的方法，这是非常关键，您说对不
0: 对
1: 啊？
0: 对，
1: 好，
0: 对呀、
1: 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那谢谢你啊。
1: 好再见、
0: 哎、嗯，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

0: 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生也难，心灵凋落心。

不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脚一吹吹吹得他可痛，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跑。

他又和我说，他一不能推背杆，他也二不能跨马。

我看是

0: 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棍儿。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不由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还有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偏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今天快点来。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直

还命了。你是一个贵格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2: 要来
1: 的
2: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坏了，宋王前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有如

大哭三声。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0: 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1: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0: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1: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0: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1: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你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0: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1: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0: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1: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

0: 重要。
1: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0: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1: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最近啊，天气变化，很多老年病啊开始集中爆发了。你比如说，有的朋友突然间开始血压居高不下，去医院调完药发现，哎呀，还是降不下来。再比如，有的朋友感冒之后突然间心率快了，吃药也不缓解。还有像这个骨病的患者，关节开始疼啊，不舒服等等。这些病情啊，现在都是处于一个疾病的爆发期了。但你说去医院吧，人太多，可能有的时候排了一个礼拜还没看上。所以最近几天啊，大量的听友想请孙主任给看看病、调调药。但咱这个节目时间也有限，很多朋友电话接不过来，所以孙主任也是压缩了自己很多的休息时间，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尽可能的多接听大家伙的咨询电话，针对于大家的这种疾病困惑，都给大家一个答案，我们都能找到有效的治疗或者是调理的方法，规避疾病的突发复发，让大家少遭罪。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听咱节目当中哈，有很大一部分是老年群体。
2: 对。
0: 包括打来电话，很多老年人咨询最多的也是关于自己这些慢性病的一些问题。
2: 嗯。
0: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哈，咱们香港地区在治疗这些老年慢性病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呢？
2: 目前来看，我们慢性病调理，哎，跟香港那边呢，有差别。
0: 嗯。
2: 而且差别应该还是挺大的。
0: 有不一样的地儿。
2: 对，这个也很好理解。
0: 嗯，
2: 毕竟啊，我们进入老龄化的社会的时间比香港啊要晚了20年的时间。
0: 嗯嗯，
2: 所以说没有他们那么多的经验。
0: 嗯，
2: 哎，但是这个我作为一个医生，去过很多医院，患者非常多，我也能感受到一个信心，就是啊，未来10年20年之后，我们的寿命、老年的生活质量也会像现在香港人一样，
0: 嗯，
2: 哎，达到世界啊水平，
0: 一定会更大提升的。
2: 对，这个路啊一定要走，哎，慢性病病程也是在发展，
0: 是的，
2: 哎，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0: 对，
2: 哎，那简单的呢，我们总结一下，我觉得我们对慢性病的控制，尤其是老年人慢性病的控制，跟香港的区分呢，主要在三方面。
0: 嗯，哪三方面？嗯，
2: 第一个呢就是治疗啊不够规范。
0: 哦，
2: 哎，那第二个呢，就是、啊、我们患者，尤其是患者的儿女，在对慢性病的认识和疗效的实现上，
0: 嗯，
2: 不够理性。
0: 哦哦，不够理性、嗯。
2: 对，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慢性病治疗追求的目标，
0: 嗯，
2: 还是有差别的。
0: 嗯，
2: 我们更多的追求的是什么？长寿。
0: 哎，
2: 而香港更追求的是质量，
0: 高质量的长寿。
2: 对，是要有质量的长寿。
0: 嗯。
2: 哎，那首先呢，什么叫慢性病？
0: 嗯，
2: 慢性病很简单，医学上解释，就首先第一个是慢性的，你时间肯定得长，
0: 对，
2: 对不对？
0: 年头要够久。
2: 哎，你一年咳3个月，咳2年才叫慢性支气管炎。
0: 哎，
2: 哎，你说的测血压高，我跟大家讲过吗？你必须非同日3次均超过正常，
0: 是
2: 才能降高血压呢。
0: 对，
2: 你偶尔有一次突然间生气了，或者太紧张了。
0: 嗯，
2: 哎，你那个血压升高，那根本就不算高血压病。
0: 嗯，
2: 哎，所以说这个第一个大家要知道什么叫慢性病。第二个呢，慢性病中啊是不包括感染性疾病的。
0: 哦，
2: 你比如说结核，它也是啊慢性过程，但是它不属于慢性病。
0: 哦，
2: 哎，这个我们一般就说高血压、糖尿病、骨病、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嗯，这是现在呀很常见的，
0: 这都算
2: 慢性病。
0: 嗯。
2: 慢性病治疗的时候啊，讲这三个特点规范，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我们大家就知道了。
0: 嗯，您说。
2: 首先呢，在香港那边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香港的医生护士啊，他的收入水平都非常高。
0: 哦。
2: 社会地位也非常高。
0: 嗯。
2: 杨迪，你听完之后啊，你别转行去香港去考，啊，就
0: 这么大的吸引力吗？
2: 哎，足够有吸引力的了。
0: 嗯，
2: 你知道不知道香港一个护士年工资是多少？
0: 多少？
2: 70万港币。
0: 70万，
2: 这是平均水平。
0: 我的天哪！
2: 只要是能独立值班的中层以上的护士，就是你在香港医院看30岁以上的护士，
0: 嗯，

0: 他的年薪都是百万级的。
1: 哇，
0: 哎，那一个香港的医生的年收入是多少呢？
1: 嗯，
0: 一般要在300万起，
1: 天哪，
0: 是不是想
1: 我
0: 买
1: 都
0: 房
1: 心
0: 了？
1: 动了。
0: 对不对？哎，所以说的话呀，我们大家看香港电视剧、电影啊，你也会感受到，
1: 嗯，
0: 他医生的地位非常高。
1: 对，社会地位很高。
0: 哎，所以说会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老百姓啊，会非常听他们的话。
1: 嗯嗯。
0: 哎，这个很重要的，医生啊，说你这个血压，你要啊，洛霍喜配着咳嗽雅，一天各吃一片。哎，回去老实吃，患者就会坚定的回去照着医嘱吃。
1: 遵医嘱。
0: 医生告诉他，你每天早上8点吃，他不会7:50吃，他也不会8:10吃。
1: 嗯，
0: 掐着表8点就把这片药
1: 吃。哇，这么严谨。
0: 哎，所以说他对治疗规范呢，就相对比较简单。
1: 嗯嗯。
0: 另外一个，香港它还有什么优势呢？
1: 嗯，
0: 它小，对不对？
1: 面积小。
0: 哎，一共才600多万人口，就相当于我们一个二线城市的规模，
1: 嗯，
0: 所以说他定标准呢就很容易，我可以定好了，你什么样的高血压，你必须吃什么样的降压药，你什么样的糖尿病，你必须做一个什么样的组合，
1: 嗯嗯，
0: 哎，他不像我们人口太多，而且要生活又复杂，
1: 嗯，
0: 所以统一标准呢很难制定。但是大家呀，你记住，千万别这么做糊涂事。我曾经碰着一个患者，就是条件好。得了高血压，去哪里看呢？
1: 去哪
0: 儿？儿子也特别孝顺，先给他找的协和的专家
1: 啊，
0: 接着呢又找了呀301的专家，
1: 都是大医院的。
0: 哎，协和的专家也就告诉他，你就吃这两个降压药就可以了。
1: 嗯，
0: 到了301又看一遍，不放心呢。
1: 嗯，
0: 301专家说没问题，就是这两个药。
1: 嗯，
0: 用上这两个药，血压控制挺好，回家了。结果没什么事儿，还是我们老年人一个不良习惯。
1: 什么？
0: 就是每年呢、要打个结节针，
1: 哎呦，
0: 年底做个体检，就去办住院去了。
1: 嗯，
0: 结果住院呢，一个屋俩人，哎，同病相怜，都是高血压。隔壁床的老姐们就跟他说：“哎呀，你怎么能吃这个药啊？这是西药啊，伤肝伤肾呐、你要吃你都得吃一辈子，你离不开了，你就依赖了。”
1: 俩病号的交流，
0: 对，这就一大堆道理告诉他，这俩降压药不能吃，
1: 害怕了。
0: 哎，他自己就听了这个老姐的话，把降压药停了。
1: 哎呦，
0: 停了两天，早上我去查房，发现血压已经170了，
1: 上来了。
0: 我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跟我说完之后，我鼻子差点气歪了。
1: 这给您气的。
0: 我说的，你是听你这老姐姐的，还是听那协和的专家的？
1: 得听专家的呀。
0: 你那老姐姐自己要明白，跑这住院干什么了？
1: 那可不，
0: 他都泥菩萨了，他还在这指挥你呢，你也听他，你得糊到什么程度？
1: 最怕这一点。
0: 哎，所以说呀，经常看到我们很多患糖尿病不测血糖的，高血压来回换药的，大家记住，这都是非常忌讳的。
1: 其实这在生活当中非常常见。
0: 哎，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说，首先一个规范治疗，
1: 嗯，
0: 千万的记住，你懂不了，去问医生，去问正规的医生。
1: 对，
0: 实在不行啊，你听我的节目，你给我打电话，
1: 问问孙主任，
0: 我帮你调理。
1: 对，
0: 哎，那第二个就更重要了，就是理性的问题。
1: 嗯。
0: 哎，这个杨迪，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凭香港人的人均收入，我们知道香港的最低生活补助啊是每月9000港币。
1: 嗯，
0: 就是你不上班，哎，就像杨迪你这个不愿意上班了，
1: 嗯，
0: 哎，你在香港一个月呀会给你补贴9000块钱，
1: 哇，
0: 作为你的基本生活费。
1: 嗯，
0: 这么高的收入水平的地方，而且呢又是全世界医疗条件好的地方。药也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
1: 嗯，
0: 你想一想，这个地方治慢性病花钱多不多呀？
1: 哇，那应该是相对来讲不多的吧？
0: 我跟大家说，不光是不多。
1: 嗯，
0: 我们很多朋友说，那香港看病买药是不是很贵呀？
1: 嗯，
0: 香港慢性病治疗在药物上，就是你花钱买药花的钱，是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水平的1/4。
1: 哇，那够实惠的啦。
0: 什么概念？比如说我糖尿病、我合并了一个糖尿病的心脏病。
1: 嗯，
0: 哎，那全世界平均糖尿病心脏病的患者呀，发达国家和地区，欧美都包括了。哎，实际我们也是发达国家水平了医疗。哎，我们一年比如花10000。那香港人花多少呢？
1: 2500呗。
0: 对，
1: 嗯，
0: 哎，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他花费这么低呀？
1: 为什么？是有相关的政策保障吗？
0: 第一个很简单，药便宜。
1: 嗯，
0: 就是这个我大家都知道了。

0: 对，
1: 哎，没有税，同时不加价，但是这个差别也并不会很大。更大的是两点，一点是什么？就是他不会乱吃药。
0: 哦，
1: 我用一个药就把问题解决了，你就没有必要再吃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了。
0: 对，
1: 明白吧？
0: 不用吃其他的了。
1: 哎，就是我们在这里，大家会发现很多药它能解决很多问题。所以说一个药你就不用天天再吃其他的药了。哎，我一个药把你心脏病预防了，你还用准备抗凝的药吗？
0: 不用了。
1: 你还用准备溶栓的药吗？
0: 也不用。
1: 对呀，这个费用
0: 省
1: 不就
0: 下
1: 省
0: 了。
1: 下了吗？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再有一个呢，很重要一点的，就是香港人看病，医生看病的，我说理性中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他知道哪些病是一定要治的，哪些病是要慢慢调理的。
0: 他区分的非常的
1: 对，
0: 清晰。
1: 哪些是不需要治的？不像啊，我碰到很多朋友啊，这确实很有意思的。做个体检，如果你年龄过80岁了，你做一个1000块钱的体检，你发现10个病很正常。
0: 哎，
1: 你做10000块钱的体检，你发现50个病也不算多，对不对？我就说了，你如果80岁的人，你做体检花1000块钱，最后什么病都没有，那我告诉你，不是你太健康了，只有两种可能。
0: 哪两种？
1: 一种可能，那体检呢在忽悠你，干脆就没给你做，不给你出报告了。第二点，那不是人，那是妖精，对不对？人能到80哪儿都正常吗？所以说这个一定要理性。比如说我的习惯，我会把慢性病的病情啊分成这几类。就是我们身上会有什么呢？有急症。什么叫急症呢？就是随时会要你命的。
0: 哦，这是比较急、比较
1: 对，
0: 快的。
1: 比如说你身上发现不稳定斑块了，比如说你经常有房颤发作，哎，心房已经扩大了，哎，比如你现在心绞痛，性质已经改变了，原先你是爬15层楼梯开始痛的，你现在爬3层、5层就开始痛了，或者不爬楼梯都开始痛了，那就说明你要马上心梗了，
0: 这一定要马上就
1: 对，
0: 医
1: 你
0: 啊。
1: 半身不舒服了，哎，走路啊开始跑偏了。那说明随时会中风，
0: 中风，
1: 那
0: 对。
1: 这些就是有急症了，这个一定要抓紧时间。我就说，哪怕你倾家荡产也应该去治的，
0: 对，争
1: 对
0: 分
1: 不
0: 夺
1: 对？
0: 秒的。
1: 哎，争分夺秒。那急症我们说治完就解决问题了吗？大家这才是刚刚开始，急症后面必藏主症，对不对？你是什么原因让你心梗啊？你的斑块为什么不稳定啊？
0: 有引发的原因。
1: 它的引发原因是什么？动脉硬化。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中风心梗的原因都是血管的硬化，
0: 是
1: 血管病。那你是谁造成你血管硬化的？高血压、糖尿病还是吸烟，包括打呼噜，这都是动脉硬化常见的病因。已经要中风了，要心梗了，血管上的尼古丁，你血管里的斑块，你的血压、你的血糖是什么？就是你的主症。
0: 主症在这儿呢，
1: 对，所以说急症，我说你要抓紧时间治，主症得怎么样？坚持终生治疗，
0: 坚持终生治疗，那就
1: 对，
0: 是一辈子啊，
1: 必须要治，而且一定要坚持下去，对不对？你想一想，你是因为糖尿病斑块不稳定了，你去治斑块，我给你做手术把斑块剥脱了，你是房颤、心律失常。瓣膜受损了，我给你换个心脏可以吧？现在医学完全可以了，
0: 应急的都能解决，
1: 但是你不控制血糖有意义吗？
0: 不行啊。
1: 对呀，你这个手术过不了几天，肯定就又犯了。
0: 是的。
1: 哎，所以说主症一定要坚持治疗。那除了主症以外之后呢，就是我们身上还会有一些病的，哎，就会让我们生活不舒服，而且会藏着一些隐患。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管它叫坚症。
0: 坚证，
1: 对，比如说呀，哎，我有个浅表性鼻炎，哎，比如说呀，我有啊肠息肉，哎，或者我肺里检查呀，发现呐有个毛病的结节，那这些叫坚证是什么意思呢？在你身体中有的病，这个病啊跟你主症之间还过多过少的有点
0: 有
1: 关
0: 点
1: 系。
0: 关联。
1: 哎，你说我这毛不得结节，如果做手术呢？你说你有糖尿病，医生还不敢给你做。而且糖尿病人免疫功能差，
0: 对，
1: 他这毛不得结节就危险，容易啊病变，对不对？所以说之间有关系。 但是

0: 是需要马上就治的吗？
1: 还不是，
0: 对不对？完全可以等你把血糖稳定之后，
1: 控制
0: 我
1: 平稳。
0: 再观察观察，衡量衡量，
1: 对，
0: 看它可治可不治，这叫兼证。那在兼证中啊，有几个比较特殊的哈，咱也要一定要找个医生，或者你问我呀，我帮你拆分一下。我举个例子，便秘，老年人很常见。
1: 对。
0: 那这个便秘啊，它在有的时候是兼症，大部分时间呢是兼症，但有的时候它是急症。哎，杨迪想一想，如果脑中风、脑血管出血刚回家、出院回家的人，你出现便秘，这是什么？
1: 那是非常可怕的吧？
0: 这绝对是急症，要命的。但是你说我身上啥毛病没有，我就是习惯性便秘，那这就是个兼症。他不会呀，马上要你的命，但时间长了，他会让你代谢不好，免疫功能不
1: 引
0: 好，
1: 发一系列问
0: 甚至
1: 题。
0: 会让你出现高血压，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他就算兼症组。那除了兼症以外呢，剩下的我就说了，岁数大毛病就会多了。哎，就是啊，次兼症。
1: 次兼症，
0: 哎，次兼症给大家举个例子，杨迪，你说老年斑算不算病？
1: 这个应该也算吧，是一种皮肤上的一种表现。
0: 对呀，问你这个年龄的算病啊，这是皮肤病啊。年轻的小姑娘谁长斑不得去
1: 接
0: 皮
1: 受
0: 肤
1: 不
0: 科
1: 了。
0: 好好看一看？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是90岁、100岁，你还能拿它当病吗？
1: 哇，那就觉得这可能是常态了。
0: 对不对？包括我们过去很多，比如说肝脏，我们现在也非常喜欢查肝脏。哎，那比如说肝脏上啊，有，那对于一个80岁的人说，你说不算病吧，说不过去。那体内有病毒在感染你的肝脏，
1: 对
0: 能不
1: 呀。
0: 算病吗？但是你说算病，那我要告诉杨迪，肝功基本在正常范围的，我们管它过去叫迁延性肝炎。那这种迁延性肝炎呢，从你得了到最后发展，大概要多久时间呢？
1: 多长时间？
0: 平均要300年的时间，
1: 300年。
0: 就是按照这个炎症速度发展吧。所以说大家觉得我该不该？
1: 那就不太用当回事儿啊。
0: 哎，那再有一个就是跟大家关注更密切的，我一说，杨迪，你去帮我们升级点。我们很多老人听到这儿讲的有点多，有点账算不过来了。这个账你给大家
1: 我给
0: 算一
1: 捋一
0: 算。
1: 捋。
0: 哎，就是糜烂性胃炎。
1: 糜烂性胃炎的情况。
0: 对，糜烂性胃炎呐，它这个如果突然间加重，会造成什么呢？会造成胃出血。哎，但是出血量啊不会太大，发病率啊1/1，10万分之1左右。但是如果糜烂性胃炎的人呢，要吃上阿司匹林之后，
1: 哇，
0: 哎，他的出血量会偏大，
1: 那一定的，
0: 而且他的发病率呢就会从10万分之1变成1/1000，
1: 一下子提上来了。
0: 对，所以说阿司匹林有糜烂性胃炎的人吃，他就要有出血风险增加，胃出血啊。但是同时呢，阿司匹林呢又可以让重症动脉硬化的人，哎，就是你啊，糖尿病、高血压、动脉硬化很重了，尤其啊，你已经得过中风了，或者说心脏中啊有支架的，这都属于重度动脉硬化，尤其是心脏有支架的人，这算重度动脉硬化，因为那是
1: 对，
0: 最硬的血管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你终生用阿司匹林，可以使你心梗的风险降低6%。
1: 哇，
0: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杨迪，你想一想，糜烂性胃炎在这个时候它算到哪组？是算急症、算主症、算兼症，还算次兼症？
1: 这时候就得算次兼症了，
0: 为什么？
1: 我们得权衡来看啊，
0: 对呀，我们得算这个量，对不
1: 对，你
0: 对？
1: 得算着来。
0: 急症它肯定不够那级别的。你现在很少有人呢，说因为吐血要命的，对不对？哎，现在医生呢也不拿吐血当回事儿了，哎，我们大家也不拿吐血当回事儿了。哎，你说主症它还真没那么大的地位，它也不会引起什么其他问题，不像糖尿病、高血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而且糜烂性胃炎也没有可能病变。它永远不会个变的，哎，所以说呢，主症把它抛掉，
1: 跑掉了。
0: 那兼症这里就很重要了，因为兼症的话，如果定到兼症，就意味着什么？你要去治疗它，而且你要防止它加重。
1: 是。
0: 但是这个时候你就定不了兼症，要变成次兼症。因为次兼症什么意思？就我说了，没啥事儿就不用去管它
1: 往
0: 了，
1: 后放一放。
0: 哎，对不对？别拿它当事儿了，哎，别让它呀。 影响
1: 你的生活，
0: 心脏病的治疗，
1: 对，
0: 不光是影响我们生活，就是什么意思啊？为了一个糜烂性胃炎，不吃阿司匹林太不值了，多简单的话。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冒着我那万分之一胃出血的风险，我得预防我那6%
1: 心肌
0: 梗死的风险。
1: 对，
0: 哎，所以说我们大家今天呢，听完我这20分钟就是干什么，把你的体检报告出院单，你筛选哪个是急的，哪个是尖的，
1: 排序
0: 哪个是主的，哪个该治哪个不该治，捋下来你就会发现呢，你那药就少了一半了，
1: 是，
0: 对不对？
1: 确实，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呢差别很大。那最后一点还是提醒大家，过去是吃得饱，之后呢是吃得好，再往后呢是吃得健康，
1: 对，
0: 但吃得健康现在对我们已经远远不是问题了。
1: 嗯，
0: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过去要活得久，好死不如赖活着。
1: 嗯，
0: 现在我们要有质量的活着，
1: 对，高质量
0: 真正的意义。
1: 嗯，那如果以后再有时间的话，孙主任您再和大家分享其他一些日常关注的一些问题啊。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听友们，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跟孙主任预约通话。孙主任知识渊博，观点犀利，对于各类疑难问题啊，5分钟就可以给大家一个治病的方向，解开大家在患病路上的这种谜题。一通电话让听友们对于疾病不再恐惧。热线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那孙主任也期待着和大家伙的对话。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3次，3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3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没有一位好医生在身边，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好医生，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名医精诊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2: 哎呀，你好，你好。
0: 嗯。
2: 哎呀，太荣幸了，和你通话。
0: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2: 孙主任呢？我是90多岁的老太太。
0: 嗯。
2: 我呢，很幸运和你这通话，办得太好了。
0: 嗯。
2: 解决了我们这个老年人呢，出去看病难的问题，吃药的问题。首先得谢谢孙主任。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
2: 我把我这情况，我今天和你通话，我想请你帮我看看病，调调药。
0: 啊，好，您说啊。
2: 我有高血压。
0: 嗯。
2: 我血压吧。早晨起来量都是那个178， 160-170那样，有时候低压呢就是有60-70的，把低压的压上大。我吃的是峨眉沙坦，那个就是安博维牌的峨眉沙坦，我就一天我就吃一粒，吃完药俩小时以后吧，血压能下来，下到高压130多，是140多，完了低压呢就降的就55-59，不知道压差特别大。我这个很困扰我，我自己吧我也不敢调，我就一直吃这个药吧。
0: 你晚上睡觉打呼噜吗？
2: 啊，睡觉不打呼噜。
0: 不打呼噜，睡眠怎么样？
2: 啊，
0: 你天天睡眠怎么样？
2: 哎，听不着啊。
0: 你晚上睡觉怎么样？睡眠
2: 啊，睡觉啊，我能睡，要能保证5-6个小时吧，2-3点钟、3-4点钟起来了上厕所，完了以后呢就睡不着了，我就得躺到5点。我一般早上5点起床。
0: 你血压几点测的？
2: 血压呀。
0: 你说早上血压高是几点？
2: 我早上起来洗漱完了以后，我测血压。
0: 你测血压测完了之后有没有休息3分钟再重测？
2: 就是你说的测第一遍以后再停几分钟再测是不？
0: 对，有没有这么测？
2: 我这个测完以后高，我再测一遍，我隔的时间不长。
0: 完了还高吗？
2: 还是高。
0: 一样吗？跟第一次测的？
2: 不一样，有时候高，第一次不太多。
0: 早上起来有没有头晕了、脖子痛了、头痛什么这些症状？
2: 没有，没有。
0: 你有没有鼻炎呢？
2: 没有。
0: 身高体重是多少？
2: 我身高啊，现在没有那么高了。我原来1.56米，现在也是1.53米、1.53米、1.53米，是那个样的吧？我体重啊，我体重不重，体重是98-99斤，100点。
0: 有没有人看到你说你晚上睡觉张嘴呀？
2: 我没有什么人，我就是孤独一个人。
0: 那你怎么知道你不打呼噜呢？
2: 我自个儿我那个没有那个感觉呀，以前也没有，现在我也没有。我那个我睡觉睡得还行。
0: 问题是你这个血压反映你睡觉的时候呼吸道有梗阻啊，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打呼噜，再一个就是张嘴呀。晨起高血压首先考虑睡眠缺氧啊，它不需要调降压药啊。你房间卧室里面干不干呢？
2: 我嘴呀、
0: 啊。
2: 嘴干呢，我现在玉竹黄精我都喝着呢。
0: 你这样的，你呀、啊、去耳鼻喉科看一下，你100%是鼻子有问题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肯定是张嘴了，要不然你不能嘴干。这个就会引起早上的高血压。这不是调降压的事儿，脉压差大这个不用管，这个你不用担心。这个就是我们老年人呢、血管弹性差了，不能及时舒张了。女性过70脉压差就要开始增大了，是因为血管弹性差了。你这个时候做 CT 你都会发现你有很多大动脉都已经钙化了。钙化的血管弹性是没有了，低压会变得非常低。这个时候就是恢复血管弹性，这个现在好的办法就是服用煎鱼蛋白。完了呢，你再有时间呢，找一个好一点的耳鼻喉科医生看一下鼻子啊。你就说了你早上血压高，医生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2: 那就不用调降压药是吧？
0: 没必要调，我告诉你这两个方法，你这问题解决啊。
2: 不是，我听不太清，科长，我那指导老师，你说说，让他告诉我。
0: 好的，没问题啊。
2: 另外，我的血糖是谁呢？
0: 啊，还有
2: 血
0: 糖。血
2: 糖也不平稳呢。我血糖吧，以前吧还可以，就最近为什么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自己饮食也没有变化。后来就是最近这是1个多月、2个月吧，就是产后啊，那就高。
0: 能高了多少啊？
2: 今天早上就16.5。
0: 餐后16.5还是餐前16.5？
2: 我餐前吧还可以，6.9来6.5、6.8。
0: 你在用什么降糖药？
2: 我就是在用的唐玉康中药。
0: 之前你吃的什么饭呢？
2: 我都吃的面呢，面食都是还不是纯 纯大米的白面，我吃。

0: 是混合面的馒头，我净吃面。我为啥吃面？我牙不好，我吃米我就嚼费劲了，没有牙了，我就吃的面。
1: 接着我准备要问的就是你牙的事儿。餐后血糖突然间增高，看牙，香附好牙。
0: 啊，我牙解决不了，我牙后边吧，这根吧，到医院，我这牙根那痕迹，他不愿意给拔走。啊，解决这牙以后，才能解决这我这个血糖，是吧？
1: 对，解决牙是最好的，你东西不嚼，直接咽了，就会造成血糖肌肉怪呀。
0: 啊，我就说以前还都可以，最多10点多一点，11。现在最近这一两个月吧，就13、14、13、14，今天早上还16点多呢。
1: 嗯，就是牙不好，没嚼直接就吞了，胃肠准备不够，相互假牙呀，嚼东西就可以。要不然的话，你就吃饭慢一点，故意给他慢一点吃。
0: 嗯。
1: 啊，就可以了，这不是要的事儿。
0: 哎、现在我就是困扰我这两个问题。
1: 嗯。
0: 哎呀。
1: 还行，你偶尔16点多不用紧张啊。
0: 说的这有时候我听不见。
1: 行，我跟工作人员说你这几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0: 啊，你告诉我指导老师啊。
1: 对。
0: 啊，好，那、
1: 哎、
0: 就是麻烦孙主任了，谢谢你了、
1: 不麻烦，没事，哎，好，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
2: 好，再见。广大听友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比如说降压药效果不理想，血压居高不降，到底该换什么药？药量是否需要做出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日常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咱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也可以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下面时间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1: 喂，你好。
4: 哎，你好，那个孙主任。
1: 哎。
4: 我经常听你的节目。
1: 嗯。
4: 我咋的呢，我有一个困扰我能有好几个月了。
1: 嗯。
4: 就是我吧，这个胃老闹的他。
1: 嗯。
4: 我也不疼。我吃饭正常，完了个排便正常。就是他不让我睡觉，一到夜间。
1: 嗯。
4: 我天天听你节目吗？我看你那个知识啥的讲的挺好，我还挺对那个患者都挺那啥有耐心的。完我天天听，我睡不着觉，我就听半导体呀、啊。
1: 嗯，
4: 我就认的。你说我这啥毛病，孙女呢？
1: 除了胃不舒服，还有别的吗？
4: 我那个胃里有息肉，有两个。完我做掉了。
1: 那不是病，我就问你，除了胃不舒服，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有没有心烦了、心慌了什么的？
4: 那没有，我心肌缺血。
1: 嗯、怎么心肌缺血？
4: 没啥大事啊，我也不胸闷，我也
1: 不。那你怎么诊断的心肌缺血啊？
4: 就是那个我做心电图啊。
1: 心电图诊断不出来心肌缺血的。
4: 那个、是吗？完了就困扰我，哎呀，给我整折磨的，一天也不让我睡觉，我也不知道啥原因。
1: 你多大岁数了？
4: 我68。
1: 这几个月有病之前，家里有什么事儿吗？
4: 没啥事儿，我还真不合计事儿，孙主任。
1: 你那根本不是胃病，你那是功能性胃肠病，焦虑症造成的。
4: 那我不知道。
1: 胃病的特点都是跟吃饭有关系，你是跟睡觉有关系，这是焦虑症的特点。而且胃息肉都是焦虑症出的，正常胃病不出息肉的。
4: 啊，那我觉得我也没焦虑。
1: 你没焦虑，你那心肌缺血诊断你还跟我说心电图能诊断心肌缺血吗？胃不好，胃难受，胃
4: 的
1: 谁为啥事去吃胃药，息肉还做手术，
4: 我不吃，
1: 这都是焦虑症过度医疗吗？
4: 我一直啊，对对对对，我还忘了，有点胃糜烂，
1: 这些都没啥大事儿啊。你拿没事的东西当病治，你不是焦虑症你是什么？
4: 那他不让我睡觉，我睡
1: 着。把焦虑症治好了就好了。
4: 我还买你那个叫啥，就是治那个尿频那个，我吃着呢。
1: 焦虑的人也尿频呢。甘麦大枣汤用没用过？
4: 没用过。
1: 你这不典型的这个叫奔豚症。
4: 那啥能治好不？
1: 甘麦大枣汤嘛，方子都给你了，就用这个就行。
4: 啊，这汤药啊。
1: 对，甘麦大枣汤你自己在家泡，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泡。我们节目中间先介绍过。不出7天肯定好了。

0: 啊，行。
1: 啊，啥毛病也没有。
0: 我这不算病，这焦虑症。
1: 对对，别天天说自己心态好，你心态差多了。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啊，
0: 那个折磨死我。
1: 记住，甘麦大枣汤啊，甘草、浮小麦、大枣煮水喝。
0: 啊，
1: 我告诉你，喝一个星期就好了。
0: 这个这谁告我一会儿啊？
1: 你自己现在记也行，多简单呢！我说这几样药
0: 啊，那个我记一下。啊，等等着，孙主任，我拿一个笔呀。
1: 别着急啊。
0: 哎，我不着急，你那边忙啊。
1: 嗯。
0: 说吧。
1: 这个方子简单，甘草十颗。
0: 十颗。
1: 哎，浮小麦十颗。
0: 嗯，小麦，浮小麦呀。
1: 对，到药店一抓就有啊。
0: 嗯。
1: 大枣十枚。
0: 大枣十枚。
1: 水煮五分钟，开水下里煮五分钟，你一天把这水喝了，分三次喝了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啊！
0: 谢谢孙主任
1: 啊，不客气，
0: 讲的挺好，我爱听你讲课。
1: 没事儿，行啊，好嘞。
0: 哎呦，我这排老长时间了才排到，
1: 这不是给你解决了吗？小事儿，
0: 就是，也太感谢你了。
1: 哎，那好嘞。
0: 哎，孙主任，好，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为了让大家尽快把身体调理得更好啊，孙主任特意拿出两天的时间，尽可能多的接听大家热线，帮助大家解决疑难问题。比如说指标控制不理想的，想调药的，再比如说去医院解答的，没记住的，不清晰的，在这两天时间里帮大家解决好。节目咨询电话是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孙教授啊，孙老师
1: 啊。
4: 你好。
1: 嗯。
4: 哎呀，听到你的声音我格外的高兴啊。
1: 啊，不客气啊。
4: 对。我病很多。
1: 嗯。
4: 孙老师，第一个呢是骨病。
1: 嗯。
4: 骨病呢，我是2009年摔伤了，股骨颈摔裂，到了中医院大手术，按了三个钉子，到现在。
1: 什么没换骨头？
4: 一直也没好利索。
1: 怎么没换过骨头啊？
4: 没换过骨头，他说我骨头没坏死，用不着。
1: 你多大岁数了？
4: 我70多了。
1: 啊，那个50多，那怎么没养好啊？是不是躺时间太长了？下地下晚了。
4: 我跟你说啊，孙教授，我打了三个钉子以后，两年以后就把这三个钉子拔除了。
1: 嗯。
4: 我做的大手术，手术以后呢，我就造成了尿失禁。在医院住院前就尿失禁，有尿不知道。
1: 嗯。
4: 出院以后呢，两个月以后呢，就开始尿频尿急，一直到现在。
1: 嗯。
4: 始终没好。
1: 嗯。
4: 我用了很多药，像那缩圈丸什么，我都用过。
1: 嗯。
4: 结果也不行，一直带着卫生巾，一直到现在。
1: 你还有什么问题？
4: 另外呢，就是我1987年，我就挂门帘子。一下子把腰抻着了，
1: 嗯，
4: 完就不能动弹了。到二院呢，做的磁共振，告诉我第5节骨折了。
1: 实际上，所有的问题答案你都已经说出来了，就你这腰股骨颈都摔折了，那你当时腰的损伤得多重啊？股骨头可比腰结实太多太多了。
4: 但是那前我腰不疼啊。
1: 不疼，所以说你就关注股骨头了，但腰的损伤肯定比股骨头大呀。尿失禁这不是腰的事儿吗？股骨头不影响尿啊，腰椎压迫引起的尿失禁呢。
4: 啊
1: 你肯定是严重腰托腰椎管狭窄，严重狭窄了，
4: 这下摔完了。
1: 不是那一下摔完了，你想一想，50多岁人摔一下摔这么重，你要是骨头没有一个糟底子，他能摔这么重吗？那女性50多岁正是体质最好、骨子最结实的时候。
4: 完了，我这个右腿啊摔的，但是这右腿现在到现在哈，我往上不来，我袜子都不能穿。
1: 核心问题啊还在你的腰上啊。
4: 啊。
1: 股骨头啊管你翘二郎腿的，不是管你啊大小便的啊。
4: 啊。完，我这回又摔了。
1: 总摔跟头，那不就典型的就是。骨头有问题，肉有问题吗？
4: 我一直也没扔掉拐棍啊。
1: 你这样的，你现在呀、
4: 啊、
1: 第一个哈，去查一下、
4: 啊、
1: 看有没有椎管狭窄。你这手术做的有点太晚了，如果发现现在有椎管狭窄，抓紧时间再做手术。
4: 啊，还手术？
1: 对，血管狭窄，你这都20年了，那骨头长死了。不打开的话，没有药能打开的。啊，
4: 是你叫我做椎管狭窄哈？
1: 对，查腰椎，腰椎适合做手术，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补骨头。啊，补骨头的话，你用过什么补骨头的药啊？
4: 我骨头药是活舒筋活血的呗。
1: 补骨质疏松的，你用活舒筋活血的药有啥用啊？
4: 那我用啥呀？
1: 驴血和骨胶原用过吗？
4: 没用过，那不知道。
1: 错过去就没有了。那你用的什么吧？你用 ET 磷酸钠打针的
4: 啊？骨针。
1: 对，叫 ET 磷酸二钠。再有一个就是腰椎，看还有没有手术的机会。
4: 那我得在手术之前得照片的呗，对不？
1: 找个好一点的医院去看一下
4: 啊。
1: 嗯。
4: 哎呀，孙主任啊，你太好了，咱们这相距太远了。
1: 啊，不客气。
4: 我这多年的病啊，我一直在我心里压着，总是喘不过气儿来呀。
1: 把这几个问题解决了就行啊。
4: 那我的你，我的第一个就是现在还得上医院，你看。
1: 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做啊。
4: 啊，行行行。
1: 哎，
4: 谢谢孙主任啊。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4: 真的太谢谢你了。
2: 好的，再会。人们常说看病找专家啊，但专家号不好挂，专家看诊时间短。这些问题啊，在名医精诊全部一一解决。孙主任呢，会耐心指导大家在用药治病过程中的误区。一个有医术、有深度的好医生，让您看病不着急、不紧张，真正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我们热线电话是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1: 喂，你好。
5: 崔老师好。
1: 哎，是我啊。
5: 孙主任呢？哎呀，我吧跟你想通多少次都没通上呢。
1: 啊。
5: 我吧80多了，82了。
1: 啊。
5: 开始讲课我就听着了。
1: 嗯。
5: 听着以后我就听上瘾了，就天天听天天听。一天都没拉过。
1: 啊、
5: 我吧本身吧就是多病的。岁数也大了，多灾多病，高血压就是主要病。每天我最近嘛血压高，每天都吃2遍药，1遍药都不行，高到156，160多，150多。
1: 嗯，
5: 我这就是气管不好，完了尿频尿急，肾也不好，一咳嗽就尿裤子，完了得那什么了，倒梗了，就是腿也那血栓了，左腿吧，总血管都血栓了，现在走道都得拄棍，都下不了楼了。
1: 腿是一条腿两条腿？
5: 我呀，就是检查的，就是左腿为主，肿的可粗了，肿的蹬蹬硬。完了，右腿轻点，左腿严重。
1: 堵的是静脉还是动脉？
5: 那我就说不好，我记不住，反正就是里头这腿可肿了，肿的蹬硬都。
1: 肿的蹬硬是静脉堵了。
5: 做那什么了，做彩超了，我也记不住哪种。
1: 你血压是多少？
5: 血压吧，一直是130多，140多，挺好。从哪这个月就150多，160多。
1: 你用的什么降压药？
5: 我用的败心酮。
1: 败心酮一天吃一粒。
5: 啊，我以前都是早起吃一粒就挺好，最近不行了，最近到下晚3-4点钟也得吃一遍，不吃就156。
1: 吃上呢？
5: 吃上就能下去，第二天就能少点，要不第二天晚上要头晚不吃，第二天就可高了。
1: 你腿肿的话，你血压高，你再吃败心酮，你为什么不再加一个利尿药多好啊？
5: 我吧头是半个多月吧，我腿肿嘛，说是利尿不好，我就吃的利尿药，吃了一个礼拜，后来我就不吃了。为啥呢？我现在吧，我自己认为不是尿的病。因为啥呢？我一宿起来3-4回撒尿，白天也1个多点2来点就撒回尿，尿排的挺多。我认为不是尿的病，自己那么想的。以前腿一浮肿我就吃利尿药，现在我觉着撒尿撒那么多，不可能就
1: 是。我给你用利尿药是给你降压的吧？
5: 降压也得吃利尿药啊。
1: 对呀。
5: 我以为浮肿水分多。
1: 另外一个败心酮的副作用就是腿肿啊。
5: 啊。那我不明白，我上哪呀？一年上老子四医院。
1: 那降压药能自己随便调吗？
5: 没有，这降压药是那什么，那个正经医院沈阳医院。
1: 哪个

0: 你用地方插管说明堵的是静脉呀。
1: 啊，那我不知道，反正就一直我吃了三个月了，再见现在腿也没见紧。
0: 加利尿药，你腿三个月了，你这段时间乱加拜金酮加的，拜金酮只能吃一粒儿，不能吃两粒儿。
1: 啊，那下午要高咋办呢？
0: 加利尿的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只能下午就不能高了。
0: 对呀。
1: 啊，那不明白，我一直没明白这个利尿是管啥的，我以为是利水的呢。我寻现在我也不需要，也不浮肿，不是水肿，我就没吃利尿药。
0: 别自己瞎调。再有一个，你有没有房颤呢？这么大岁数，
1: 不房颤
0: 啊？那利发沙班肯定是给你吃静脉的血栓的了，那你那是静脉血栓，
1: 吃这个就可以呀。
0: 啊，对，
1: 我都吃三个月了。
0: 完了，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1: 我是158个个吧，体重130多，不到140。
0: 偏重了点，
1: 肚子大，
0: 油多，对，偏重一点。血脂高不高啊？
1: 血脂吧，血压高，血脂检查是不是特高？在那个在那个总数那个线上还没超过。
0: 你这样的，你加一个双拍丸，把油啊肚子上油减下来一点，油清理清理，减轻一下对腿的压力啊，要不然呢，你以后动不了了，就卧床了。
1: 叫啥双拍丸？
0: 双拍丸。排油排湿的 啊，
1: 我都拿了藿香正气什么珍珠粉透骨膏，我都买10多种药了。
0: 岁数大了，身上问题多了。
1: 对，我还买的那个纳豆，不是我听你讲不说管血管吗？
0: 嗯，你这是静脉
1: 啊。我买完
0: 我主要是要给你用双排丸排油，是解你肚子的啊，要不然你的压力太大了。完再有个家人要别自己瞎调啊，每天吃一粒拜金酮，一粒青绿赛琴，完之后就别再调了啊、哦！血压偶尔高一下不用管，
1: 一高就脑袋疼，脑袋又胀又疼的。
0: 那不是一高就脑袋疼，那是你脑袋疼，血压就高啊！把这顺序得调过来。
1: 啊，我有时候我害怕高，我去年上医院抢救2回，都高到200多，走道都站不稳了，浑身都嘚瑟了。
0: 200的血压会让你站不稳，156不会引起脑袋疼的。所以说你是头疼引起的高血压，不是高血压引起头疼，明白吧？
1: 啊，我就是头一疼一沉，我吃完血压一下去，它也脑。
0: 你到医院，医生不就给你打利尿药吗？给你脱水吗？咱现在先吃上不就好了吗？啊？
1: 啊，没有，医院没给我讲过这利尿药。开始是说我尿少，让我吃利尿药，我寻思尿多了还
0: 是利尿药。我今天用利尿药是给你降血压的啊、
1: 哦、啊，
0: 一个降血压，一个对抗拜金酮的副作用，一举两得。
1: 是啊，我那阵我听你说纳豆是管血管，完我买了吃了，都吃了了基本。
0: 你这是静脉，我刚才不说了吗？不是动脉，你就按我说的调整就行了啊、哦、
1: 啊，
0: 哎。
1: 叫什么那个管那叫什么丸？说完我就忘了。
0: 双排丸，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啊。
1: 记忆力不好，说东忘西的。
0: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啊。
1: 谢谢。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1: 谢谢主任。
2: 嗯，再见，这位朋友。孙主任这两天是压缩自己休息时间啦，接听大家电话，细致的给大家伙儿看病调药，帮大家把每一个病情都看明白。如果广大听友有任何疾病方面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的，那这次一定要抓住机会。咨询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老师，你好，
0: 哎，
3: 你说我是那个六十七了，
0: 嗯，
3: 你说我这没有啥感觉，这咋回事啊？也没有，也不疼也不咋的，就是心率不行了，那咋回事啊？
0: 心率怎么不行啊？
3: 42下，那能行吗？这不行。
0: 你有没有两眼发黑、头晕的时候？
3: 没有，我也啥没有。嗯、
0: 你
3: 看说话，
0: 身高体重是多少？
3: 我这个我个儿不高，我才1.5米，我就1.5米个，90多斤，那不也行吗？
0: 也正常，
3: 不高啊。
0: 我们怕不怕冷？
3: 那个大冷天不，人那冬天谁不怕冷啊？就随大溜啥的。大，
0: 你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3: 那我没做，啥图也没做呀，因为那么感觉就心率低。
0: 嗯，

0: 那如果没感觉，心滴滴不用治啊。
1: 那你说四十多下能行吗？
0: 咋不行呢？你不没感觉吗？那说明够用了。
1: 那这没事啊。
0: 那如果你没感觉，就说明四十当下够用了，那就没事啊。
1: 这四屁也没事啊。
0: 够用就行呗，那玩意儿要能快干什么？快了反倒不好。
1: 不是，四十压下没事啊。
0: 只要没感觉就没事儿。你要不放心，我建议你做个动态心电图。如果动态心电图上没有明确的，哎，防止传导阻滞，哎，或者是长的停播，
1: 不
0: 就不用管它。
1: 不是，那天我那个，不是去年那个，人那个又秃又干啥，又变脑梗啥的，人给我做的说的不掰盒吗？24小时，他说那就是心缓，那不也是有。
0: 你如果背24小时盒，没有除了心缓没发现其他的东西，就不用去管它。
1: 啊，地也没事是不？
0: 够用就行，那玩意儿没有具体的多少多少是正常
1: 不
0: 正常？
1: 不是，60到70正常吗？你说
0: 谁说的？
1: 对吧？他说低于50就不好了，这心跳
0: 这。我说过吗？
1: 我说别人。
0: 你看别人说我没说过，我告诉你，心率这个东西够用就行。
1: 啊，还没啥反应，就是太低了，试了一下。
0: 没有两眼发黑，哎，
1: 没
0: 有头晕迷糊，做动态心电图没发现长停播，没有明确的很严重的传导阻滞，
1: 就
0: 不用管它。
1: 没啥感觉也不疼，就试一试。
0: 那不算病。
1: 啊，那没事啊。
0: 对呀。
1: 啊，我就害怕，我这么挤，人平常正常人都60，跟人差那么多呢。
0: 谁说正常人都60啊？航天员、运动员全是40啊。
1: 啊，人家运动员呢，我这一天啥也不干，特意搁家待着也不累。
0: 那说明你身体好啊。
1: 买点菜做点饭，我这一量一低。
0: 那说明你年轻前身体好。
1: 对，年轻前是，咱这活还挺累的，中国人咋会？
0: 对呀、啊，这都是年轻前身体好累积下来的，这是好事，不是坏事。
1: 啊，没事啊，我这害怕了。
0: 说明你心脏储备足，跳40下就够用了。啊。
1: 啊。
0: 别没病给自己找病。啊。
1: 啊
0: 哎，不用去管他了。记住，我每2-3年呢、
1: 啊、
0: 都做一次动态心电图，看一下。如果动态心电图没事儿、
1: 啊，
0: 不用管他，就是背盒子，啊，不需要吃药啊、哦。
1: 行，谢谢老师。
0: 哎，
1: 我跟你咋回事呢？我就害怕了。
0: 嗯、没事儿啊。
1: 啊，
0: 好嘞。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以前啊，想找个专家看病难，想找个能坐下来把病看透的专家更难。那今天啊，孙鹏主任坐诊名医精诊，您不用挂号。不用排队，不用跑外地，一个电话哈、啊，直接问到临床专家。如果您有看诊、用药方面的问题，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是那个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介绍一下你情况。
4: 啊、我今年70岁了。
0: 哈、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吧，我是那个我的脑袋吧，就是左边的脑袋吧，有时候迷迷糊糊的，有时候疼。完了吧，我这个右边的脖子吧，就这个脖子下边的肩膀头子有点疼。
0: 嗯。
4: 完了，我这个脖子怎么照别人这么粗呢？我觉得人家别人谁也不像我脖子这么粗，我脖子可粗了。再一个，我打嗝吧，就吐着酸水啊，可恶心了。
0: 颈椎病有没有啊？
4: 颈椎病啊，我反正就是那个那个脖子的左边、右边哪疼，就是有时候疼，有时候这羊脖羊时间长了，就是脖子就不得劲儿。完了，等着往下一低，就胳膊一下子。
0: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4: 身高体重好像是110斤。
0: 身高呢？
4: 1.55米吧。
0: 你这个症状主要是颈椎病来的，你颈椎病挺重的，怀疑你有颈椎前凸了都。
4: 完，我这腰吧，就是左边的腰吧哈，有点那些腰托，左边的腰有点腰托。再一个吧，我的臀部啊冰凉冰凉的，完了我老撒尿，一个点一撒，两点一撒，老撒尿。
0: 颈椎病的人没有腰好的。
4: 啊，完了，再一个我的脚吧，也是老那冰凉啊，这脚冰凉，完了冰凉还不说吧。这个脚心的皮肤吧，有点发紧呢。
0: 你先跟工作人员问一下，还有没有双龙虎骨方？有的话，你把这个药用上，对你这些症状都非常有用的。啊，
4: 双龙，

0: 方是龙，福五方。对，再有一个，你糖尿病多少年了？
1: 我糖尿病20年了。
0: 现在血糖怎么样？
1: 今天早上我儿子给我量的7.6。
0: 饭后是多少？
1: 前两天量过一回，量的是14.9。
0: 嗯，你现在用什么降糖药？
1: 打的这个降糖药吧，是1个礼拜一打。我的降糖药，这啥药？我现在我记性还不好。
0: 一个礼拜一打是司美格鲁肽吗？
1: 啊，我儿子在那，我去给你问问去啊。没有脸的，他打那个胰岛素是什么胰岛素？
2: 什么
0: 药物？
1: 就是打那个管降糖的。
0: 司美格鲁肽。那不就是我说的吗？那不是胰岛素啊。除了司美格鲁肽，还有什么别的药？
1: 完了，我现在还用啥？还用那个甲钴胺，我还用那个氨糖。我现在就用这两样药呢。
0: 啊，那说明你糖尿病不是很重。你这个司美格鲁肽打着，你再加一个药，有那个硝可利加上就可以了。
1: 硝可利呀、啊。
0: 对。你现在打司美格鲁肽打多久了？
1: 打了有2年来的了。
0: 你打这2年体重下降了多少？
1: 哎呀，原来我130来斤的，我现在剩110斤了。
0: 啊，那效果不错。司美格鲁肽之后胃会出什么问题吗？吃东西怎么样？
1: 我吃东西还都挺好。
0: 嗯，油的东西吃了吗？
1: 油的东西不怎么太爱吃，就爱吃那咸菜。
0: 少吃点咸的啊、哦！那行，你继续用就行，
1: 啊、
0: 加个硝可利就可以了。
1: 硝可啊，就用点硝可利就可以了。
0: 硝可利配合司美格鲁肽。
1: 啊，那行。
0: 哎。
1: 啊，那我有不懂的地方，我就问王老师呗，是吧、
0: 哎？行，对，没问题啊，好。
1: 啊，好。
0: 哎，好嘞。
1: 啊
0: 对对
1: 啊，谢谢孙总监
0: 啊。不客气，好，再见啊。
1: 哎、啊，谢谢孙总监。
3: 好，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名医精诊，为您答疑，全国多地及国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找好医生，就在名医精诊。节目结束，服务不结束，有看诊用药方面的需求，随时拨打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5: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4: 一张片子，3个科室，5种说法。
5: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4: 跑了8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5: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4: 那些门诊3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断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是的。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哎呀，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又有十七岁，在烧这一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有实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还命了。你是一个贵格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走，一边

奸贼，我正边

0: 铁铲的洛阳，黄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我要进。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雷兄长在手。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也听。

岂不发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头

成天拉

是生意难，心灵凋落心。

等等，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拿铁棍，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成千年大起来了金香星，马头鞭马头将声连将声，不像那功夫的剑来剑也不离空，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营，杀敌寇就像那

0: 敢说俺行。我这个爱热闹，我说爱官，天是晴，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0: 吹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那有天，这个八个天，他听我锣鼓里咚咚响，这个是谁？
1: 吃不上啊。

钱。

些轻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

看了，我看书法难道

流

0: 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春节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健康管理师，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啊，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710-0526 400-710-0526。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哎，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一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每一次您的到来，我都觉得这是我们所有听友的一份福气了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嗯，你好，小梁。
0: 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今天进直播间有没有闻到一股特别的香味儿啊？你看鼻子，哎，就在咱们棚子里啊，闻没闻着？
2: 你有没有感觉它有一点像那个，就是大米饭的那个味儿？
0: 哦，啊，对对对对对对，大米饭的味道
2: 啊，对呀，
0: 有点那个感觉
2: 啊。然后你细细的去感觉一下，还能不能感觉到有一点就是偏甜？它其实不是属于那个大米饭纯正的那个味道，它有一点偏甜的味道。
0: 你等一下啊，
2: 闻闻，
0: 你等一下。啊，是
2: 的。哎呦，我的天哪！
0: 哦哦哦哦哦，这个确实啊，这个。

0: 这个味儿闻到差不多。哎，我问一下，老师啊，这个您这个泡的是这什么水？这个？哎，特别香哎，就是哎，不是光甜的味道，我现在琢磨过来了啊，有点那种特别香的感觉啊。
1: 你看我说的吧，师傅，我有感觉哈，就是我哪怕就欠一点缝儿。我告诉你，小梁这鼻子他都能闻着。
0: 你看，
1: 真的，你看呗。
0: 我这不是鼻子，我这是兵器，我跟你讲。
1: 我这个是那啥，是我师傅搁家里边吧，他自己炒的那个大麦茶。
0: 自己炒的大麦茶，
2: 对，这个我吧，这是我自己炒的
0: 啊。
2: 因为宁宁那小的时候啊，她那特别爱喝这个大麦茶。
0: 哎呦，你看这本一话离不开赵宁老师啊啊，小时候就喝这个。
2: 对
0: 啊，
2: 所以你看前几天吧，我特意呢让我这个老朋友从南方呢
0: 啊
2: 又给捎过来的大麦啊，我呢又在家呢又给宁宁又给炒了这么一罐。
0: 哎呦，就炒这么一罐儿哈，
2: 哎，
0: 哎呦，我现在估计，我这做这档节目啊，大家真是估计得羡慕嫉妒恨了哈。这个任老爷子亲手炒的哈，这个不多见，因为我们现在包括很多老年朋友，咱们也都出去吃饭哈，比如说烤肉店对吧？基本为了解腻哈，基本配置都是那个大麦茶。但是自己炒大麦茶，我估计说出去之后啊，咱们这些叔叔阿姨都挺这个纳闷的，头一回啊自己家炒。那你看我这杯子还空着，那个你给我倒一小口，我这闻这味儿挺香。闻这味儿挺，你给我倒点。
1: 哎，我给你讲
0: 啊，
1: 你那啥
0: 啊，你给我倒点。我闻，
1: 对，
0: 因为
1: 你就闻闻味儿就可以了。
0: 不是闻味儿是一回事儿，你知道吧？尝又一回事儿。
1: 我给你倒，我给你倒，你把你杯子递给我。
0: 对对，
1: 你给我来，我来。
0: 哎呀，炒不炒？你这越说，我也想多倒点。
1: 因为我师傅就给我炒那么一小罐，你知道吗？
0: 你这太折磨人了，我跟你讲。
1: 我就给你闻闻，已经是就是你已经偏了。
0: 是吧？欠个缝来让导播小雪也闻闻，雨露均沾。倒一点来，哎
1: 呀，
0: 确实，哎，来我尝尝啊，行。哎，张老师真行，咱俩白认识多年，你给我倒这点儿是不是？
1: 不，这点儿已经够了。
0: 够了哈。
1: 对，你就闻闻味儿，我不怕影响节目质量吗？
0: 我这个喝
1: 你要光搁那喝，你就谁说话呀？
0: 哎、
1: 你闻闻就得了。
0: 我看看啊。
1: 你就对你。
0: 哎呦，还挺热乎呢啊！再品点，因为这块不能多品，因为它倒的实在太多了。品两口没了，你知道吗？
1: 品两下没了。
0: 哎呦
1: 哎不，你感觉怎么样？
0: 哎呀，这个我知道了哈，就喝完之后我再还剩点啊，再来点。
1: 哎呦我天哪。
0: 哎呦，这个感觉啊，
1: 嫌少不行，你兑点水。
0: 热了哈，这个啊。我喝完之后哈，真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说做这档节目为什么，我希望大家多听这档节目，就是多跟老爷子跟赵子老师，就是哎呀，这个中医营养你知道吗，就这种结合。老百姓甜头大发了，你知道，就是刚才我喝完这个老爷亲自炒这个大麦茶哈，就跟我之前喝那个，就是咱们去烤肉店呐、啊、包括买成品，知道吗？
1: 嗯，
0: 确实不一样。
1: 嗯、
0: 就是他这个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那糯香味儿非常浓。然后呢，你喝完之后，现在你这老师这个特别热乎，估计搁家刚泡完的，哎，胃的感觉特别舒服。
1: 嗯，
0: 对，我这两天嗓子有痰，特别难受。但是喝完之后，就是刚才因为张老师特别大方嘛，倒的也不是特别多哈，就是想喝也没有了，这么的点儿。
1: 不，你这，哎呦，
0: 我说不带这么损人的，
1: 这让人听着我好像贼抠似的。哎呦我天！
0: 然后我估计这个大麦茶老爷子应该是有点这个秘诀啊，但我不知道能不能说
1: 秘方嘛？
0: 啊、秘方，
1: 秘方肯定不能全说呀，
0: 秘不外传了。
1: 对，
0: 哦。
1: 其实我真的哈，就搁我们家，我也就有一阵子没喝到我师傅炒的这个大麦茶。再早的时候吧，一般我师傅一炒就能给我整个，就是家里有这么大的那个罐儿，就能有装个三四罐左右吧。这三四罐要给我喝的话，基本上能喝好几个月。
0: 哦，
1: 就是我们家这个吧，就搁我们厨房不上边那个顶层的玻璃柜放着。
0: 嗯嗯，
1: 完一般的情况下哈，那个我都把它藏得很好。要
0: 不
1: 然就是我那哥哥回来
0: 啊，
1: 那
0: 我以为要防老鼠什么的
1: 呢。那大
0: 防人类啊，
1: 大呀这个。
0: 啊、
1: 就他们一回来，他们就那啥，
0: 啊、
1: 就总得整出去点儿，哪怕我就有一罐，
0: 啊、
1: 他们都拿塑料袋都能倒出去，所以我一般都会藏得比较严实。
0: 哎，我发现哈，这现在我也慢慢发现了，就是虽然我们说赵云老师从小那个身世哈，真的我们听完之后心里很不得劲儿的，就觉得很心疼哈，但是有的时候还是那句话， 就摊上这辈子摊上这么

0: 一个师傅，
1: 然后我觉得挺幸福的，真是被宠着。老爷子现在想想，是不是印象挺深的
2: 哈？哎呀，对啊，你看我这印象特别深
1: 啊。
2: 不说别的家那个小孩啊，
1: 啊，
2: 就说宁宁他这几个哥兄弟
1: 啊，
2: 都是。
1: 对对对，
2: 人家小孩吧，对这个糖水啊、麦乳精啊、对这些喝的东西呢、他们比较感兴趣。
1: 嗯嗯嗯。
2: 但是呢，咱们宁宁啊，和其他小孩不一样。
1: 怎么的？
2: 他不知道是怎么的
1: 啊，
2: 就从小呢，就爱喝我给炒这个大麦茶。你看，
1: 刚才你看啊，任老说一句话，也不知道怎么的，这赵宁老师从小就爱喝这个我炒大麦茶。这个今天主角在这儿呢哈，咱就问问到底怎么地，怎么就对这大麦茶情有独钟哈？
3: 嗯，反正也说不好。
1: 嗯嗯，
3: 可能因为小时候嘛，就对我师父比较依恋
1: 啊，
3: 然后他给我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就是有点像现在的词儿，都是量身定做的，都是为我做的。
1: 嗯、
3: 现在想起来，可能我小的时候吧。
1: 啊，
3: 我就特别喜欢那种就是稍微有一点那个米香的味儿、然后又甜甜的那种感觉。
1: 哎，我知道，就我小的时候，你要爱闻啥味儿吧，农村的朋友大家应该有印象，家里不有地窖吗，你知道吗？我跟我爱人，因为我们俩都从小都在农村长大、我们俩有个特别相似的共同点
3: 啊、
1: 就爱闻那个地窖里那个就那是什么味道啊，五的味儿啊，还是什么味儿？
3: 你俩这是什么怪癖、啊？
1: 对，就是人都有这种感觉。您小时候爱闻那种米香的味道，是不是？
3: 啊、
1: 您
3: 说要是我的话吧，大家还能理解。
1: 嗯，
3: 你说你爱闻地窖里的那个味儿，那
1: 我跟你讲，绝对这样的人有。
3: 咱俩不是一路人。
1: 哪天我带你闻闻去，保准你爱上。
3: 但真的哈，你就现在去闻这个、就是我已经喝过一杯了，这是我泡的第二杯、然后这个味道仍然是很好，我是特别爱喝的。尤其是我印象里边那阵儿，我上初中的时候、我那时候我可能都没喝过茶叶，基本上就是开水完事儿就凉白开。
1: 那时候茶叶不多见，
3: 那个不多见，
1: 太少了。
3: 那时候我没说我都上初中了嘛。
1: 嗯，
3: 然后一般家里人要是来了什么客人呐、或者感谢我师傅的病号什么的哈、我师傅就会给我个一两毛钱什么的
1: 啊，
3: 就是到商店里头买、就是原来是这么一丁点的那个茶叶就能买回来点儿、完事基本上那个东西吧，我们都是招待客人来用。
1: 嗯，
3: 因为那个东西那个时候是很奢侈的。
1: 对
3: 啊、其实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喝的茶就是这个大麦茶。
1: 哎呦，那个是小时候有童年的味道了哈、
3: 对对，确实是这样
1: 啊、
3: 我记得就是过去一到秋天的时候，那时候大麦不都长成了吗？
1: 啊、对对对对。
3: 完了，我师傅，基本上就闲不住了。
1: 嗯，怎么了、
3: 他就他出去帮人去收大麦呀。
1: 哎呦，老爷子年轻时候也干农活呢。
3: 也会
1: 干点农活
3: 啊、因为有的那个家里边会有一些老弱病残什么的，完事赶得我师傅没有什么太多事情的时候，就闲下来的时候吧，都会帮着去收几天那个大麦。
1: 过去那感觉，
3: 然后我们基本上就跟屁股跟着，就是我师傅走哪我们就跟到哪。那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在早在地里边都扎那个稻草人嘛。
1: 啊，对，赶那个鸟是不是？
3: 啊，对对，就为了赶鸟、
1: 对对对，
3: 那不是粮食那个东西，那时候是很珍贵的。
1: 嗯，
3: 你人爱吃，其实鸟也爱吃
1: 啊。
3: 然后你放个稻草人往那一搓吧，就是那个风一吹，它不就动吗？鸟就不吃粮食了。
1: 对对对。
3: 后来我们那小孩吧，就搁那儿就给那个稻草人玩嘛，完事一种小野花啦。啊，有点漂亮的什么东西啦，完就给那个稻草人去整，捡的那个什么，就是坏掉那个纱巾呐、是什么东西啊？哎妈，就给那个稻草人就往那整，
1: 装扮上了
3: 啊，什么地上捡了一个什么破网子啊，什么破布啊，那个东西都往那个稻草人上整，就是整的各式各样的。那时候看是挺漂亮的、现在一看，反正也就是个玩的。
1: 但是我想哈，这个甭管它漂不漂亮，反正这个稻草人经你这么一加工之后，这鸟基本确实不敢来了，是不是人老？
2: 对呀、宁宁可有意思了。有一回吧，宁宁呢还把我那个衣服
1: 啊
2: 给那稻草人给穿上了，
1: 这玩大发了。
2: 对呀、你看我干完活到地头
1: 啊，
2: 哎呀，怎么我也找不着我这衣服了
1: 啊？
2: 你看，哎呀，后来人家别人呢看着了，说你那衣服啊在那稻草人穿着呢，
1: 笑话了。
2: 你看啊，然后呢给我送回来了。
1: 我听完之后哈、大家可能在听我们这个、我们三个人聊这段经历的过程当中，画面感马上勾勒出来了。我说下午那时候阳光哈、暖乎乎的照下来，哎呀，金色的麦田， 风一吹，哎呀，金色的麦浪哈。

0: 然后中间几个被我们赵云老师打扮的已经那个超级
1: 招展的
0: 超级漂亮稻草人哈，鸟都不敢来了哈，然后几个小朋友在旁边玩儿，哎呦，真是突然想到四个字儿，岁月静好。太好了，
1: 那时候真的，哎呀，现在
0: 收获的季节
1: 很难有那样的那个心境了。
0: 对对对，
1: 因为那时候一般不都秋天去收大麦吗？
0: 啊，
1: 秋天那时候，反正后来年年都是这个样子。
0: 嗯，
1: 因为秋老虎，秋老虎嘛。
0: 对对对对，
1: 那时候我记得有一阵儿就是。大家也是搁那个地里头干的时间太长了
0: 啊，
1: 然后就累的都已经就不行不行的了哈，汗出的都透了的那种、
0: 啊，
1: 然后大家有的人就在那个地头那地方支一个大铁锅，你知道吧？
0: 哦，
1: 完就现场炒那个大麦茶去喝
0: 啊，就是说现收
1: 啊，对对对，
0: 现炒，
1: 对，
0: 哎呦，那个味道、啊、那太。头一茬
1: 啊，对，那时候都那个，那时候都那个样子。完、
0: 哦哦哦，
1: 那时候我记得有几个人吧，就用那个镐头把、嗯、把那个大麦都敲下来，完、
0: 嗯、
1: 那麦秆呢直接就生火。
0: 啊、哦，对对对。
1: 对，完摘下来的大麦就搁手这么一搓，直接就往锅里头就干炒。嗯，
0: 纯天然，没有任何添加。
1: 哎，哦，完了，我们小孩呢，一般就围着，因为对火特别那个，嗯、就是好奇嘛。完，我们就拿个小麦秆什么，就往里头伸。完，我师傅就打我们。
0: 啊。
1: 那意思是说，你要是真是把火弄出来了以后，那不就出大事了吗？
0: 对，秋天那时候
1: 不让我们玩。
0: 对，都是干的。哦、
1: 啊，对。完，我们就搁那个边上就围着一圈就玩。
0: 嗯。
1: 反正他们大人搁那炒吧，一边瞅我们玩，一边就乐。反正炒一炒，我们就能闻着味儿了。闻着那种炒麦子的那个味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快要熟了嘛，对吧？
0: 哦，就是啊，炒啊，我真是明白哈，就它只要味道出来了，香味儿出来了，
1: 对呀、
0: 啊，就炒熟，这是一个标准了
1: 啊。对，你那个时候就要赶紧处理了，你要不处理的话就糊了。
0: 哦哦 哦，
1: 你知道不？因为它锅里边是有余温的嘛。
0: 对 对。
1: 完那个时候，你看要就是熟了的时候，完整那个过去都是那个拎的那个水桶嘛，整两大桶水哗、往里头一整就开始煮。哎呀妈，那煮完了以后啊，那个味儿咱不能说十里飘香
0: 啊，
1: 但是那个时候小朋友小孩儿
0: 啊，
1: 谁也不走了，
0: 闻到那个味儿都来了。
1: 就搁那地方等着，
0: 风一吹哈，那味儿指不定飘多远
1: 啊！对，完有的时候我们馅儿 啊，大家不都带着那个饭盒什么的吗？
0: 啊，
1: 完我们就搁那儿就是敲饭盒了
0: 啊，
1: 不是总敲，因为大人不让敲嘛，但我们总会给他弄出来点声儿，
0: 就是我要喝
1: 啊，对，就是那个意思，
0: 给我盛点儿。
1: 基本上就是那样子，完等那个汤煮成那种就是红糖水的那种颜色了，完就开始给大家分。
0: 哎，
1: 不像现在还你就喝到都水，以前大麦都能给你盛出来，那也没关系，就是搁嘴里头裹着它都觉得很舒服，就是那种。
0: 但是它很纯天然呐。
1: 哎，对对，
0: 没有任何添加的，绝对绿色的这个东西啊。
1: 对，完我们那阵儿吧，基本上你像我师傅要是炒着一锅大麦茶吧，有的时候不够分，完人就下水完再去煮。反正就那个时候是很享受的，
0: 很享受的，
1: 就是知道自己都什么样子啊，就好像说这边喝着完那边就要马上上厕所去
0: 啊，
1: 那也不会放弃的，
0: 对，
1: 就一定憋着然后就在这喝，就特别喜欢那个味道。
0: 有的时候我们说过去哈，咱们讲这个淳朴，其实有时候什么淳朴，就是人过得越简单，越就是回到各种事物的本源的状态，最初的状态，
1: 对，
0: 是最纯的状态。可能现在我们周遭的生活啊，有的时候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加工的东西太多了，有没有发现就是加工的东西太多到我们这指不定多少手了哈，所以可能大家为什么现在倡导叫返璞归真，都想接触一下最开始的状态哈。但是我觉得今天我赚到了，因为我今天就接触到了这个最初的状态，就是新鲜的大麦子下来之后，人老亲自炒这么一大壶大麦茶，泡这么一壶，哎呦，这个我跟您讲啊，这个真不是说有些说拿钱能解决这事，拿钱解决不了，
1: 解决不了，
0: 有幸喝到了。我是赚到了哈，这话说完之后有点拉仇恨了。
1: 哎妈，
0: 大家伙听完完我没喝着呢。
1: 不是你今天的哈、真的就是你今天能喝着，我就认为你就应该去偷着乐去。
0: 哎，对了，
1: 真的。
0: 不偷着乐，
1: 哎呦，
0: 吓死了！是吧？任老爷子，任老爷子眼睛，任老爷子，我看要睡着了，你知道吗？我这一笑一下机灵，跟我做节目是挺有风险，
2: 挺好。
1: 不是小梁，你是怎么变的？
0: 没有，老爷说了，不是老爷说了，挺好，一惊一乍的，
2: 挺好。
0: 太吓人了是吧？
1: 哎呦天哪！
0: 啊，
1: 这跟你在时间长了，我就觉得我都得起白毛汗。
0: 没有，我发现你们现在精神状态特别好。
1: 啊，
0: 我估计听节目的朋友，要是昏昏欲睡的朋友，一下就精神了。
1: 但愿没有喝水的。
0: 太吓人了，
1: 不能喷出来，我告诉你。
0: 哎呀，说到这大麦茶确实不错。
1: 不过真的，真的是。

0: 对呀，就是当年我师傅这个大麦茶搁我们那儿给多少人看过病呢？就这个。
1: 老爷子看病这事儿我不会质疑啊哈。
0: 嗯。
1: 老爷子用了很多，就是当年咱们说没有现在物资这么丰富啊，你现在多好，各种中药都变成饮片了。啊，这个粉儿对吧？那个颗粒对不对，张老师？赶上好时候了，那时候哪有啊？所以我发现，就是任老爷最让我佩服的一点，就是就地取材，有啥用啥啊。大麦茶看病这个事儿，这个大麦茶能治病吗？任老师，我一下给老爷问住了。
2: 你说那啊，在农村，你说那是吧？那时候呢，宁宁呢，他也都知道，
1: 都知道这事儿啊。
2: 刚才宁宁说呢，都对。在李时珍《本草纲目》当中呢，就有明确的记载了。
0: 对，
1: 我就没敢喘大气儿，因为老爷子这一《本草纲目》哈，这古书一拿来信手拈来哈，我是真听不懂啊。这个张老师给咱翻译翻译啊。
0: 我不。
1: 那我再笑一下，吓死你们！快，别让我放绝招。
0: 开玩笑哈，其实真的像我师傅说的那样子。就是大麦的功效哈，真的挺多的。但是咱们呢哈，不能像我师傅似的，他这大麦都能用神了。但是老百姓呢，我们去处理的时候，你只要知道他能解决你最简单的一些问题，就记住最重要的就行了。
1: 就是老百姓记住他的重要点就行了。
0: 对对对，就是你要记住大麦吧，它其实最大的优势就是对消化好。
1: 啊，这个我能想到，为啥吃烤肉的时候都配大麦茶是不？
0: 哎，
1: 就怕肉吃多了不好消化。
0: 不是，他不是让你多吃点儿
1: 啊，
0: 然后他不是多花点钱吗？
1: 哎呦，
0: 我猜啊，咱不能这么说人家商家哈，这话我收回。
1: 不也都直播出去了，反正咱就收不了，受不了，
0: 受不了。
1: 但对消化好，这是肯定
0: 重要的，对，这个是真的。它首先呢，就是你总喝这个吧，首先它能让咱胃不疼，其次它能够帮我们去增强胃动力。
1: 哦，
0: 所以我总说嘛，我说它对消化好，就大家记住这一点就行了。
1: 这个确实不错啊。
0: 哎哎哎，它不会说你那个就是可能今天吃点什么凉的呀，一会儿又吃点热的呀，出现什么胃疼啊、拉肚子啊。
1: 哎，这个确实
0: 是这样。
1: 而且现在我发现咱们那个胃肠不好的朋友，这个不是说有时候什么职业病哈，就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说像咱对面坐这个老爷子，任老爷子那年纪，他为啥事儿没有？你不能跟他比，人家这辈子咋过来的，对不对？
0: 人家保养了几十年，
1: 哎，
0: 就是大家从现在开始还差那么几十年的火候。
1: 对对对，真得保养保养啊。
0: 所以这个真的哈，就是大家得想一想，就是好多人的什么胃不疼了呀，消化好了呀，真的就像我师傅这个样子，他是一直都在去有意识的去保养。对不对，师傅？
2: 对，宁宁啊，你说这个真对啊，说的也很全面，
1: 很全面了。
2: 哎，对，你看，
0: 得到表扬了。
2: 哎，对呀，你哎，你看，尤其咱们这些个老年朋友啊，哎，一些一体多病的这些啊，就没有病的，咱们平时呢也多喝点这个茶，
1: 保养保养。
2: 哎，对，
0: 确实这样，因为以前吧，哈，就是可能。我们自己觉得就是炒大麦茶喝，好像再早的那个年代，是因为我们没有钱，大家过得都比较贫困，
1: 就地取材，
0: 然后对买不起什么茶叶，所以就就地取材了。但其实现在它是非常适合我们日常养生所用的，
1: 无独有偶啊。
0: 对，确实是这样，因为现在超市里能买着现成的那个大麦茶，虽然可能肯定要比我这个味道要差一点，但是基本大麦的这个作用还在。
1: 对，
0: 它那都是那种就是
1: 一包
0: 一包，
1: 哎，对，那个特别方便了。
0: 哎，对对对，你倒上热水一泡，基本上反复冲泡喝半天没有问题。但我吧，就是我到哪去，反正我喜欢我师傅炒的这个味道，因为它真的是不一样的，
1: 味道不一样。
0: 对
1: 对
0: 对，
1: 你像我的话，如果说。其实今天这事儿吧，就我喝完这个任老爷子炒的大麦茶之后哈，我会有什么感觉，就是口会变得刁了，你知道吗？什么意思？那我以前如果没喝到这种自己炒大麦茶的话，那我就喝那种，我觉得啊，大麦茶就应该是这个味道的，知道吧？但是喝到这原汁原味自己炒的纯天然的大麦茶，自己炒制的话，那这个味道绝对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有，那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啊，好喝，根本确实不一样。但是对于赵云老师来说，那它就是什么呢？家的味道啊，童年的味道，哎，这就不一样了。
0: 会的，
1: 对
0: 会有的，会有的。
1: 对对。
0: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小的时候哈，以前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吧，就是搁我们村子这边东边就东山，我们叫东山。东山下边就是一大片的那个大麦地。我们一般就是到夏天的时候。

0: 完我就跟几个小孩儿，你知道不、
1: 啊？
0: 那时候就偷摸的背着我师傅他们啊，就上那个、
1: 啊、
0: 就东山底下那田里边去。
1: 嗯, 嗯
0: 那时候那大麦还没熟呢。
1: 哦。
0: 我没熟呢，我们就开始摘。
1: 嗯、
0: 摘完那个麦子呢，完就往嘴里去塞，塞完了就我就特别喜欢嚼那个甜味儿。
1: 哦哦哦。
0: 你知道不？
1: 哦。
0: 啊，现在可能想一想，那没熟呢也不好吃，因为你嘴叼了，你吃了这么多好东西了哈。但那阵儿的时候嚼的也老乐呵了。
1: 嗯。
0: 那时候我们都害怕，就是。大家真的像做贼似的哈、
1: 啊、
0: 那时候那粮食多那啥呀、
1: 嗯、
0: 所以你要一浪费，尤其小孩还不能说我摘一个粒儿我吃一个粒儿，那肯定有浪费的，所以大人看见了的话一大部分的人回去都会挨打、
1: 哦、
0: 我你真的就是我、
1: 啊、
0: 那个我师傅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事儿，就是那年我和我是李叔家的，我就跟那家那几个小子一块儿出去玩、
1: 嗯、
0: 完那个出去玩的时候就让他们大舅舅给看见了、
1: 哦、
0: 完事大舅舅喊那李老二他那个二小子嘛，
1: 啊，
0: 晚上就那个那家给他吓的 啊，嗷嗷的往家跑啊，
1: 嗯，
0: 结果真的就是跑的太着急了，因为你那不是山底下吧，完你要回来的时候吧，
1: 磕磕绊绊的，
0: 对对对，他就摔了，摔了以后把那大麦苗都磕掉了，
1: 啊、
0: 完了那个嘴里破了，磕一嘴血呀，
1: 哎呦我天哪，这个在当时来说是大事儿了、
2: 嗯，
1: 老爷子这事儿还记得吗？嗯嗯
2: 哎呀，这个事儿吧，我记得还挺清楚的，
1: 挺清楚的、
2: 啊。对，后来他妈妈领着他啊，领着这个孩子来找我来了。哎，一看这情况呢，我就给他上点止血药。
1: 哦，
2: 哎，给上点止血药
1: 啊、
2: 哦，就好了、嗯。
1: 反正这个吧，在哎呀，我那时候小时候也是，就是男孩啊，就是说，都挺淘的。你像我哥那时候上那了学校篮球架子上。那差点把腿都掰折了，下不来了。就哎呦，这种太多了哈。就有时候以前小孩玩闹啥，因为不像现在家长天天都跟着，你知道吗？那时候孩子出去一、
0: 嗯，那时候我们就有那个拿苞米面做的这么大的窝窝头
1: 啊，
0: 他就把那窝头掰成小块儿
1: 啊，
0: 泡凉水吃
1: 啊，泡软乎了，
0: 泡水就泡水吃、哦。就是你现在不有那羊肉泡馍吗、
1: 嗯？
0: 我们那时候没有羊肉，我们就泡水吃，
1: 对，
0: 就都那个样子的。但是你想啊，那汤水多，那一泡那样事儿了，他也不顶饿呀。
1: 嗯、对，
0: 师傅那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我也就上小学吧，
1: 嗯、
0: 你知道那时候那个李老二那时候啊，
1: 嗯、
0: 能喝两大碗。就是连窝头带汤的，
1: 哎呦
0: 啊，
1: 这老小子
0: 真的没两天嘴没见好，
1: 可能吃了
0: 吃不得劲儿了。
1: 对，这个因为啥呢？我记得任老那人还跟我说一回，就是孩子不能经常吃大米饭泡水。
2: 对，
1: 哦，

0: 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我上学的时候一顿都吃不了那么多饭，这李老二这大小子挺能造啊，这个。
4: 因为小男孩嘛，完了他那时候就是那样子。你想的那么大点的那个孩子，要是吃这些的话也不行。这么大，那时候都大碗，
3: 对 对, 对, 对, 对，
4: 不像现在似的贼精致。那时候都这么大的碗，
3: 对对对，大碗，
4: 对吧？你那窝头，你泡汤的话，他再不怎么惊饿的话，那你最起码你扛不住，你吃那老多呀。
3: 对对 对, 对, 对，
4: 完事一吃就胀。他本来吧，他就挺胖的，完再加上肚子再撑的跟那个皮球似的，完事就疼的直叫唤。后来有一天是他爸，就是说李叔嘛，就把那个他家老二抱到我们家来了嘛，就让我师傅给看一看。那天可能是就是他爸把他就是抱过来的时候，可能也走得比较急，就是路上可能颠的得勒的。因为他那时候抱孩子，不就是男同志抱孩子，不就那么你就一夹巴就走了吗？
3: 有的不太会抱，你知道吗？
4: 啊，对对对，完事他就是刚进我们那个院儿，就哇一下就吐一地，
3: 哎呦，
4: 那时候我记得比较清楚。
3: 老爷子当时吐完之后，他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5: 这这个不有就是这么话吗？饮食之备啊，肠胃乃上。这个就是孩子呢吃的太多了，
3: 撑着了。
5: 哎，对对对，给撑住了。他根本吃这东西没消化。但是吐出来以后吧，你看他又舒服很多。哎，我开了这个方子，基本上没有啥大事了。然后呢，就因为这个事儿，给李老二开这个方子，这个事儿呢，宁宁呢还跟我生气了。你看。宁宁啊，你说咋回事吧？
4: 别，我哪能跟你生气呀、啊？
3: 怎么还有咱还有赵军老师的事儿啊？这怎么回事？
4: 没怎么回事。
3: 这我就没太明白，这个看病老爷开方子，赵军老师生气，我怎么？
4: 我没有，我哪能生大气呀、啊？
3: 我怎么联系不到一起去呢？这个事儿哈、
4: 啊，因为那时候反正那时候小，确实是有一点吧，觉得就是我师傅挺偏向的那种。完了，其实也不是生气，那个年代可能你也会有那个事儿、因为我师傅给他开那个方子哈。刚才我就说那个问题，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你说一个小孩儿、他胃都已经就是不怎么消化了，你开方子，你给他抓药吃药的话，他肯定吸收不了。
3: 孩子也不爱吃啊，这个。
4: 对呀，刚才我们说那个大麦茶，我师傅炒那大麦茶的时候，不告诉大家吗？他就是管消化的嘛。
3: 啊、对, 对对对对。
4: 那时候我师傅给我炒了，那时候还是这么大的那个罐子呢，你知道吗？炒了三罐那个大麦茶。大麦茶它不有养胃助消化的作用吗？所以不分你是男女老少还是小孩什么的都能喝。完了我师傅开那方子就是搁屋里头把给我炒的那个大麦茶给李老二装了半罐回去。
3: 我明白了。
4: 完了
3: 动你的东西了。
4: 啊，对对，那时候确实是那样，你知道不？就是自己本来那时候物资就少，完事再碰我们最心爱的东西，我就有一点确实心里都挺难受的。这个就是
3: 我姑娘现在你要买什么好吃的东西哈，你给拿送去了，他也不太愿意的。你明白明白，这个太理解了啊啊，一回事儿。
4: 那时候真的，因为我那三个哥吧哈，他们平常就是喝东西，基本不都跟我去换吗？半罐子。
3: 对。
4: 完了，你说那我怎么整啊？我就得收拾啊，我还得收拾他的破烂儿，完事我还得给他东西，还得让他带走。所以确实。

0: 哎呀，要我的话，那指不定咋回事呢。
1: 但是后来哈，后来那啥，那个李老二他这个人吧哈，还算是挺就算挺讲义气的吧。
0: 怎么的？
1: 因为他第二天上学的时候，他不胃不那么疼了吗？
0: 啊，
1: 我们好像能有几步远，但他搁后边叫我，我没搭理他。
0: 啊，
1: 我就一个劲儿快步走学校，我都没搭理他。
0: 啊，
1: 后来他到那个教室的时候，给我带了一包他们家自己晒的那个干枣给我。
0: 啊，
1: 就给我递过去了。递过去，我刚开始不知道他会给我东西，我还跟他横呢。就是那个意思，就是我就把脑袋转过来不搭理他了。后来他把这枣就放我桌子上了，
0: 有东西
1: 啊，
0: 有东西。
1: 对对对，我一打开一看是干枣
0: 啊，
1: 那时候也确实也是小，也不太好意思，就是跟他说对不起呀，我不应该怎么怎么地哈。但是他那个东西肯定就是人家大人给包的呗，因为小孩也不会对吧？就是意思就感谢我师傅给他看病，完了那个大麦茶就当那个拿这个去换了，完后来就没事了，就这个事儿就过去了。
0: 你看哈。有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爱回忆过去哈、啊、就回忆过去很多事儿啊，现在想起来都特别的甜。你看小孩吧，他回忆事儿其实挺简单的，就是自己这点儿。你看刚才我举的例子，你看我姑娘现在他也这回事儿，孩子嘛，对不对？你自己这点东西一堆一块儿的，你拿少少一块肯定都不行啊。但别管怎么说，我觉得咱们人老啊，这个独家的大麦茶，哎，回到咱们今天主角了哈、啊、这个秘方算是藏不住了哈、啊、别老能不能给他说一说这个大麦茶您在炒制过程当中、怎么就是味儿也好然后功效也好、这个孩子你说是这个胃肠吃成这样了、大麦茶喝完之后没事了、哎这个咱得说道说道哈、
2: 其实吧你看呢也是挺简单的
0: 啊
2: 就是呢我在这个大麦茶里了加了一味呢健脾胃的这个好中药，
0: 你看、加料了是不是？
2: 对对，
0: 哎，加料加什么了？
2: 就加了一味，
1: 是不是
2: 你不该说，那得说，那得说，就加了一味陈皮。
0: 哦，陈皮，
2: 哎，对，呢，
0: 啊，
2: 它都能起到一个呢和胃啊，还能理气止痛，健脾消食这么个作用。哎，所以你看咱们这个大人呐、小孩啊、老少啊，哈，你这不管你是、对健康的，还有一体多病的，这吃了呢都好，
0: 哎，
2: 喝它都好。
0: 所以说你看哈，大麦茶大家都喝，
1: 嗯，
0: 老爷子给你加点料，哎，不一样了哈。这不光是我们喝的时候有一股特别的香味儿，更主要的是赵老师，他这个功效这个我觉得太牛了，这个啊。
1: 对，它确实是，就是特别适合我们现代人去应用的。
0: 嗯，
1: 你像我们现在有好多的老同志吧，其实他的脾胃，确实不是很理想。还有一些是就是受就是排便问题困扰的。其实这样的同志都可以在生活当中给自己炒点大麦，放点那个陈皮去用。其实这个吧。怎么整呢？就是现在我要让大家去买大麦，然后回家炒吧，有点不尽人意。
0: 嗯，
1: 因为卖那个东西的比较少，所以你可以在家准备泡那个大麦茶。就你买现成那个大麦茶的时候，它那里边不没有陈皮吗？你上药房里愿意买的，就放两片那个陈皮进去泡也是行的。你也可以随手放点什么，要没有陈皮就放两片那个橘子皮。也行，不要放多。
0: 放橘子也行哈、
1: 对，放多了就喧宾夺主了，就是少放一点，放两小片就行。
0: 太棒了，
1: 这样还能改善什么？长期出现便秘呀、就这些情况都可以帮你。比如说，你要是能买到的话，买点大麦，去煮饭，其实也可以。
0: 这就属于变成一个粗粮了
1: 啊，也是可以当粗粮去用的。就是真的，就是你血糖高的人拿那个大麦，磨点那个大麦面、大麦粉，现在不都家里不
0: 有那个、很容易买到
1: 哈，哎，
0: 对对对，
1: 你少放一点，掺和到一起去蒸点馒头吃也是不错的。
0: 哎呦，这个两位老师出了这个秘方，大家记好了哈，叫大麦茶陈皮代茶饮哈，就大麦茶当中加点陈皮，功效不一样了，特别适合谁呢？适合这些肠胃不好的朋友，消化不好的朋友。这真是米香、麦香、陈皮香，老二贪吃肚子胖，宁宁珍藏大麦茶。哎呀，好了，这个时间关系哈，咱们今天关于这个大麦茶的事儿啊，就先说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710-0526 400-710-0526。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3: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7: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4: 赵宁老师，谢谢您。
3: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710-0526 400-710-0526。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8: 你好，
9: 赵宁老师，你好，
8: 任老师好，小梁好，
0: 哎，你好、啊，
8: 你们辛苦了啊，
9: 没事儿，您有什么要求您讲？
8: 哎呦，可算和您通上电话了。我这不听您的节目、啊、也不长的时间，感觉您讲的这内容啊，非常贴近我们生活，挺接地气的。我是越听越爱听。我现在的饮食习惯，你说多重要啊！您讲的那内容啊，正好就是那个食疗，就大家吃什么、啊嗯，怎么吃啊？就像您今天讲的，对呀、啊，很实用啊。您今天这不讲的这个大麦茶配上陈皮，养胃助消化。哎呦，我这不又学了一招，
9: 又学一招啊！其实真的，你像现在好多人胃肠道都不是很好，不是排便的问题呀、啊，就是胀啊，就是吃不下去啊，就是难受啊。其实要是能买上点那个大麦茶配上陈皮的话，挺好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坚持的去喝啊，味道还是挺不错的，不比喝药强啊，对吧？
8: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啊，我主要就是胃不好啊，有很多年的老胃病啊，年轻的时候这胃就不行，那时候也做过胃镜，说是慢性胃炎，反正吃点东西不对付了就胀，有时候也反酸，这不这些年难受了，我就弄点药吃，什么奥美拉唑呀，什么大喜啊，反正这有治胃的药是常年不离手啊，我经常吃上点，这最近几年啊，我也没有去医院检查过，主要就是一想到上医院去做那个胃镜啊，我就打错。
9: 对对，现在好多人都是这个样子，因为他确实是挺难受，这个真是实话哈。你要是不检查的话，你赶明儿回去你用药的时候，他也可能会出现不对症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说平常去养护我们的胃，从饮食当中与入手，它其实是真的是很重要的。
8: 我现在反正就是吃东西吧特别注意，但有时候也不行。稍微吃多一点，严重点就恶心吐。有的时候这胃啊还是疼。也便秘，好几天才便一回。我这不是听您节目吗？听您让胃不好的人用上那个益生菌，挺好的。我就是想问问赵宁老师，我这种情况，这老胃病都这么多年了，用那个益生菌能管用不？
9: 可以用啊，你本身就是胃肠道的一个问题嘛，就益生菌它本身针对的就是你胃肠道的消化和吸收的问题嘛。你把益生菌补充好了以后，那你就，基本上你的胃胀啊，比如胃酸过多、消化不好、那个吸收不好，包括你排便不正常的这个事儿，它是很直接的。对对，现在这技术都比较先进。
8: 上哪去能买到这个好的益生菌呢？
9: 现在药房里益生菌也多的是了，各式各样的品种都有。对，完了你要是买所谓的好的哈，你像我们一般选择的话，比如说你那个菌株的数量就得多，它的活性就得强，基本上你越高的数字越好呗。 对吧？然后再选那种就是你菌种数量多的，你别就一种两种，因为人吧这个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它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所以你越多它就越全面嘛，对吧？但是要是技术想考虑的

0: 话，我个人更喜欢那种就是活性比较高的，活性比较高就技术比较先进的，一般只有大厂家能够完成。所以就是找呗，首先它得是大厂家，然后数量得多，然后菌种得多，对吧？最起码不得六七种七八种啊，那你要再少了就意义就不大了，就不全面了，是不是？
1: 哦，
0: 啊，你就照这个条件选一选呗。
1: 哦，行啊。哎，那谢谢老师。我那个上那个药房去好生看看。
0: 啊，对，你自己看一看，现在挺多的，就是按照那几个原则呗，你找一找啊。
1: 哦，行啊，行啊，谢谢老师。
0: 哎，好嘞，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多聊了。关于这个益生菌的选择，我们之前普及过，那如果有很多新朋友对这方面还不太了解，欢迎您随时拨打热线电话来咨询，我们会给您一个专业化的指导方案。栏目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710-0526 400-710-0526。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
3: 喂，
0: 你好，欢迎您。
3: 你好。我和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吧。我今年呢是82岁。我这是一体多病。我就是你看那个从脑袋这脚腕底下都不好。脑子牵线脑梗脑萎缩。有三高，头晕耳鸣。有那个颈线盘突出。眼睛吧，还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气力不齐，腰腿疼，就是腿吧有静脉曲张，有20-30年了，现在脚脖子有点发青，这走我走路吧，就走一会儿就不行，走不动，腰疼腿疼，那腰间外也坠坠似的，走不远就不行了。我是现在都80岁了，我是我就是我一个人过的，我就考虑到这个怎么办呢？以后啊，要是走不动道等等。
0: 那你那个脚脖子那个地方是发青，那个肿不肿？
3: 不肿，
0: 不肿，发青。
3: 就是那个一站起来吧，那血不都往下走吗？
0: 对呀、
3: 啊。完脚脖那块就好像血堆积那块了似的。
0: 那如果说你在床上把那个脚垫高的话，对脚踝处发青的这个现象有所缓解吗？
3: 那就好了。
0: 把脚抬高，然后血液回流会比较好一点，说明那你一个是回流不好，就是血液的情况不好，另外一个可能血管的状态也不是很好了，那就动脉硬化的问题比较严重。那
3: 我有动脉硬化。
0: 其实您这个就是现在你怕以后走不了路这个事儿嘛，我现在分析它是挺复杂的，就走不了路它有可能跟你那个腰有关，也有可能跟你脑袋就脑血管有关，也有可能跟你单纯的就下肢血管静脉曲张或者是那个堵塞是有关系的。所以的这个面儿吧它比较大，它这个症状我没办法说是跟哪一个部位的病症有关，它可能都有点联系。所以说我说我们还不如说是能够帮我们去达到活血这个血液回流这个问题更加直接一点，对吧？那就不用说我得先顾脑血管然后我再管你下肢，这个离得就比较远，你用起来的话这就属于一个大方子。那我们不如说要想改善这个病症的话，就针对这一块来想办法能更好一点。
3: 就是我现在我从哪

0: 我们先在这个上面多下功夫，然后其他的这些其实你还是有药物可以去维持的，对不对？啊，比如你三高的这个问题，其实黄芪也好，丹参也好，三七也好，它就是很好的用药，我就不出内服的药了啊。然后你就外用的，就针对你这个腿的这个问题来，这样可能它能在简短的时间里头你就能舒服一点，你走路什么的就会比现在利索一点。那您那个比如说您下肢就是腿，您说那个腿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地方就比如说破了什么的？
1: 没错，就是静脉曲张。
0: 那你就买点那个买点中药，然后给它煮水了以后外洗吧，熏和洗吧，能更好点。用那个落石藤还有清风藤各十克，还有苏木和红花八克，用这四个药，然后你先煎一下，先熏后洗，但别烫着。
2: 嗯
0: 啊，用这个方法是不是师傅能比较稳妥一点？
3: 嗯，这个挺好的啊。
0: 他就拿个盆儿也行，然后把脚蛋在那个盆儿上，然后给他外边盖一个大毯子就行，让他先熏一熏。
3: 对，
0: 然后热度上来了以后，等那温度可以的时候，完再放下去泡一泡腿，泡一泡脚都行。
2: 嗯，
0: 这样能方便点。
4: 老人家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一会儿呢，我们场外工作人员会跟你说一遍的啊。啊，没记住没关系
0: 啊，也行，让他告诉您也行，就是我这个方法就先这么去做，但您要注意的就是别烫着，水温不可过热，熏的时候一定是热的水，要不然它那个就是达不到熏蒸的目的，然后你泡的时候水温不能太大，因为它本身就有活血的这个作用，活血通络的作用，因为我不知道你那个堵塞的情况，如果要是水温过高，你放到那里头血管一膨胀，到时候会加重你那个就是堵塞的，对你身体没有好处，所以你水温不能太高，但你熏的时候可以，熏的时候是热气，千万不要沾水，那水太热了，就热气去熏一熏就可以了，所以你用这个能更直接一些。等到水温可以的时候，你可以蘸个毛巾给它盖到腿上，或者盖到你的那个脚踝的地方都可以的。但不能太热，也就四十度左右就可以了，不要太热啊。洗的时候不能太热，您用这个方法吧，能直接一点。
4: 好的，时间关系哈，我们就不再多聊了。刚才呢咱们提到这个外用的方法哈，大家呢一会儿啊，如果说也有跟这位朋友挺相似的情况，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也来问一问这个方子哈。我们的栏目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710-0526, 400-710-0526, 400-710-0526。
5: 妈，晚上吃什么呀？
6: 听赵宁老师的。
7: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6: 听赵宁老师的。
8: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6: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6: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8: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0: 哎呦，赵林老师你好啊，小梁你好。
4: 哎，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10: 哎呀，赵林老师，能和你本人通上电话，感觉挺荣幸的啊。因为我跟你讲，我已经盼望好久了，赵林老师啊。
0: 哎呀，
10: 你们那个节目办的真是挺好的啊。你给我们讲的东西啊，我们一听就懂。哎呀，你讲的那个小方子，我们也花不了多少钱，而且操作起来挺简单的，真的是实实在在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0: 反正实用性这块吧，我确实是给大家考虑到了，并不是标榜自己啊。我觉得我们费半天劲讲完了以后，完大家用不上，一听一过忘了，那就意义不大。完只要大家能用上就行，一般只要对上症了的话，效果都是非常可观的，只要大家能坚持哈。
10: 是啊，像你之前给一个听众开的一个

0: 就是管那个老寒腿那个方子叫什么通臂三宝。
1: 啊啊啊，通臂三宝，当归那个哈。
0: 哦，是是是，我老伴也用了，就是有当归、丹参，还有那个红景天的那一个。
1: 啊、对对对，啊！
0: 你真的是挺厉害的、啊。
1: 哎妈呀！别别别别，你客气了客气了，那你就接着用，
0: 是是
1: 好使了就接着用啊。
0: 嗯，张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我现在也有一个让我，哎呀，最头疼的问题了。我想请你啊，你帮我解决解决呗。
1: 啊，可以，您讲什么情况？
0: 哎，我是什么？一到晚上啊，就睡不着觉。有个三四年了，每天晚上啊就翻来覆去的、
1: 啊、
0: 有时候吃点那个睡觉的药，管睡觉的药吧，勉强睡着、
1: 啊啊、
0: 但是有个人他老做梦，一个接了一个、
1: 啊、
0: 第二天醒来吧就浑身的特别乏、
1: 啊、
0: 特别的累、
1: 啊、
0: 白天的时候也是就是整个人昏昏沉沉的、
1: 嗯、
0: 哎呀，我最近这两年啊就明显感觉身体大不如以前了，记忆力也不行、啊、老是拉东忘西的。我想麻烦着赵云老师，你帮我看看能不能也帮我出个方子调理调理吧。
1: 嗯，你这个好像睡不着觉，就是失眠的问题。应景就是西洋参和黄芪按1:3的比例放，比如说西洋参你要用到3克的话、
0: 哦、
1: 黄芪你就用到9克，它俩是1:3、
0: 哎、
1: 1:3的比例就行。
0: 那具体弄的方法怎么弄啊？
1: 就是把这两个药放到锅里去煮呗，就煮开了以后你就是给它换成小火去煮、
0: 哦、
1: 把那药效稀释出来，大概在得小火得煮个20分钟左右。你要愿意放蜂蜜呢、
0: 哦、
1: 就是这个水就是熟了以后，你可以把西洋参和黄芪捞出来，你不捞也行，放在里边加蜂蜜也不受影响，稍微点缀一下调一下就可以喝，它挺简单的。你要是在外面不方便的话，你就搁一个杯子，保温杯，把这个药扔进去以后，你那个加上开水然后泡，闷上盖儿泡、
0: 哦、
1: 等能喝的时候也可以，这个你就外出的时候就比较方便嘛，对不？然后反复的往里加水就行。
0: 啊，行行行行，我一定试一下。哎呀，
1: 试一下，
0: 如果能解决的问题，到时候我再打电话来感谢你。
1: 哎呀，感谢就不用了。啊，行了，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谢谢你啊，赵云老师，谢谢小梁啊。
1: 不客气，
2: 好的，不客气。好，再见，这位朋友。哎，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那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咨询了。栏目组热线的。

0: 时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先生，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断桥。
0: 断桥为何不断呢？
1: 桥要是断了，我们不就掉下湖了？
0: 先生，天上下的是什么？
1: 下的么？

0: 先生，你能不能送我回家呀？
1: 这

安若山川涛，别忘。

发僵，都怕俺

0: 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才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张老师不想拖累马文广从诊所出走，当马文广找到张老师的时候，张老师已经冻僵在了雪地里。
1: 张老师，张老师，快醒醒，快醒醒啊！
2: 我
1: 走走走，咱回家走，快走。
2: 文广，我不回去了。你这两年麻烦你们两口子了，
1: 张老师，
2: 谢谢你们这辈子欠下你们的恩情的老头子，下辈子。
3: 说千丈，我千丈。

0: 给
1: 母叔，我看见正所引体向上了吗？
0: 我看你啊就像那养猪场铁钩子上挂那半拉。你要不要？不要，我走了。
1: 你这等等等等等等等，是啊，可是我花十块钱买了，当初翁光非让买，这到底有啥用？
0: 哎，用处大了，到医院看病吃药，哎，能报销好多钱呢。
1: 啥？咱农民看病吃药也能报销啊？
0: 对，
1: 我才不信呢。这
0: 来来。来
1: 这能报销啊？这
0: 哎
1: 啊，这回能报销、啊？
0: 不练你的蛤蟆功了？
2: 啊呸！那是吴千玺，翁光教我嘞。
3: 兄弟，
2: 这是老虎。
1: 发红啊！发红
0: 吗？老虎吧？
2: 老虎
0: ！翁光，你看这是没有发完的。
4: 哦，这次说啊，我二哥唐大妈。今天呢真是个好日子，有了这合作医疗保险卡，从今往后啊咱们看病吃药就能按比例报销了。这得感谢咱们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呀。
1: 是啊。
4: 还有今天呢张老师的最后一个疗程就要结束了，从现在开始张老师就要扔掉拐杖自己走路了。为了见证这一重要时刻呀，我请来了几位特殊的嘉宾。
1: 哦，请嘉宾。
4: 比如说，前面到了没有啊？
1: 到了。
4: 哎呦！请张老师。
1: 孩子们，张老师，想你们呢。
5: 张老师，
0: 站起来了！
1: 站了！哎呀，站！我能站起来了！
0: 哎，张老师，不要扶他，
4: 张老师，站起来！
2: 张老师，站起来！

0: 我能站起来了。
1: 你能站起来了？
0: 我能走了。
1: 老爷子，你能走了。
0: 文光，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2: 唐老师，孩子们早就盼着你回去给他们杀漂亮。
0: 孩子们，老师一定要回到学校，回到讲堂。
3: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咱们要放炮庆祝。

0: 大牛他妈，这是咋回事啊？王哥，啊，从县城到咱村儿，就是李鲁，我一个女人，我硬把俺大牛给拉回来了。俺大牛他姓贾。 可他病成这个样子，我想死啊！可我没脸去见大牛他爹。王光，王光，城里也看不好俺大牛的病。 你救救俺，你救救大牛吧，你救救大牛吧，我可咋办呢？大牛啊！
1: 咱要把大牛接下来，他的病。

好也罢，看不好也罢，不管是谁。

0: 只要来找我，我都该接。我是医生，这天下没有不接病人，把病人拒之门外的医生。去吧，给他娘俩安排床位吧。
1: 闺女，长命锁你留着，白白一定想办法治好你的病啊！
2: 大牛，
1: 大牛，
2: 醒醒！
1: 大牛，
2: 醒醒！
1: 大牛，
2: 大牛，醒醒！醒醒！大牛！
3: 爸爸爸爸爸，张爷爷又犯病了。
1: 走走走走。

0: 将相贬为良医，为相为医救人济世，凡大医之病，必当安身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十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饥饿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愿亲善友，普通一等，皆入知情之乡。
1: 文光，
2: 啊，
1: 准备好了。
2: 好，照房取药。
1: 哎，哎，怎么是两个药方啊？
2: 取药吧。
0: 祖师爷在上，弟子马文光有病，如今有一病例，一点未表，时间未传，不知其名，难诉其愿，病人痛苦呼号，家属泣血洒泪，弟子马文光不才，医术不高，名声不显，唯有一颗拳拳。

0: 之心，今日新创药方，欲解百姓困苦，赦免此病于世，救祖师爷。转右，
1: 文光，药好了，
2: 好，
1: 给，
0: 真香啊！
1: 文光，你要亲身试药吗？
0: 若不亲身试药，怎知这药性之轻重剂量之多少啊？
1: 有几味药可是有毒性啊！
0: 若不以毒攻毒，怎能治病？
1: 为什么两个药方，两碗药汤呢？
0: 一碗治病，一碗解毒。
1: 文光，这碗药可是有毒性啊！文光，我不让你喝。

0: 我一定要当一个像您一样的医生。这碗药儿子替你喝，
1: 这碗药我喝。
2: 李正叔啊，这碗药你们喝了有啥用？只有我喝。龙龙啊，这有白鹤汁，把爹的症状记下来。韩莲，把药给我。
3: 为了治好乡亲们的病，马文广决定要自己以身试药。
4: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为相为医，救人济世，犯大医之病，必当安身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不救害。

0: 后舍为马，计量千百。
1: 哦，后舍为马，计量千百。
2: 文广，
1: 文广，
2: 文广，
1: 文广，
2: 文广，文广，
1: 文广，
2: 文广，
0: 未尝教徒，未尝教徒，
1: 文广，
2: 未尝教徒，
1: 文广，
2: 文广。
3: 马文广以身试药研制出了药方，但自己却中毒住进了医院。
4: 文广，吃了你新配的药，乡亲们的病都好了，你听见了没有？
2: 文广，张老师好了，乡亲们都好了，你也要快点好起来啊！
5: 是啊，张老师。
6: 文广，文广。

一声喊，听的是那么近，听的是那么酸。这几喊我整整等了16年。

0: 哎。
1: 俺还啥嘞？俺说的可都是实话。
2: 嗯，
1: 娘啊，到底提亲的是哪一家呀？
2: 邱府大公子新科武状元。
1: 哎呀，还是个状元嘞。娘啊，孩儿是个痛快人，不知武状元他。
2: 闺女，这一回咱可找对人了。他跟恁爹脾气一样，也是常虫吃扁担。
1: 此话怎讲？
2: 只刚一跳。
1: 既是这样，那俺就没啥说了。
2: 即使我儿愿意，你就回房去吧。
1: 回去就回去，俺就是不惹娘生气。
2: 不行，我还得嘱咐两句。哎，你又回来做什么？
1: 娘啊，往后你别让俺爹再吃酒了。
2: 怎么了？
1: 哎呀，吃酒多好无事。娘啊，他要把孩儿的婚姻之事再耽搁下来，孩儿我可是
2: 是什么
1: 八月里掐骨。
2: 此话怎讲？
1: 岁数大啦。
2: 不要往下讲，为娘明白。
1: 哎呀，明白人好说，糊涂人难缠。
2: 儿啊，回房去吧。
1: 回去就回去，俺还是不惹娘生气。哎呦，我的老天爷呀，往日提亲我的婚姻总是不透，这一回我的婚事就好像砂锅里捣蒜，单看大姑娘这一串。
0: 哎呦
1: 哎呦，你嘿，
0: 哎呦，
3: 来人，
0: 哎，
3: 来喽！
4: 回府求福，三月之内迎亲。
3: 是。

0: 二老爹娘请留步，
1: 儿啊，
2: 将这杯酒喝下去，俺二老祝你一路顺风。
0: 多谢二老爹娘。
2: 兄弟，你虽是姐姐的义弟，咱二老爹娘可是把你当亲生儿子。这次进京应试，你要争点气，考个头名状元回来。
0: 多谢姐姐。二老爹娘保重，孩儿去了。姐姐保重，兄弟去了。
2: 去吧，去吧。

国梦佛祖保佑，我儿得中武状元，敬奉香油饭当，愿佛等长命。

0: 姑娘，猫都到哪里去？
1: 滑下来了。
0: 哎，不是滑脚来了。

0: 去梳妆，花轿快来了。
1: 不，我要看看我的状元兄弟。
0: 弟弟，你真中。

0: 生气，你看我这不是盖上了吗？
1: 儿啊，
0: 娘啊，别哭了，过三天我就来看你。啊，
1: 儿啊。

总想起那纸瓶盖。

金盔穿金衣，不用说就是那个他。

0: 上坡了，伙计！
1: 你是？
2: 我姓常，常有福。
1: 你早来了。
2: 啊，哦，我怎么都来一个钟头了？哎，坐吧。一起，现在人是真能，还跟半夜还在云南有点点飞嘞。你去过郑州没有？
1: 俺连许昌也没去过。
2: 哎，郑州的熊猫你尝尝。
1: 吃熊猫？
2: 啊啊，哎，熊猫牌的糖。

0: 文贵人，请如戏用酒。文贵人，
1: 少爷，
2: 小姐，嗯。

0: 兄弟，兄弟，
1: 哎呀，我的亲，
0: 你的爸，
1: 哎
0: 爷，这像啥话？

0: 说起后话来了。
1: 这
0: 爱这个那个了，姐姐又不是外人，有啥话你就对姐姐我

0: 都说胡话了不是？我出轨碍你啥事儿了？
1: 哎，姐姐出轨是兄弟把情送，求夫见一女，好像情变容。

妈

0: 可巧了，俺府那个丫鬟咋也叫个王定云嘞？
1: 他是哪里人士？
0: 听说老家是宁云。

0: 运他不是人，他是个鬼。
1: 哎，这七天白日哪里有鬼呀、啊嗯、姐姐替我问个明白才是啊。
0: 你个人顶前世有啥证物无有？
1: 相当为证。
0: 拿出来叫姐姐看看。
1: 哎，姐姐你可别要我的呀。
0: 嗯，我当时啥稀罕东西嘞，这不是个香草布袋吗？你想要这个呀，姐姐一会儿能给你缝七八十来个。
1: 我不要你的。
0: 我知道你不要我嘞。兄弟放心，回家我就给你问。
1: 哦，哎呀，多谢姐姐。
0: 不用谢了。
1: 再谢姐姐。
0: 你白谢了。咦，贾院，贾院，嗨，老员工，
2: 哎，来啦！
0: 上哪儿去了？你不知道大姑娘事儿多吗？
2: 大姑娘又有啥事儿啊？
0: 回婆家。
2: 刚回来，也不多住几天，急着回家，邻居要笑话。
0: 你少管闲事儿。
2: 那好，我去备轿。
0: 不行，那轿不是慢了？
2: 套车。
0: 嘿，那车不更慢了？
2: 那咋办呢？
0: 得马。
2: 大姑娘，你敢骑马？
0: 耶，再说什么就是骆驼，我也敢骑。快带马吧。
2: 是。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少夫人，你叫我。
1: 丙韵姑娘，进来坐下。丙韵，你是想家了吧？
0: 小女子父母下世已经没有家了。
1: 你是哪里人士啊？
0: 宁云县人士。
1: 宁云县有个兵部府，离你家远不远呢？
0: 不远。
1: 我想着也不远。丙韵，我这里拾了一样东西，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你

0: 在想呢。不，不，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哼，算了，丁运兵部府有个大公子叫张志成，你听说没有？
0: 他不是，
1: 不是什么？
0: 他，小女子不知道。
1: 呀嘿，这才是当事人不急跑腿的急。等会儿我也叫你记记。
0: 你不知道，我知道，张志成是俺义弟。大别回是中了头名状元，只可惜啊，
2: 可惜什么？
0: 那天国府送亲，也不知道看见哪个死丫头了。
1: 回家就病了
2: 啊？有病就快请先生才是啊。
0: 真病好治，心病难医。我那兄弟的病啊，是药吃药，病药重，如今也是人事不幸，
2: 只怕活不到明天。

又是人，好说好讲一回楼，偏要让我往外走。

0: 青云，刚才我回府探病，我那兄弟对我说，姐姐呀，兄弟的命苦，如今是快要入土的人了，要能再见丁云一面，说上一句话，我死也甘心了。我的苦命的兄弟呀，这话去完了就见不成了啊。我哭俺兄弟嘞，那你哭谁嘞？
1: 少夫人，我就是你要找的王定云。那
0: 大鬼，大鬼，哎呀，你不要动。我知道你死了去，你可不要吓唬我。
1: 少夫人，
0: 我可是啥都不怕。哎呀，你不要动，
1: 我没有死啊，被人打救了。
0: 被谁打救了？
1: 啊，被裘大人上任的管川打救，收留我做了丫头。
0: 那好，你站那儿别动，让我摸一摸。我常听人家说，那死人身上是凉的，那活人身上是热的。
1: 好，我不动。
0: 我告诉你，大姑娘，我可不是省油灯。哎呀，你别动，别动，你要动一动，我都要蹦三蹦啊。
1: 你也太胆小了。
0: 谁说我胆小？在娘家是两个丫鬟缠着我都敢看死黑马。
1: 啊啊！
0: 哎，别动，别动啊！哼，我就知道你没死。
1: 啊，他的笔，
0: 定云放心。只要把你的身世问清，我那兄弟的病啊，说清就清。
1: 啊，
0: 定云，你和人既是夫妻，却为何落到这个地步啊？
1: 不怕少夫人见笑，俺二人是私定终身，被爹爹知道，恼羞成怒，逼得我逃出家门。
0: 嗨，你那狠心的爹呀！定云，既然你心里有他，他心里有你，就应该想办法早日团聚呀。
1: 如今事过境迁，他是贵人，我是丫鬟，为了他的前程，小女子不愿高攀。
0: 哎，看你说嘞，俺那个兄弟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呐。
1: 啊，他虽然有情有义，只怕你那二老双妻也不会应允啊。
0: 哎，俺那个老爹别了没啥毛病，就是好讲个门头高低。这件事是不好办了。

0: 难过，这闲事就包在我身上了。啊，
1: 多谢少夫人。
0: 哎，要称姐姐。
1: 多谢姐姐。
0: 还行还行，跪那磕个头不就算呢？啊，
1: 姐姐。
0: 弟妹，你就等候佳音吧。好，好吧。
2: 哦，娘子，你来了。
0: 不要脸了。别累坏了身子，回房歇歇去。
2: 娘子，这几日你车上来，马上去，忙的什么事？
0: 大事、好事、正经事。
2: 娘子，到底什么事啊？
0: 等我见过二老爹娘再说吧。
2: 娘子，见了二老爹娘，你可要放得稳重些。
0: 我知道，大姑娘啥不懂，还用你来教我？
2: 哎，
0: 哼，六

0: 这头老羊躲你了一道，回房去吧。
1: 哼，好好好好好。哎，
0: 你走不走？
1: 嗯，哎，
0: 嗯，
1: 好好好好好。
0: 我要官不老你呀，我就不是个好官家。二老姑。罢了，儿媳坐下歇坐。儿媳，你那爹娘可好？
2: 我那二老爹娘安好，临来之时让我问候二老公婆安好。
0: 问贵人病体如何？
2: 已经痊愈了，多谢二老过问。
0: 儿媳这次回府没有多住几日，急忙回来为了何事啊？
2: 二老入病，我家爹娘先为我那兄弟求娶我父定运为妻，不知二老公婆意下如何？
0: 娶定运为妻、啊、老爷你看呢？
3: 嗯，按照伦理纲常，应门当户对。不过，即使他儿老愿意，你我应允也就是了。
0: 姐，这门亲事我们从下了。快国府对你那二老言命，三日之后国府送。亲，
2: 哎呀，好啊！儿媳遵命。
4: 哎呀，我的娘啊，当媳妇儿真不如当闺女。三天后国父送亲，俺爹要是不愿意，这件事可就热闹了。家人，家人，
5: 啥事儿？少夫人，
4: 回娘家，快，带妈。
5: 是。

0: 哎呦，
1: 哎呀，
0: 哎呦，
1: 去看你兄弟病了吗？
2: 起来，
0: 得的什么病啊？
2: 相思病。
0: 啊，
2: 相思病，他这病是从谁身上得的？还不是从我身上得的？
1: 耶，啊，
2: 嗯，嗯，啊，还啥嘞？人家还没说完呢。
0: 闺女，你慢慢说啊。
2: 女儿出轨时，我那兄弟前去送亲，在邱府见一女子，回府以后又死成病。恁二老想想，这病不是从我身上得的？娘啊，
0: 啊，
2: 难道是从你身上得的？
0: 咦，这闺女，
2: 爹呀，
1: 啊，
2: 再不然是从你身上得的？
1: 嗯，你又胡说起来了。闺女，那个女子是什么人？

0: 什么人？这事越说得清楚，麻烦越多。
1: 嗯，
0: 还是省点事吧。爹呀，
2: 啊，
0: 那个女子叫王定云。
2: 哦，
0: 人品端正，温柔贤惠。
2: 嗯，
0: 你们想想，她要是不好，俺的兄弟能相中她吗？
1: 嗯，
3: 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她人品出众，派人国府替妹说亲也就是了。
0: 爹，你说话可得算话。
3: 我说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坑。还有不算话的道理
0: 呀？ Yeah, 你听见了吗？
4: 听见了。
0: 那好，我替妹说亲去。
3: 回来，回来。他既是邱府小姐，为啥姓王啊？
0: 谁说她是小姐？她是丫鬟。
4: 啊？丫鬟？
3: 啊？那不能去。
0: 爹，刚才你说嘞？
3: 刚才我说嘞，叫大风刮跑了。呵呵，想哄我嘞？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面都多。
0: 娘，你看看爹。
4: 不能怨恁爹，是你没有说清楚。
0: 嗯，爹呀，只要人好就行，管他丫鬟不丫鬟嘞。
3: 闺女，别说傻话了。您兄弟是个状元，不说赵驸马，这州城的大家闺秀，还不是随咱挑进咱间，咋着也不能找个丫鬟。
0: 强扭着瓜不甜，
3: 你就是把钱说赚，咱也不能娶个丫鬟。

0: 娘啊，俺爹现在是个丫鬟，你看咋办？
1: 恁爹说的对，咋着也不能娶个丫鬟。
0: 嗯，那你嘞？
1: 我咋了？
0: 你是啥出身呢？
1: 俺娘家的门头可高着嘞。
0: 咋高啊？
1: 俺爹一出门先哐哐哐敲三把二十四声全锣，他威风啊可大着嘞。
0: 是啥官呀？
1: 你
0: 啥官呀？
1: 吹糖人嘞。
0: 看看俺爹虽然是个大官，也娶了你这个吹糖人的闺女。
1: 咦，这啥大官？他是个磨官。
0: 啥？
1: 也
0: 磨官。
1: 咦，你可不能说磨官，恁爹真是磨面的出身，提起磨官他就恼火。
0: 娘啊，咱家都不是名门出身，可不能嫌弃人家呀。娘，你帮我去说说俺爹。娘，
1: 好，走。
0: 爹，你想通了没有？
2: 想通了，晚两天再给他兄弟选个好媳妇。
0: 你代表俺兄弟想想啊。
2: 他也得为我想想啊。

0: 咱这种人家凡事不能让人家笑话。我虽说学问不大，可既有家有功，好歹也是个四品官。
1: 你是个啥四品官？你是个墨官。还要说你当兵之前不读诗书不上学，手来磨面等大路。哎
0: 呀，任他念，你某话就别说，不该出主意接我的老弟儿，我不就这么的端出吗？哎，
1: 这算啥端出？前朝吕蒙正讨饭，王玉成送面，这磨面丢啥人呐？是啊，谁能不吃面呐？爹呀，你好好想想，门第再高，俺兄弟不喜欢，你二老也是白费心。再说你二老就这么一颗单根独苗，只怕俺那兄弟一时想不开，有个三长两短，俺爹也没儿，俺娘也没孩儿，俺也没兄弟了，可叫咱一家人咋过来？我也想啊，越难过我也想啊，越不好受。百年后谁与俺爹摔脑盆呐？哎，老头子，这门亲事你就应允了吧？啊？
0: 怎么，这门亲事你看着也重？
1: 重重
0: 重重重，你说重咱就重。哎，道理我也说不清。冯天南，给你兄弟提门说亲去吧。
1: 这闺女，我跟俺兄弟偷信去。

0: 可真会瞎胡闹，这件事儿啊差点弄的是哈哈笑。李月娥、张无可给他们两家倒霉的都是我。
1: 阮妈妈你听我夸，让我先说李家，一枝花是先说李家。

姐弟从幼小儿，青梅竹马，情深意远。他有心，我有意。

0: 这到底是走不走啊？还有完没完呢？
1: 完了完了，等着我去叫车把式。
0: 月娥，这回到你舅父家中前去拜寿，你要温文尔雅，举止端庄，方显得我书香门第之风范，是有教养人家，记住喽。

0: 学长一向可好啊？
1: 好，礼貌临邪，全家前来与你拜寿。
0: 哎，不敢当啊！
2: 啊，下下。

0: 官尊亲儿前来。
1: 前厅照看宾朋，唤儿何时？
2: 你姑父姑母，表姐来了。
1: 表姐来了，哎呀，表姐哪里？
2: 表弟哪里？
1: 表姐哪里？
2: 表弟哪里？
1: 表姐。
0: 快快拜见姑父姑母！
1: 啊，拜见姑父姑母！
3: 嚯，都长这么高了！
0: 酒宴齐备，姐姐接掌，请。

妙的荷叶。

0: 兄弟大喜的日子，有吃有喝，咱可别找别扭。
1: 哼，我就要找别扭，就是要跟你找别扭，这都是你教养出来的好女儿。
2: 怎么啦？
1: 你顺着我的手儿瞧。圣人云，男女授受不亲也。
0: 怎么不亲呢？他们是表姐和表弟，正好亲上加亲。
1: 去把那手绢给我要回来。
0: 咱别那么小气好不好？一条手绢算得了什么？
1: 这男人不能和女人在一块儿。
0: 那你怎么老跟着我呀？你
3: 姐姐结账。啊，结账，再多饮几杯吧。
1: 天儿不早了，我们得回去了。
2: 啊，姐姐结账，再多住几日吧。
1: 那说走就走。
3: 啊，姐姐。啊，姐姐，但不知圣女可曾有了人家么？
0: 有，不是兄弟你提起呀，我把她还给忘了。她是高门不成低门不就，这件事儿啊，还得拜托她舅父舅母二位老人家喽。
2: 圣女长你这样聪明伶俐，换愁找不到好人家么？
3: 是啊，但不知圣女要找个怎样的人家呢？
4: 阿姑吗？
1: 是
3: 啊，结账。啊，结账。姐姐，结账他这是怎么样了？
0: 喝多了甭管他，天不早了我们也该走了。
3: 正是
2: 姐弟无寒套，怠慢多还寒。
0: 没什么没什么，
4: 尊亲送掉。
5: 回去回去，走了走了走了，回去回去，走了走了走了。
0: 这孩子走了。
4: 凤姐，
3: 凤青儿，
4: 凤姐，
3: 凤青儿，
4: 小菊。哎，啊，弟弟，表姐她，
3: 她怎么样啊？
4: 她去远了啊。
3: 去远了又怎么样啊？哼，
4: 啊，母亲。还有儿孙

0: 妈请坐。
1: 不，您坐着。哟，今儿是老爷子大喜的日子，干什么这么唉声叹气的呀？
2: 阮妈妈有所不知，我那娇儿人大心大，要与他说上一门亲事才是啊。
1: 啊，就是为这事儿啊？那可太巧了。我今天来，一为拜寿，二来就是为了你们大相公的亲事。
2: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1: 就是那张鹏的姑娘张五可。嘿，这个小孩那真是心又灵，手又巧，又有才，又有貌，身段又苗条，跟你们大相公那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2: 若真如此，就请阮妈妈与我两家说和说和，成么？
1: 成。您放心，这就好比那碾米面包饺子，我一

0: 行了，我就撂这儿吧。
1: 阿阮妈妈，到此为了何事啊？
2: 我今天来呀，没有别的事，我打算着。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当着姑娘不好说，怕姑娘怪罪。
1: 阮妈，哎，你常来常往的，也不是外人，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姑娘不怪罪你。
0: 哟，瞧人姑娘说话多痛快呀！姑娘要是不怪罪于

0: 果那我可就要说了，我打算着给五姑娘找个婆家。
1: 阮妈妈，阮，喂，阮妈妈，
0: 哎，
1: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0: 原来恩人荣饼。员外安人荣我禀，说出了此件有名声，不是领钱的钱和礼，也不是城内的赵雨逢，说的本村是王姓，王少安的儿子王尊清。

0: 看死我喽！你说烫这一下
1: 啊，阮妈妈，哎，此乃是小女的终身大事，要与她商议商议才是啊。
0: 对喽，商量商量好，省得将来落埋怨。
1: 好好好。哎，儿啊，阮妈妈与你提亲来了，说的是王少安之子王尊清，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呀？你倒是说呀，
2: 你倒是讲啊。
0: 这，
2: 哎，啊，阮妈妈，哎，这门亲事我儿他不愿，我看就算黄了。
0: 哦，就您老两口这么一说，这就算黄了。
3: 黄了。
2: 黄了。
0: 这。
2: 阮妈妈合适了。
0: 我说老安人，您那是怎么了？可真越上年纪越岁数大了，人家姑娘也老大不小的了，您这么问人家，人家怎么好意思说妈我愿意？我不，那话让人家怎么说呀？
2: 那怎样讲啊？
0: 说那话那得绕着弯儿的说。
2: 哦，绕着弯儿说。
0: 哎，
2: 哦，我明白了。
0: 您瞧瞧瞧瞧，就刚明白。
2: 儿啊，阮妈妈前来提亲，说的乃是王少安之子王尊清，这门亲事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啊？你倒是说呀，
0: 老安人，
2: 你倒是讲啊。
0: 老安人，我说老安人，我让您绕着弯的说哦，合着您就这么绕啊？
2: 还是你去讲、
0: 啊？你行了行了，还是我说吧啊。我说五姑娘，刚才我也说了大半天了，您让人家也都听明白了，这么着咱们打上一个哑谜，您要是愿意呢就冲我们大家伙这么一笑，不愿意就把您那小嘴这么一撅，笑了就坐，撅嘴就拉倒，言外安然咱们可都上眼看着笑笑，你瞧，哎呀，笑了笑了，愿意了，
1: 阮妈妈，亲事算妥，还请你再辛苦一趟吧。
0: 妥了，那我还是个急脾气，老员外，那我可就走了。
1: 阮妈妈，慢
0: 走。老安人，我跟您告假了。五姑娘，我可要走了。
2: 儿啊，送阮妈。啊，
0: 不送不送不送，谁也别动会儿，我自己来的，我自己走。这常来常往的，
4: 阮妈妈，你回来。
0: 哎，回来，咱们就让他回来。姑娘，您叫我
4: 阮妈。哎，我可要那好的。
0: 是好的。
4: 要那白的。
0: 白着呢。
4: 你说的是什么呀？
0: 您说的是什么呀？
4: 我说的是一朵玉兰花呀。

望人缘，不孝有三，罪大事无

0: 山九窑不是出头，叫声夫人，
1: 哎，
0: 闲得起
1: 干嘛呀？
0: 老婆子，我那好内助，为什么不养活儿子，你偏偏地生了一个大丫头？
1: 净说废话。
0: 倘若是我一命呜呼，爱在家，反要知西方影，又是何人？

我说丫头他妈呀，他这个养活闺女他是赔本的买卖呀，叫爹的多疼爹的少啊，哎。

0: 我越想啊，
1: 猴子，
0: 心里我
1: 这大白天的街坊邻居听见了，
0: 你怎么给我生个儿子，那就偏偏生个丫头呢？
1: 行了，
0: 你要吓死我呀！
1: 干什么呀？这是。

0: 算不得，
1: 算的，
0: 算不得，
1: 算的。
2: 哎呦！
0: 算不得，
1: 算的，
0: 算不得，
1: 算的，算的。哎呦！回你窝里待着去，
2: 走。
3: 亲事难成就，王太太叫我到李家来把这亲事求。要说我们这当媒婆的可也真不容易，好容易跑前跑后的把老张家亲事说妥了，那王俊卿偏偏不要人家，爱上他表姐李月娥了，我只得打退了张家，再到李家提亲。东西庄南北村，常来常走，百家门串遍了张王李赵刘，就是这个门。大嫂子，大嫂子在家呢吗？
1: 姑爷，
3: 妈哟，跟谁呀？这是
1: 哟，是他软的婶儿啊，
2: 是我呀。
1: 哟啊，瞧他软的婶儿、啊、还是这么漂亮。
2: 哟，不行，姥姥，
1: 不能不能，快坐着、
2: 哎、坐着坐着坐着。哎，
1: 软的婶儿，今儿怎么有空上我们家来了？
2: 你瞧，偷我办的事儿都给忘了。
1: 什么事儿啊？
2: 给咱们闺女找婆家来了。
1: 给我闺女找婆家来了，这可是好事。
2: 什么好事啊？
1: 你家呀，
2: 说出来你准愿意。
1: 快说，
2: 你听

可是好亲戚都熟悉，可不用我谢。

0: 和。
1: 得，这事儿我愿意了，
0: 愿意了，
1: 愿意了，
0: 做得了主，
1: 做得了主。
0: 那我可说走就走，
1: 会惹的事儿啊！
2: 哎，这么大事儿得跟大哥商量商量。
3: 哎，这事儿可不能让老头子知道。
0: 这么大事儿你不跟大哥商量商量？
3: 他要是读起书来呀，就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知道。咱们给他来个先斩后奏，办了再说。
0: 行
1: 行，
0: 你可做得了主，
1: 做得了主。
0: 那我可说走就走。
1: 大人还是滚。
0: 大哥，我说大嫂子，
1: 哎，
0: 您是不是找根绳把它拴上点？
4: 你拴我干什么？
0: 你约我干什么？
4: 谁说我什么都不管？你还要先斩后奏？你好大胆！
1: 老头子，尊清那孩子可是不错，他是要人才有人才，要文才有文。
4: 那个小略童在酒席宴前就是这样，拉拉扯扯，举止轻狂，行为放荡，目无尊长。他乃山鸡，焉能配我家凤凰？你让他给我一边凉快凉快去。
0: 大哥，这买卖不成仁义。
4: 那谁跟你讲买卖呢？
0: 那我是给闺女保媒来了，到时候又不是您去。
4: 也许我去。
0: 您去干嘛呀？
4: 我是爸爸。
0: 谁的爸爸？
4: 孩子的爸。
0: 说清楚点儿。
1: 我是孩子他妈，这事儿我愿意了。
4: 那我是天，你是地，我是一家之主。
1: 我是半拉天。
4: 你呀，阴天。我告诉你，我这树根不动，你那树梢是白摇丸。
1: 我这把斧子当砍你的树根。
0: 大嫂子，你看看这一般见识。哎呦，行了。
4: 呸！
0: 哎呦，
1: 行了，行了，
0: 都看我了。哎。你说你们家老爷子干嘛呢？
4: 我还跟你说，以后我这个门还就不许你来。
0: 我不来就不来。大嫂子，我这是招
1: 惹的事儿，这事我愿意倒霉。
4: 来呀！看见没有？
0: 看见了。
4: 我要不是知书达理，圣人的门徒，非打你个耳切左，脖之后还右转至巴掌。打你个知错必改也！
0: 你也配？
5: 哎呦，你找我这是招谁惹谁了？
1: 这
5: 是
1: 谁？这是我愿意了。
5: 没有别的话。
1: 这是谁？凭我们这事儿，我愿意了。这是谁？
4: 你给我走！
1: 呆的，什么走啊走的？那凭什么我们老王家的闺女能嫁给你们老李家？你们老李家的闺女为什么就不能嫁给我们老王家？
4: 他你是不懂啊！
1: 我不听，
4: 听我慢慢跟你说。
1: 我不听。
4: 哎，圣道不兴，此乃天之欲葬我斯文也。
1: 整天就这么胡说八道啊！嗯，
4: 我这是对驴弹琴呐。
1: 我对你弹琴。
4: 好，我对你弹琴。
1: 我对你弹琴，
4: 我
1: 对
4: 你弹琴，
1: 我对你弹琴，
4: 我对你弹琴，
1: 我对你弹琴，
4: 你对我弹琴，
1: 我对你弹琴，我对你弹琴，我天天跟你弹琴，我就跟你弹琴。

0: 去了，我哪去
1: 了？姑老爷的怪脾气，我从来没见过。提起来艰辛的事，他当时发了火，他不容我细说。
2: 能说些什么？
0: 是啊。

0: 是凤凰，你是鸡。哦，
1: 他不怨你们，反怨我媒婆既不动情又懂理，道长我有话无处说，我的天儿啊，
2: 表姐呀，
0: 哎呦，大相公啊，快坐下快坐下，你说这是怎么话说的，你说这哎呀，大相公快回来吧，大相公快回来吧。
3: 哎呦阮妈妈，这边如何是好啊？
0: 是啊，要不我再提提张无可。
2: 我要表姐。
0: 要说你这儿子可真没法办，这可真是老猫逢上顺，一辈传一辈，有什么爸爸就有什么儿子。
3: 怎样讲话啊？

0: 自从来到姨父姨母家中接管读书，与表弟王尊卿形影不离，今日为何不见表弟呀？带我到书房去看。表弟哪里？表弟哪里？表弟在姨母。
1: 大娘，
2: 大相公来了。
0: 表弟这是怎么样了？
1: 你表弟甚得逍遥，
2: 病。
0: 表弟醒来，表弟醒来。
2: 老天坏了。男女不分了，在那
1: 儿
2: 看都笑了啊！
1: 你怎么相公？你表兄贾尊英看望我而来了。
2: 哎，是你表兄。
1: 表兄。
0: 哎呀，表弟。
2: 明白了。

0: 公说的对，要不说人有学问呢。大相公，您请过来。
1: 何事啊？
0: 您瞧瞧，年轻轻的得那病，多不体面。
1: 是啊。
0: 您说说，那老李家的亲事就算是没有指望了，对不对？
1: 对呀，李家亲不成，不成就割断吗？
0: 对对对对对，不成就拉倒呗。要说那老张家的亲事可是不错
1: 啊，表弟，那张家的亲事，张家亲事他不愿，不愿就不谈。
0: 你会会会会，您倒好，嘿，一推六二五全吹了。我是让您呐，帮我好好的劝劝他。
1: 哦，你是让我劝劝他呀？哎呀，是的，是的。
0: 那老张家的亲事可是不错啊。

0: 的那张家的姑娘好啊。
1: 表姐好。哦，
0: 表姐好。
2: 张五可好。
0: 张五可好。
1: 表姐好。
0: 表姐好。
2: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是让您帮我好好的劝劝他，谁让您在这儿当起学舌的八哥来了。张五可好。
1: 表姐好。
2: 张五可好。
1: 表姐好。
2: 你说说人家张五可哪一点不好。
1: 他心不灵手不巧，貌丑无才，身段不苗条，我不要。
2: 不要他你要谁呀？
1: 我要表姐。
3: 哎呦，二娘，先回房歇息去吧。
0: 是啊，歇息去吧。
4: 阮妈妈，哎，既然我儿不愿，这门亲事不谈也罢啊。
2: 那谈不谈的没关系，不能说人家张无可长得不好看。要说人家张无可长得不好看，那叫胡说八道。
0: 阮妈妈啊，既是那张家姑娘生得貌美，何不请之腹中，叫表弟看上一看？
4: 是、啊。
2: 那什么什么呀？您也跟着护人家张五可是大家主的小姐，您学么咱们这儿买牲口呢？随便拉过来，瞧瞧。要想看人家，上人府上看看。
4: 我儿病体沉重，焉能去得？
0: 是啊，表弟他病体沉重，不能前去，这便如何是好啊？
2: 是，哈哈，哈哈，好，
4: 成吗？
2: 成啊！大相公，赶紧梳梳头，洗洗脸，换上一件好袍子，到张家的后花园，从角门进去，往东走，往南拐，走到西头，往北一出溜，我在假山石大树旁边等着您。
0: 做什么？
2: 替你的表弟相亲去。
0: 相亲？哎呀，一亩十不得。
2: 十大正事。女人方便自己方便，
0: 代替相亲真是笑
2: 话。不笑谈，大相公，你可一定得去，我就在那儿等着你，你可一定得去。

口，莫非我与王尊卿的亲事准能成就？昨日阮妈前来提亲，言说成与不成，今日添一准信。我命丫鬟前厅打探，为何不见到来呢？

0: 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我命你打探亲事，不知怎样。
1: 小姐，您猜呢？
0: 嗯，十有八九吧。
1: 亲事黄了。
0: 怎见黄了？
1: 我不敢讲，怕小姐怪罪于我。
0: 姑娘，不怪罪你。
1: 小姐听，那王尊清闲。

你长得不好看，你要是长得好看，那人家王钻卿怎么就会不要你呢？你呀，你才是老王卖卦，自卖自夸，真叫人

0: 怎么，阮妈妈她又来了？
1: 又来了，不见
2: 是
0: 回来，叫她上楼来见。
2: 是，
1: 阮妈妈。
3: 哎，
1: 我们小姐叫您上楼来见。
3: 姑娘在楼上呢。
1: 在

0: 疼，那我就站着吧。哟，每天我上的楼来，姑娘都是欢天喜地的，今天怎么这么愁眉不展呢？
1: 我们小姐有心事在怀。
0: 哦，有心事，那何不到外面散散心，解解闷呢？
1: 我乃闺阁少女，岂能外游呢？
0: 哎，咱也不上别处去，就到自己的花园看看花儿，解解闷儿，也未尝不可呀。
1: 怎说去得了？
0: 去得了，
1: 去得了，
0: 去得了，
1: 那咱们就走。
0: 走，
1: 去，不让你去，
0: 都有你。到前厅走，老爷夫人去。
1: 是，
0: 老爷夫人要问呐，可别受姑娘下楼。
1: 哎，
0: 好好说，
1: 哎，
0: 说好着点儿，
1: 哎，
0: 赶明儿咱们找个好女婿啊。
1: 哎。

0: 多好看呢啊！
1: 这儿，这儿，哎，这儿也有。
0: 老不来，姑娘可不能等，急地我直出汗，心里头直发冷。忽然想起了好主意，我请姑娘告花名给我听。姑娘啊，您看这花开得多好看呢啊！您
2: 百花盛开，更添烦恼，倒回去。
0: 哎，你可得等，
2: 等
0: 啊等。
2: 等什么呀？
0: 等，那等等着，等着，我还有话要跟您说呢。
2: 有话？你怎么不早点说呢？
0: 啊，那刚才我给忘了。我听人说了，五姑娘会报花名，今天我可赶上了，您得报个花名给我听听。
2: 姑娘今天呢？
0: 啊，
2: 不高兴。
0: 哟，你瞧这是怎么话说的？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他这一年四季哪个月开什么花我愣不知道。姑娘您笑什么？
2: 软妈、哎、哪个月开什么花你都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2: 真的不知道？
0: 可不真不知道。
2: 你要是真不知道啊，姑娘我就报给你听听。
0: 哎呦，那可太好了。
2: 软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等，那等，那等，等等等着，我还在报花名呢。
1: 你
0: 啊，您这过个年要笑什么？
1: 软妈、哎，你连哪个月开什么花都不知道，你还要报花名啊？
0: 那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1: 你当真要报啊？
0: 当真要报。
1: 那你就报吧。
0: 哎，
1: 你要是忘了啊，姑娘，我就给你提个醒儿
0: 啊。对，我要是忘了啊，姑娘您就给我提个醒儿，我还说报就报。

0: 没错。
1: 那二爷里怎么能够有豆呢？
0: 是豆，
1: 豆
0: 啊豆，那到我们那儿都豆，
1: 那豆。

0: 抓你猫什么呀？
1: 我就猫啊。
0: 嚷啊，你猫什么呀？
1: 我就猫了一条大泥鳅。
2: 哥俩您抓多逗，摸条大泥鳅。
0: 嚷啊，哎，那七月里开什么花呀？
1: 七月开花，开花。我给忘了，那您先歇会儿，让我好好想想。
0: 好好想想，
1: 我一想就想起来，到我们那儿啊，什么七月、八月、九，我的妈呀！哎呦，大相公，您怎么才来？
3: 妈妈，我
1: 抓啊！姑娘在这儿呢。哦，
3: 带我去去。
1: 不行，
3: 那我回去。
1: 别走。
3: 哎呀，阮妈，哎，你要我这么样？
1: 你蹲下。
3: 相亲哪有蹲下的道理？
1: 相亲都蹲着。哎呀，
3: 阮妈妈，
0: 我敢吗？七月里开什么花呀？
1: 你呀，你给我蹲下呗。
4: 七月里开菱花，八月里开桂花，九月里开菊花，十月里也开花，
5: 十一月，
0: 十一月开什么花呀？
1: 那大树后面假山石。
0: 假山石。
1: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你瞧这
0: 阮妈，哎，那十二月开花吗？
1: 十二月，十二月那不是天冷吗？哎呦，那个冷啊，就把那花啊都给冻死了。
3: 阮妈妈，我
1: 出事，进去，别出事，进去。

0: 阮妈，
1: 哎，
0: 你这个人懂得好歹吗？
1: 忒好，活了大半辈子了，哪能不懂得好歹呢？
0: 你看看我这朵玫瑰花好吗？
1: 姑娘，您先歇会儿，让我好好的看看。出来，出来，出来呀，这边儿。你看这朵玫瑰花好吗？
2: 哎呀，
1: 好别嚷嚷啊！这
2: 相亲不让说话呀，
1: 不让说话，进去。
0: 阮妈，
1: 哎，进去，进去。
0: 阮妈，
1: 哎，又香又红，哪朵花儿可也比不上啊？
0: 可有人说了？
1: 说什么了？
0: 说
1: 说什么了？
0: 说你头上那只好。
1: 说我这只好，
0: 嗯，
1: 他要是那么说呀，那是他眼珠不真不识货。
0: 他呀，他是有眼不识金镶玉。
1: 嗯，哥我可就不那么说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呀，他要是那么说呀，那他就是瞎

0: 黑白不分，糊涂颠倒，一个大草包。
1: 他拿着黄土块，浪荡机缘宝。
0: 他拿着烂柿子，愣说拿蜜桃。
1: 他拿着风。

0: 阮妈妈，我是代替乡亲来聊，还是代替挨骂来聊啊？
1: 那就赶上什么算什么的，
0: 岂不冤枉我呀？
1: 看着，
0: 看见了，
1: 好不好？哎呀，
0: 好啊，
1: 好啊，挨骂也值得。哎呀，你。

0: 回去吧。
1: 嗯，那也好。
0: 我前面带路，
1: 我是下官小。
2: 谁出来呀？您不说有人出来了吗？
1: 呀，他上我爹娘那儿去了。
2: 他跑那儿去了？哎呦，我的傻大相公，哎，我逮他。

我让你仔仔细细把关瞧，你看看红玫瑰，再看看含羞草，你看看这藤萝卜参加，再看看柳弯腰。

0: 佳期尊亲完婚在京城，只喜得老头子哈哈大笑。我只得叫出女儿说恩了，
1: 得把我闺女叫出来跟她实说了吧。

天

0: 行，我得瞧瞧去。大妹子，
1: 哟，二大妈来了。
2: 怎么了？这事儿又哭又闹。
1: 二大妈呀，我们家先前呢，啊，是那么回事儿。
2: 哦。
1: 后来呀，哎，又是那么回事儿。
0: 嗨，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的天儿。
2: 我猜着了，是不是月娥跟他表弟的婚姻之事啊？
1: 是肉是肉。
2: 哎呦，为了这么点小事儿，何必着那么大急呀？
1: 这事儿还小呢，那王顺清今天就要拜堂成亲了。
0: 大妹子，我得有个两全其美的
2: 好办法。
1: 二大妈有法子，您快说。
0: 你们听了，
3: 你也不用哭，是你也不用教，我有个主意要上庙，单等喜气到，大

满月不可倒，张家的姑娘五十到，咱们小仙四十到，到了门前吹唢呐，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滴

脚，爪子怎轻，掐着脖子把酱烧，盖罢了天地，再把洞房闹，生米打成熟年糕，亲上加亲，谁也管不着，谁也管不着。

0: 月娥，月娥，丫头他妈，丫头他妈，坏了，真是要先斩后奏啊！不行，我得看看去。
1: 请坐，
2: 花轿到门。
1: 啊，姐姐，花轿为何来得这样快呀？
3: 你管得快了慢了呢？
1: 原定五时到，怎么四时就到了啊？
3: 甭管四时五时，花轿到了就拜堂。
1: 好好好，两厢洞月，搀新人。

0: 启禀一父一母，花轿到门。
1: 啊？怎么又来了一顶花轿啊？
2: 哎哎哎哎哎，就这一个呀？怎么说要一个呀？
1: 方才已经拜过堂了。
2: 什么？跟谁拜的堂？
3: 张家姑娘张五科呀。
1: 是啊。
2: 嘿，这倒齐了，是咱们押着花轿来的，怎么说是跟张五科拜？
3: 这里边是不是有人冒名顶替呀？
2: 待着吧。
3: 什么叫冒名顶替呀？听我告诉你，李家的闺女，王家的外甥女，亲上加亲，今天拜堂的就是李月娥。
2: 什么？
3: 李

0: 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1: 栾妈妈，哎，我们张家父母主婚有没有邮政
0: 啊？对，你们李家偷偷摸摸不光明，李老头子不愿意趁早把闺女往回领，要不然猪八戒照相在里外不是人，打官司你也不能赢，
2: 反正是拜了花堂入了洞房十拿九稳。我们是亲上加亲更进一层，
0: 哎，还告诉你这个村儿我是出了名的不好惹，
2: 二大娘
0: 我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我看你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2: 老张家倒了霉碰上你这个扫帚星，
0: 不给你拉倒了，
2: 骂我
0: 骂我打得我，我非打你个脚不鸭子冲上朝天灯，
2: 我打你个脑袋瓜子朝下斗单冲，我一巴掌
0: 看
2: 这儿这儿
0: 扇得你嘴斜带脸肿，我一
2: 打呀打呀，找你个无眼儿你就敢，哎
3: 老大了老大了老大了老大了啊，
4: 住手，武茂林在此，
0: 大哥您来得太好了。

0: 生米做成熟饭。
1: 月娥真的拜了堂了？
0: 拜了。
1: 你还真先斩后奏啊？
0: 那你说呢？
1: 我还有什么说的？我的夫人呐，常言道，胳膊大腿不能往外拧，我只好前来做主婚。
0: 这是什么？
1: 他是丈夫。

0: 么娘，我是老丈人。
1: 任何人逃
0: 难，
2: 吓坏学生家尊严。

0: 哎呀，
1: 哈哈哈，好。灵机一动，计中生巧，将错就错，我要牵红绳，我给他们闹一个满堂红。过来，花园相亲是你，
0: 是我。
1: 收纳信物的也是你，
0: 也是我。
1: 这回还得你。
0: 我什么？
1: 听我告诉你。
0: 哎呀，不必。
1: 那边。
0: 成吗？
1: 成啊。
0: 成吗？
1: 成啊。
0: 是的，
1: 是的。
0: 哎呀，是的呀。
1: 哎，等会儿。

0: 上叫他回去。
1: 要你可不能

你这是一般的八九十九，你为了见了他那个闪尿，做了点头事，世界上这样女子真世上。

肉。

我在。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刘大哥，面膜还没有？
1: 啊，是，上了吗？
2: 富贵，小声点，公益面我是背着队的干，让谁们知道了，我可吃不消啊！嗨。

0: 你怕啥了？咱做生意另留营业牌照，这是管了。
1: 你管我不管，队长你开会都讲，做生意是自发。
0: 自发？自己发点财有啥不好了？社们生活过好了，领导上才满意了。
1: 这问题一时咱也弄不清楚，还是瞒着的好。
0: 那中啊，这次上级赚的钱，除下老本营业税，你应分又正又亮4.5块。大哥，上回我送那40斤麦磨完了没有？
1: 收了大半袋了。老弟，你跟牲口，我露面，咱赶快的，走，来。
2: 白姐，
1: 不在地里干活，跑回来干啥？
3: 俺吴大伯叫回来牵红马来。
1: 跟那吴大伯说，磨完面我给他送去。
3: 爹，你不是说拉料咱要磨面了？
1: 恁兄弟在张家上学，等着吃嘞，不磨咋办？
3: 爹。

0: 好，我只是落后，别的事你别管。
1: 你不要钱生口，我去叫我大伯去。
0: 来人，来人，来人！这死闺女，大哥，爱卿要真把吴广兴招来，这事可就麻烦了。俺梁家是你亲家，他就是赖得我留点面子。
2: 哎，话虽那么说，吴广兴是小吴庄的积极分子，在做当了。要是因为这事真闹起来，可
0: 老弟，哈哈，你放心吧，闹不起来。不是老哥我给你吹的，这二年咱干了有成绩。再者说，沦为大牲口，这小吴庄能比上咱的还不多。
2: 哎，我看这事不好办。那板南面我先扛走了啊。
0: 哎，老弟，从那墙垛口出去走后沟小路保险一点。嗨，你呀真是。
1: 丁大叔，丁大叔。
0: 兄妹，你来干啥？
1: 刘大叔，地里活正忙嘞，你把红马留在家可是不对呀。
0: 用牲口我跟队长说了。
1: 哦，你知道队长拉话题不在家就往队长身上推嘞。
0: 不信等队长回来你问问他。
1: 刘大叔，刘大叔，等队长回来就把地里活耽误了。刘大叔，你不让牵牲口，我叫俺吴大伯亲自来牵。
0: 随你的便。
1: 大叔，
0: 你在那瞎嚷嚷啥？
1: 你私自抹面影响生产还不叫说？
0: 当饲养员用牲口抹面是对的照顾。
1: 不、哦、照顾，你光顾自己不顾集体。你知道群众对你多少意见，大伙都提换你这饲养员了。
0: 换我就怕他们没那个本领。喂牲口是技术活，学问沉着的。
1: 你喂牲口有啥了不起呀、啊？只要有人教，哼，没有教不会的本领。
0: 啊，你敢小看饲养员，我倒先向你的养学生领领教。你说，一匹马身上有多少骨节儿？一头牛身上几处旋？掰开驴嘴看看，一对牙几髓口？四个牙几髓口？这边牙几髓口？
1: 爹，

0: 三位总妹，人家要给你提个问题，恐怕你也答不上来。
1: 对，你说啥叫自私自利，啥叫大公无私，什么是五好社员，五好社员都有哪些条件？
0: 看看你也答不上来了吧。
2: 你瞅啥堆？
3: 五哥，子丹，你给孩子们生啥气？
4: 五哥，

0: 个他的态度，跟老年说话一蹦三尺高，上几年学回来团队都撑不下他了。
1: 子丹，孩子们说话没个轻重，咱几十岁的人了还没个担待，生产要紧，还是先把牲口牵下地吧。
0: 五哥，生产要紧，实验生活也得照顾啊。
1: 要想提高实验生活，先得搞好生产。小满高粱，忙种谷，节令可是不等人呐。
2: 子丹是明白人，只要说的是理，人家都不让牵牲口。不说了，不说了，把牲口牵走吧。
3: 哎，大家都来看呐！刘大叔磨面，把牲口累得同尘是汗，站着直喘气，大地还咋用啊？
4: 你咋能累成这样？
3: 看爸妈累一身汗。
4: 哎呀，真是牲口累成这样，非病倒不可。咱这红马可是怀里有局啊！你这样糟蹋牲口，真不像话。
3: 真不像话！刘大叔，你累坏牲口，影响生产，你得好好的检讨。
4: 是的，
5: 检讨检讨。
0: 好啊，我看你今天不是来牵牲口的。你是成绩来找我的错的。
3: 你
1: 子丹，你这饲养员是咋当的？那牲口是咱庄稼人的宝贝呀、啊，你这样对待他咋忍心呐、啊？
3: 对你咋忍心呐、
0: 啊？照你这样说，我这饲养员不够格。好，谁有本事谁来喂，我叫鞭子。
4: 看看那个态度，
3: 别打
4: 他，别管。赶紧拴住他。
3: 拿不上
4: 了，
3: 老师，
4: 拿不上了，快点，队长不能提意见，
5: 现在给他提意
4: 见。队长不来，谁跟队长说不中？
3: 爹爹，
0: 现在这儿谁来接？谁来接？
6: 呵，
3: 哎，队长来了，队长，你看爹。
6: 刘大叔，为啥事了发这么大的脾气？
0: 队长，他们合伙给我办难看，以后的工作我还咋有点干？
3: 队长，他占用红马不让下地，大伙给他提个意见，就拿脚鞭子吓唬人。
6: 刘大叔，抢种任务这么忙，为啥不让红马下地呀、啊？
0: 用牲口，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6: 你给我说的是拉完料，不影响拔地。
3: 你私自磨面，影响生产，影响生产就是妨碍社会主义建设。
0: 咦，队长，你听听，你听听，我当饲养员，天天起早睡晚，榨草担水，操心受累，就因为今个磨那几斤面，他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好，有帽子就给我扣吧。
6: 这不是大帽子，这是群众意见，你好好听听。
7: 没忙天，饲养时经常断水，嘈杂大场，那牲口能吃好吗？今天你占用红马磨面，耽误了生产，还能不叫大家说？
6: 刘大叔，这都是事实啊，你应该好好想想。
0: 队长，说来说去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你当领导也不给饲养员做主，这牲口啊，我没法喂了。队长，
2: 子丹，地里正忙的时候你不干，这不是给队里出难题吗？
0: 想叫喂牲口，他把话说到明处。
2: 这不，队长在这儿有话说吧？
0: 头一条，从今以后这牲口我管喂，我就管事。
2: 那
0: 第二条，今天当众给我办的难看的人，队长得管教管教。第三条，从今以后这牲口上的事儿，谁也不能在一边说风凉话。
6: 别说了，你这不是捂大家的嘴吗？我不同意，
7: 俺也不同意。
0: 我同意，谁不同意谁来喂。我叫鞭子。
3: 爹，你咋这样态度嘞？
0: 都远点。
6: 刘大叔，你不要把事情办得太绝了。你以为小武装再也找不出一个喂快牲口的人吗？
7: 队长，他不喂啊，咱就换人喂。
8: 队长，何泰哥喂过快牲口，就叫何泰哥喂吧。
2: 哎，我，队长，我可不是怕得罪人呢、啊。看我这么大年纪，哎，子丹。哎，这鞭子，那这是技术活啊，那就看叫谁喂吧。
6: 技术活也难不倒人，江山是打出来的，道路是走出来的。
1: 对，喂牲口的技术也是学出来的，只要有革命干劲，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队长，我来喂。
0: 咱弟兄俩是谁给谁啊？我叫鞭子，又不是对着你来的。
1: 我知道你不是对着我来的，你是对着群众来的，你是对着集体来的。
0: 哼，你跟妈妈你都没摸过，你能喂牲口？
1: 子丹。

0: 你可知道鞭子虽小千斤重啊？
1: 我当然知道，机器生产重如山。
0: 这马有专将之兵，你敢负这个责？
1: 又因为你不负责任，这个缰绳必须得断。
2: 对，哎，说了半天呢，还是你有理。想叫我听你的那也中，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1: 啥事儿？
2: 刘子丹要磨面，想街头牲口用用。
1: 磨面？他才磨一套面，不出五天能用完，这里边有问题吧？哎，你给他说，磨面队里定的有制度，得按次序轮流，那几头驴都有家用了。
2: 那我已经答应他了呀。
1: 敲锣打钟，各管一工，你又不是饲养员，你咋能随便答应人家用牲口嘞？
2: 宽大爹，你就听我这一回话吧，把牲口借给他一头，两家活活气气的过日子，那多好嘞。
1: 宽他娘，你咋能这样说嘞？再要拿着队里牲口去送人情，那还算啥老品种嘞？
3: 吴嫂，
2: 刘子丹来了，我可是答应人家了哈。
3: 吴嫂，说好了。
2: 里边坐。
1: 子丹，你来了正好，咱哥俩好好谈谈。
0: 中中。
1: 宽他娘，回家烧点茶去。
2: 中。
0: 也不喝了，不喝了。
2: 喝点茶有啥的，那老哥俩好好谈谈吧啊。
0: 吴哥，听吴嫂说这两天喂牲口你是受累了。
1: 对了，牲口咱大家都应该操心嘛。子丹，听说你要磨面
0: 啊？吴嫂跟你说了。
1: 哎，
0: 那我就签吧。
1: 子丹，那几头驴都有家用了，
0: 那红马叫我前去用用。
1: 红马病了。
0: 病了？
1: 哎。像是累病了，不大吃草啊。
0: 这几天地里不是没啥动活吗？
1: 你忘了前几天你家套磨面把他累的可是不轻啊。
0: 哪能啊，这还是我说那句话，喂牲口是技术活，同操同料，不同办法不同表，有料无料的死角教导，冬呼啦夏扑叉，春夏秋冬一年。
1: 哎，你慢点说，你慢点说。
0: 你是想学学呀？
1: 哎，
0: 冬呼啦就是冬天的草要干点儿，夏扑叉就是夏天的水啊要多点儿。喂牲口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样吧，那天闲聊我专门来给你批讲批讲。
1: 好，
0: 家里麦都建好了，我先牵走一头驴吧。
1: 你等等，看你这样急着用牲口，一定有啥关键事吧？
0: 因为家里米干面净了，这么一二十斤儿，一会儿都牵来了。
1: 子丹，咱是儿女亲家，听我说句知心话吧，咱不能光在那磨道里打圈圈，要走社会主义大道，不能光看到自己国嘞，要看到队里粮食吨。
0: 你是干部还是宣传员呢？
1: 我不是干部，也不是宣传员，我是公社社员。
0: 你是社员，我也是社员，还用你来教育我？
1: 就因为咱都是社员，办啥事得多为队里想想。田书记不是常说，种地靠个粪土，当社员得凭个觉悟。
0: 你这饲养员权力真大，还街头牲口盘来问去大半天。
1: 队里定的制度咱应该共同遵守嘛。
0: 吴哥。

0: 你真是六亲不认了。
1: 亲戚朋友更不能迁就。
0: 好，今天你无情，别怪以后我无义。不说了。
2: 他大叔，
0: 老嫂子，你办的真好啊。
2: 咋了？
0: 真好。
2: 你呀，
0: 五嫂，他既然没把握，就别答应我，这不净办我难看吗？
2: 咋了？
0: 啥朋友啥亲戚的？不说了。
2: 大叔，他大叔，
0: 不说了。
2: 你呀，你真是不要亲戚了呀？
1: 再要亲戚，可咱更得要集体。
2: 你也不要家了，
1: 再要家更得要舍。
2: 你个老东西，谁不叫你要舍了？你，家里东西你得享用，

0: 烧的茶你不能喝。
1: 潘大娘，潘大娘，潘大娘，潘大娘。
2: 大哥，我看咱的生意是做不长了，你不当饲养员了，这光靠人推咋能供得上啊？
3: 老弟放心吧，无不了事，那个连珠砖也得推出面，明天一早我给你送去。
2: 不中啊，大哥，那个是个大忌，要是耽误了。啊，爱卿回来了。
0: 哎、爹，队里活忙，你说有病才有磨面呢。
3: 爹的事你别管。
2: 大哥，我先走了，刚才说那事可别忘了。
3: 忘不了。
0: 爹，俺姨夫在旧社会颠过斗板耍过秤，你可别上了他的当。
3: 别胡说啊。
0: 爹，队长常说当社员应该依靠集体，你看武大伯。
3: 张口武大伯，喝口武大伯，以后你少在我面前提他。我跟你说，不准你再往他家去，你跟他海宽的婚事从今以后要移。
0: 爹，
3: 以后再说。
1: 潘大娘，
0: 你把牲口撂快家来干啥？
1: 咱那红马草不吃，水不喝，我想把料磨的碎碎的，煮的烂烂的，撒点盐闻着香香的，他总会吃吧？
0: 就你会出咸底儿。
1: 潘太娘，这咸底儿可不是我出的，这是老饲养员座谈会上介绍的经验。收驴也米汤，不刷毛也光，老牛喂糊涂，三天变成大老虎。
0: 哟，
1: 我想咱那兵马喂熟了，一定也见效。
0: 就你会给家里找事儿。走，先吃饭去。
1: 咱先煮上料再吃，中不中？
0: 中。走。

0: 白琴来了，来来屋里坐会儿。
1: 不，我不去了。我听说邮递员来了。
0: 哦，还快来信呐，念念叫我听听。
2: 白琴，我回去做饭去。
1: 听会儿呗。
0: 曹大叔，来屋里坐会儿。
2: 家里忙，没空坐。
0: 哎，曹大叔，哎哎哎哎，曹大叔，哎，我看这门亲事完呐。
3: 你放心吧，完不了。
0: 完不了。
4: 吴大伯，
3: 哎，
4: 我给你带回来一个好东西。
3: 啊？啥好东西啊？
4: 你看。田书记说大伯问牲口成夜睡不好觉，这样下去身体要吃亏，他也给你买个表。
0: 哦，表。怪不得人家当领导真想到他社员心窝里。
4: 大伯还有一个事儿嘞，队长把兽医请来了。
3: 兽医来了
4: 啊，
3: 快走快走。
0: 哎哎哎哎，表表。
3: 快来娘，快把茶送去啊。
0: 哦，就去了。
1: 啥户了？咦，主持住户了。大娘，大娘，大娘，大娘。
0: 哎，两位老人忙啥去了？一来信谈到刘大叔近来的表现，也就是目前社会上两条道路斗争的具体反应。对待刘大叔，既要有耐心的帮助，又要有原则的斗争。

0: 老年心理有事，
1: 共青团员可不能叫家庭问题缠住心呐。现在他缠不住了。哎，团小组长，我正有个事儿给你汇报了。
2: 那好啊，队长叫咱进城给红妈取药，有话咱在路上说吧。中，给，走。
3: 白进。白进，好牛光星啊，你也投了喂猪啊？
4: 投了喂猪？
3: 哎，何大哥，你看看。

0: 喊他爹，你往哪儿去了？
1: 我哪儿也不去啊。

0: 宽大爹，宽大爹，哎，宽大爹，宽大爹，
1: 队长，队长，老洪总，你还认得我呀？
0: 宽大爹，宽大爹，宽大爹，宽，
1: 喊啥嘞？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还能丢喽？
0: 天真晚呐，饭不吃，觉不睡，你来这儿干啥嘞？
1: 我来看看牲口。
0: 有队长招呼着嘞，还能用着你操心？
1: 公家的牲口，咱都应该操心嘛。
0: 啊？你咋还说牲口嘞？白天说你的难听话，你可忘完呐？
1: 难听话看是谁说嘞？他恨我，他骂我，他想叫我回心。可我偏偏干劲更大。
0: 宽大爹，我不能跟着你再听闲话，走，跟我回家。
1: 哎，你呀，
0: 宽大爹，你是咋了？你疯了？
1: 我不疯。
0: 你傻了？
1: 我也不傻。
0: 牲口是你的命，你离了牲口你都不活了。你

0: 放心吧，你以后喂牲口的事儿啊，我不赖你了啊。
1: 对，以后咱俩得拧成一股绳，把牲口喂好。
0: 对，咱得把牲口喂好。
1: 哎，
0: 哎，你还没吃饭呢，下午没吃饭，晚上再熬夜，明天呐你也得病。
2: 大婶儿，别生气了，大叔大婶对待牲口关心爱护，干部群众都知道，就是有个别人说两句闲话，你也要顶得住啊，这里边还有斗争嘞。是啊，大叔平常大公无私，反对自私自利的人，那些自私自利的人呢、啊、也要来反对大叔。大婶儿，明白吧？
0: 明白了，明白了。
2: 俺大叔嘞，
0: 给红马灌药去了。
2: 药取回来了？
0: 取回来了。
2: 好，大叔。
1: 队长。
2: 大叔，白天的事儿党支部做了研究，认为刘
1: 队长，这牲口你交给谁了？
2: 我去开会交给何太白了。
1: 他半夜不在饲养室，驴丢了一头，表也不见了
2: 啊。
3: 队长，刚才俺从爱情街放后过，听见他家的磨在响了。
0: 咦，那能又是俺爹？
2: 大叔，看来这一副药很有效力，马的精神好多了。何大哥，

0: 天这么晚了，你来饲养室干啥？
1: 我来照看牲口。
2: 刘大叔，谁叫你来照看牲口的呀？
1: 贺代哥说他家里有事儿，叫我临时替他招呼。
2: 既然叫你招呼，就应该尽到责任。刚才你到哪儿去了？
1: 墓里地方。
0: 墓里地方那驴子丢了一头啊？
1: 驴丢了？丢不了，也许是将什么拴紧，跑里啃草了。我去找找去。
3: 别去了，把驴牵来了。
1: 我说丢不了吧？别说是头毛驴，就是金马驹也丢不了。现在人思想啊，都提高了。
2: 思想提高啊，是大多数，就是还有个别人不顾集体利益，光为个人打算。
1: 别人我不敢保险，我留子在身上没病。
3: 爹，
1: 爱琴，大人们说话你少打枪，跑半夜了，赶紧回去睡吧。
2: 啊，爱琴，你说说是谁家前女友了？
4: 我和东北去牵驴，在东坡在西地，他不会跑到。

0: 夜晚私自用的拉木，这是严重的错误。
1: 队长，我想着白天生产忙，家里几顿吃面，就连夜磨几斤儿。你不是常说见缝插针吗？
0: 你插得好啊！你见集体的缝，插个人的针；你见社会主义的缝，插资本主义的针。
2: 子德，你那心是咋想的？
1: 五哥，就知道够我受了。
2: 牲口是咱队的半个家业，是社员的集体财产。白天劳累一天，晚上有家汤磨面，你还要牲口不要了？
0: 好，
1: 我有错我交代。把你头疗喂猪那事儿也彻底的检查检查吧。
3: 头疗喂猪？
2: 子德，你口口声声说我头疗喂猪，有证人没有？
1: 证人？
3: 爹，你说的是哪天的事儿？
1: 今天
3: 是下午。
1: 啊，你也见了？
3: 上午大伯家朱石草里当的豆瓣。
1: 对对对，五哥，你听听，俺爱琴就是证人。
3: 爹，那料是我倒嘞。
1: 你说啥？
3: 料是我倒嘞。
1: 我不信。
0: 爱琴，你说清楚点。
3: 我到俺大娘家见料煮糊了，我当时煮了猪食嘞，就给他倒在猪食草里了。
0: 刘大叔，爱琴的话你都听明白了吧？白天的事儿你反映情况可以，可你不该一口咬死说是吴大叔偷料啊。现在真相大白了吧？
2: 子德，你闹这事儿我倒不在意，可你白天推磨晚上套驴，咋能用那么多面呢？
1: 五哥，你是老是怀疑我的。
3: 因为你有问题。
1: 啊，大叔，我哪点亏待你了？你咋老跟我作对嘞？
3: 因为你磨面做小生意。
1: 谁做生意了？你给我乱扣帽子。
3: 你有错没错俺不说，叫那爱琴说。
1: 队长，我思想落伍，我不说，俺爱琴是小青年，说实话啊。爱琴，他说咱做生意了，你说有这事没有？
3: 爹，
1: 看恁大闺女了，不跟你说句话呢，有没有？
3: 有
1: 有
3: 有
1: 有。
0: 刘大叔，老毛病又犯了吧？你不要身在大集体，心在小自由，不要光想你那三间新瓦房，你要看看人民公社那机械厂、发电站。
2: 子德，你醒醒吧。用公家的牲口磨面做小生意，那走的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
1: 啊，五哥，我就是磨汤面，你也不让我扣上这么大个帽子。
3: 爹，大家诚心帮助你了，你就认错吧。
1: 别说了，有话我回家说，给我走。
3: 我不跟你走。
1: 你不走我走。
3: 你别走。
0: 刘大叔，回去好好想想吧。
3: 队长，他的问题不追到底能算拉倒。
0: 要他承认这事容易，要想把他的思想从资本主义道路上拉回来，这不是三言两语的事儿。
3: 叫我说呀，开个大会，发动社员好好的整他一顿。
0: 懂没？又犯起早病了。常言说，一撅头跑不到一棵大树。
3: 给他锯了。
0: 锯了他还会发呀？
2: 那就连根挖了。
0: 对，是得从根上挖。
4: 大哥，老弟，你咋又来了？
1: 你怎么不给我送面了？
4: 轻声点，咱那事我不敢干了。啊，出事了？
1: 磨面那事队长这几天正追查着嘞。
4: 哎，你别走。那你要是不想干了，就把多时的钱退给我吧。
1: 钱我没专用了。
4: 大哥，跟你合伙做这回生意，我真亏死了。
1: 你也别埋怨了。为给你磨点面，队长批评吴光兴帮助爱琴堵路，也把我折腾的够受了。
4: 哎，你别抱屈了。没钱就给面吧。
1: 我不是跟你说那面我不敢抹了。
4: 哦，那没面就给钱。
1: 好，我再干一回。你走吧，晚上我给你送去。
4: 送去？你的话我不敢听。今儿个你不给我面我不走。
1: 老弟呀、啊、老弟，你们是胜算把我套住了。好，你等着吧。
3: 吴大伯，吴大伯，俺义父徐福贵又来了，在地里等俺爹下工后回家抹面来。
2: 好啊，趁这个机会把恁爹的问题弄清楚，把恁姨父的老根子也给挖出来。
3: 嗯，
2: 你先去报告队长，我马上。

0: 早点回去磨面。
1: 那红妈怀了五局，不敢打冷点呐。你打这一下不要紧，那妈要落局了。
2: 你这哪能啊？
1: 你看看，那妈一把啪啪撞屁股冷水，那就都快落局了。这回你给我戳窟窿可不小啊！
2: 芝麻大的事，你说的比碾盘还大。大哥，面的事改日再说吧啊！我先走了。
1: 富贵，你
3: 子丹，你咋能找徐富贵替你立地呀？看。妈要落局，看你咋办？
1: 我叫爱静回去给我米汤了。
4: 岳大叔，拉他了。
1: 哎，有点小病，血都好了。
4: 何伯伯，
3: 哎，
4: 妈到底咋了？
3: 妈，有点小病。
4: 小病还那么急？
3: 那是急小病。
4: 急病，还不快点给领导说去？
3: 那刘大叔说灌灌米汤试试再说。
4: 试试要不行，大病耽误了，不就完了吗？
3: 我也是那样想啊。妈要落局灌米汤。
4: 落局。说的呀，队长，咱的红妈要落局了。
0: 哎，冬梅，你是喊啥呢？何大爷，你
3: 那不是怕当的了吗？
4: 队长，
0: 冬梅，
5: 咋了？
0: 冬梅，妈咋了？
4: 队长，刘大叔大妈吃的快落局了，你看
0: 啊。
4: 哎呀，
0: 冬梅，快去把手一撑来。
4: 好。
0: 刘大叔，你咋搞的？
6: 队长，
0: 说呀。
6: 这叫我咋说的？
3: 队长，说起来这事儿不怪子丹，那是徐富贵替他立的冷箭打的了
0: 啊！徐富贵呢？
6: 他跑了，
0: 跑了！快我，
6: 哎，
0: 快去把他追回来！
6: 好，
0: 骂大了！大叔，快！队
3: 长，
0: 快！骂大了！大叔，你来的正好，快！
3: 快！快！

0: 五哥，你看咱那牲口。
1: 咦呀，又是你！哎。快落局啊，
2: 那你带橘子干啥嘞？
1: 我今天能爆菊。
2: 去吧，快去吧。
1: 哎呀，你
0: 五嫂，看在爱情份上，你跟五哥说一下，叫饶我这一回吧。
2: 啊，又是你，别扯亲戚了，谁糟蹋队的牲口也不行。

来的那板车端，武大哥气的这瞪眼，春冬纷纷霜满眼，

0: 马驹总算保住了。
1: 大叔，根据群众检举，有材料证明徐富贵还有偷税漏税的行为。通过这件事儿，咱们好好教育教育刘大叔，挖挖他的思想根子。
0: 中，我去找他谈谈。
1: 好，
0: 今天出这么大问题，好好挖挖思想根子吧。
2: 五哥，都怪我一时粗心大意，忘记交代他了。
0: 那徐富贵为啥替你立的呀？
2: 那
0: 子丹。

0: 事到如今你还要隐瞒？
1: 你想想看，时间不到一月，你出的问题接二连三，为磨面大忙天把红马累病，为磨面半夜里偷把绿钱，为磨面几乎落句影响生产，为磨面把集体利益放在一边，思想根子挖一挖，归根结底为了钱，为了钱你不惜把制度违反，为了钱你有意把集体刁难，值得呀我的老亲家，你若再不回头，就要掉进了资本主义万丈深渊。

0: 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怀见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怀见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女花容，借了月亮光啊，我再过来看大梁女子，她的好面容，多说她也不会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她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成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

非他是烂嘴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留过来，我们玩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0: 害命了。
1: 你是一个闺阁女，
0: 那俺是一个女花容啊。
1: 闺阁女，女花容这个天上。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了，残忍狂暴，贪得无厌。

0: 叶柴里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十大将你收下。

招驸马。我流落在宫

之为国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

0: 的气，我感觉身上哪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没得轻，一句话说到我这心，我这。

0: 忙捉鱼乱往那去洗来，亮亮的那就花鞋头上戴，你就放到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我发现最近很多新朋友啊，都是因为听到了受益者们的眼健康消息之后啊，才坚定了信心，加入到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队伍当中来哈，并且因此啊，也让自己的药是越吃越少，视力越来越好了。
4: 其实好的眼病康复疗法就是要给患者做减法。第一个呢，是让眼病患者的痛苦减轻，让眼睛越来越舒服，视力越来越好。第二个呢，是要让眼病患者的药越用越少，最后呢，能减药停药，眼病得到康复，视力得到提高。第三个呢，是要眼病患者的治疗费用越来越少，吃药的钱、手术的钱都省下来，去改善生活品质。能做到这三点，就能帮助眼病患者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迹，享受美好的生活，这就是一种好疗法 应该做到的。
2: 胡老师，以上这三点除胀通脉整体疗法都做到了，这也是大家对您对除胀通脉整体疗法高度认可的原因呀。
4: 看到大家对于除胀通脉疗法的认可，我打心底里啊感到欣慰，因为大家终于明白了眼病的根源。当干眼通道出现堵塞之后，排毒通道和营养通道不畅，导致了我们的身体里眼睛里的毒素堆积，营养却严重匮乏。眼组织细胞长期缺乏营养补充，却一直在透支着状态下疲劳的工作。最后呢，眼组织细胞损伤，各种眼病就出现了。又因为长期得不到正确精准的治疗，造成眼病的久治不愈，反复发作。而且随着病程的延长，病情也越来越重，种类也越来越多，一眼多病，多药同服，药毒进一步加速脏器的损伤，加速了干眼通道堵塞，这就是一个死循环了呀，也是众多眼病患者失去光明的主要因素。
2: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您让大家有机会用上除胀紫海复方、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熊胆粉和熊胆眼贴、熊胆滴眼液以及明目保健膏、穴位贴等等来进行内外同治，就是要让广大眼病患者突破这个死循环呀。
4: 是的，新维药专利药除胀紫海复方的问世，特别是配合上了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熊胆粉、明目保健膏、穴位贴等，一个组合治疗多种疾病，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疗效果，也做到了快速遏制慢性眼病的发展，快速减轻患者的痛苦，解决疾病的根源，攻克三大难关。周期用药之后，让眼病实现不复发不反弹，最主要的就是给大家做减法，让大家的药越吃越少，眼病越来越轻，视力越来越好，经济负担越来越小，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轻松，心情越来越愉悦，度过美好的晚年时光。
2: 那胡老师，治疗眼病唯一的出路就是内外同治吗？
4: 内治方法和外治的方法在治疗眼病上都有各自的优势，内外同治做到了优势互补，强强联手，也造就了除胀通脉整体疗法在眼病治疗领域的领先地位。其实啊，外治方法在眼病的治疗上优势非常明显，可以说是立竿见影，能快速的消除患者的眼部的痛苦，像眼睛红、肿、胀、疼、痒，通过外治的方法，比如说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外敷明目保健膏，包括贴穴位刺激的压力贴，都能不同程度的快速缓解这些痛苦，短期内治标，配合除胀紫海复方的周期服用，就能做到逆转病情，全面康复各类眼病疾病。而且呢，康复之后不复发不反弹，这才是真正彻底的治疗眼病啊。根据我们多年的研究，眼底的一些炎症、细菌感染，我们的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明目保健膏就能消灭30多种眼部的致病细菌。熊胆滴眼液里面对应的抑制细菌病毒的成分，能够迅速的抗炎杀菌，因为细菌病毒造成的眼干、眼涩、眼痒马上呢就能得到缓解了，眼睛很快就舒服了，这就是外治方法的优势了。那外治的方法最大的特点就是解决问题比较快，能快速的

0: 缓解患者的病情，给内服药物起效一个缓冲的时间，争取治疗时间，让我们有机会从根本上去治疗眼部的各种疾病。咱们拿眼病的手术来说吧，比如白内障置换晶状体手术、青光眼切除小梁拓宽防水通道的手术，包括初期的视网膜脱落、裂孔，在内外同治的联合治疗下，很多手术啊都是可以避免的。咱们经常说啊，急症先治其标，外治的方法主要是解决最棘手的眼病造成的痛苦，而内治的方法呢，是解决干眼通道堵塞这个眼病的根本。所以说呀，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内外同治，既可以治标，也能够治本。这就是这套整体疗法为什么会效如拂骨的核心原因了。而且经过内外同治之后呢，只要大家能够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那么眼病再次复发反弹的概率真的太小了。在除障通脉疗法当中，几乎所有的内外同治产品的研发工作我都参与了。在玉努斯老师的手里啊，接过弘扬维吾尔民族医药的旗帜之后呢，我就下定决心，倾尽我的所有，要让维吾尔族民族医药，特别是要让自古唯一善治眼病的这个事实，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眼病患者知道，并且啊，要因此受益，远离眼病的痛苦和失明的危机。
1: 胡老师，您说到了也做到了呀，那些打来电话报喜的朋友们呢，就是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受益者呀。
0: 是啊，很多用过除障通脉整体疗法进行内外同治的朋友们，把自己的收获分享给新朋友，新朋友们听到跟自己相同的病情都恢复了光明，也重新燃起了希望。昨天呢，就有一位来自于辽宁沈阳铁西区齐贤街道的刘广启老先生啊，和我说他的慢性眼病，眼睛发花、迎风流泪、眼部反复发炎、飞蚊症，后来呢发展到玻璃体水肿、视网膜脱离，自己啊被这些眼病已经折磨了十多年了。他之前呢也是走了很多的弯路，花的钱啊都已经数不清了。老先生关注节目一个礼拜之后，就毫不犹豫地参加了疗效验证，得到了六盒除障泽海普方。那这套内外同治的方法也没有辜负老人家的信任。第三天呢，他的身体出现了反应，之前啊排便困难，突然呢就排便特别顺畅，排黑便、小便深黄色，味道刺鼻。老人家心里清楚，这是眼部和身体里的垃圾毒素在不断的排出来，他感觉到身体轻松了。半个月之后，老人啊就感觉眼睛啊也不干涩，也不难受了，十几年没好过的烂眼睛也好了，看东西啊也清楚一点了。昨天啊，老人家和我通话的时候，听见他爽朗欢快的笑声，这说明什么呀？老人家呀在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作用下，感受到了改变，看到了希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已经初见成效，难受的症状解除了，悲观的情绪消除了。老人家说呀，您不知道啊，我这十年啊是怎么过来的，我家呀虽然住在三楼，可是我连上下楼都费劲，因为呀下一次楼就担惊受怕，就怕一不小心摔下去。现在呀，上下楼没问题了，老街坊看到我呀都很惊讶，都说呀，老刘啊，好久不见你了，怎么你的眼睛恢复得这么好呀？我就和他们说，我是用上了除障通脉整体疗法，不到一个月我的眼睛啊就好多了。前几天啊，老人家又参加上了活动了，想通过周期服用彻底啊把眼睛给治好，因为这次呀终于呀是用对药了。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0: 1-800-996-9819。胡老师，选对方法，用对药之后啊，见效就是快呀。
1: 是呀，特别是在当下的时节，很多眼病啊，不去正确的精准治疗，置之不理的话，就一定会加重。而那些伪重眼病啊，特别说中晚期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的患者，更容易突发暴盲、永久的失明。这个时候啊，用上除障透脉整体疗法的话，就是在和疾病发展和暴盲失明在赛跑。用除障透脉整体疗法去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恢复黑胆汁胆液质的正常分泌，恢复体液平衡，排除垃圾毒素，补充营养物质，其中独有的细胞修复酶去促进眼部细胞组织的修复和再生，就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获得最大的康复效果。在除障透脉疗法内外同治之下，康复的就会更快、更好、更彻底。
0: 胡老师，您看哈，昨天节目结束之后，我听到您接了一个电话，那位患者呢被眼病困扰多年了，典型的多种眼病集于一身，之前呢每天吃很多种药，还动过2次手术哈，结果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而他开始了除障透脉整体疗法的内外同治之后，收获就非常明显呀。
1: 是的，他是山东济南历下区的，名叫吴玉普，他今年呢63岁，严格来讲啊，年龄并不大，但是啊，他却说以前无论谁啊见了他，都认为他绝对有75岁了。为什么呀？首先因为他满头的白发，其次呢是他满脸的皱纹和老年斑，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眼睛红血丝还特别的浑浊，就让他看起来啊显得很苍老，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一大片，面对面啊都看不清老伴的脸，出门啊都是老伴啊搀扶着，再加上老伴保养的挺好，显得年轻，两个人一出门经常有人说，瞧人家的女儿啊多孝顺，还带着老父亲啊出门遛弯呢，把老吴啊气得够呛。因为这呀他就不愿意和老伴出门了，一个呢是出去啊什么都看不清楚，另一个呢也怕呢别人议论。
0: 胡老师，吴师傅这是走进了死胡同啊，越是这样越不利于眼病的康复。
1: 最主要的原因啊是他的视力不好，任何事儿啊都要老伴帮忙才行，老伴呢就成了他的眼睛和手杖，这让老吴的心里啊不是滋味啊，因为自己的眼神不好拖累了老伴，还让别人指指点点的，老吴啊就接受不了了。吴玉普啊是在13年前就开始感觉呀眼睛发花，当时啊他认为啊年龄到了，俗话说花不花47、8，老吴呢就配了一副老花镜，读书看报的时候啊就戴上，结果呢2年以后又开始出现迎风流泪的情况，然后呢就开始啊滴这个眼药水，可是啊一直没有什么效果。再过了1年之后，眼睛啊开始干涩发痒，而且两个眼角啊总是发炎，老吴呢就开始啊吃消炎药，滴人工泪液，再后来呢又陆续出现了飞蚊症，然后呢眼睛啊经常出现打闪的感觉，即使啊闭上眼睛也能感觉到，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了玻璃体液化和视网膜脱离，然后呢就做了视网膜复位手术，半年以后又长了翼状脓肉，因为遮挡视线又去做了手术。
0: 哎呦，吴师傅的眼睛是接连不断的出现各种眼病，这个治疗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呀。
1: 是啊，就在他60岁的生日过后不久，还在规划和老伴儿享受美好的退休生活呢，结果呢又开始感觉眼睛胀痛，视力急剧下降，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青光眼，视神经萎缩。接到这个诊断报告之后啊，对老吴来说就如同五雷轰顶，他带着老伴儿的旅游计划泡汤了，迎接他的是走路出门生活自理都困难，凡事啊都是需要老伴儿去照顾，而且为了治疗眼病，老吴啊前前后后求医吃药手术的钱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么多

0: 多年为了治疗眼睛花了20来万的费用了，吃了30多种药物，动了2次眼部手术。即使这样，要是管用也行啊。吴玉普的药是越吃越多，罪呢越遭越多。可是眼病啊却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了。在2021年的2月30号，吴玉普啊又做了青光眼的手术。在医院做了手术1个月之后，眼压控制不好，主治医生告诉他说很可能会失明，心理上一定要有个准备。当时啊，老吴的心啊都凉了。用他老伴儿的话说，人愁的时候啊，真的能一夜白头啊。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眼病患者面临失明的情况下，这心理压力真的是太大了。
0: 是啊，面临随时可能失明的局面，任何人都不会无动于衷的。可是啊，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老吴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除障泽海府方的受益者来医院探望病人。那位病人啊，正好啊和吴玉普在一个病房。那位热心的受益者就建议自己的朋友和老吴啊都关注栏目。他说自己以前呢患有白内障和青光眼，当然呢也同样走了很多的弯路，最后呢就是用上了除障通脉整体疗法之后，2个周期白内障和青光眼都康复了，双眼的视力都恢复到 0.6， 生活可以自理了。听到这个消息，吴玉普和老伴啊是又惊又喜。
1: 胡老师，在场的所有人看到一个和自己曾经一样的患者恢复如初，当然就感兴趣了。
0: 是呀，这无异于处于黑暗里的人看到了光明啊。当时啊，最上心的就是吴玉普的爱人了，第一时间就关注了节目。两个人啊，刚开始啊是在病房里小声的听，后来呢，一到节目期间啊，其他的病友啊就说没事儿，生意开大点儿，大家呀一起听吧。结果呢，一个病房的人啊都开始听。1个礼拜以后，吴玉普的老伴啊就给我打来电话了。我一接通啊，话筒那边啊就传来了哭声。吴玉普的爱人啊边哭边说：胡老师啊，您帮帮我家老吴吧，他这个病啊再不好，我们这个家呀就要散了。他越说越激动，越说越伤心了。我说呀，同志啊，您先别哭，把您爱人的病情啊和我说一说，我来帮您分析一下。吴玉普的爱人啊就把他得病的来龙去脉和我仔细的说了一遍。于是呢，我断定老吴的病啊有希望能治好。我跟他说，我说呀，您爱人的病啊看似复杂，其实很简单，根源就在于干眼通道的堵塞，黑胆汁胆液质的异常分泌，眼部组织细胞得不到修复再生啊。当务之急必须让老吴啊把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用上。比较好的是，这个老两口啊不仅有康复眼病的信念啊，更关键的是他们明白道理之后就能立刻开始行动。听了我的话呀，他爱人啊就给他定了1个周期的除障泽海府方。用了1周之后，吴玉普的大便、小便、排汗、排眼屎的排毒反应都出现了。1个月之后，眼压降到20左右了，感觉眼睛不那么胀了。1个月之后，眼部炎症都消退了，特别舒服，视力也越来越好，情绪呢也稳定乐观了。用到90天的时候，又赶上了帮扶救助的活动，就又定了1个周期。那天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老吴的爱人又哭了。不过呢，这次啊是喜极而泣，对我说：胡老师啊，我们家老吴啊能看书看报了，和别人啊也有说有笑了，而且啊又开始规划老两口的旅游计划了。前些天活动的时候，老吴啊介绍了好几位病友，是他呀用自身的经历打动了这些眼病患者。

0: 是他用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口碑相传，让这些眼病患者再一次燃起了战胜眼病的希望之火。这是我最替他们高兴的地方。我相信啊，通过周期用药，大家一定会像吴玉普一样留住光明，重新拥有健康的眼睛、良好的视力，重新过上有质量、有尊严、有价值的幸福生活。
1: 好，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吴玉普的康复经历啊，让我们再一次见证了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神奇疗效。胡老师也一直在努力，希望帮助到更多的眼病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眼健康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想和胡老师一对一问诊交流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好的，稍事休息，片花过后，精彩继续。
2: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3: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叫张杰。服用这个除障者海普胶囊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辛苦了。
5: 哎，你好。
4: 哎，胡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5: 啊。
4: 哎呀，我们小区现在有7个人都在用你推广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呢。
5: 哦，用现在的词儿来讲啊，大家是组团在用是吧？看来呀，西域治眼奇方大家都非常的信赖了啊。
4: 哎，确实是。哎，我跟你说，有的人都停药好久了，眼睛也都一直挺好的。
5: 嗯，
4: 我们是几个人在一块商量哈，选择我做个代表，给这个胡老师打个电话，就是感谢胡老师。我们吧还做了一面锦旗，打算送给你呢。
5: 啊、
4: 哦，
5: 嗯，
4: 锦旗上写的是除眼病医术高超，保光明医德高尚，送新唯医唯药带头人胡老师。
5: 哎呦，说的非常好啊，但是确实有点夸奖了。也替呀、啊，我谢谢大家，好不好？
4: 哎呀，这也是我们应该的。我吧是咱们老朋友了
5: 啊，
4: 我吧现在也是已经都停药了。
5: 嗯，
4: 之前这眼病啊也是就是挺多的，有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5: 哦，
4: 哎，真的可以这么说，要不是我这个人哈，思想就是挺开朗乐观的哈，这人可能早就想不开就没了。
5: 哎呀，您这个眼病啊确实太多了啊，太复杂了，临床治疗起来啊也是很难治的呀。
4: 哎，可不是吧，真的都不知道花多少钱了。
5: 嗯、
4: 哎，整个这真的。

0: 这家庭都给拖累了。每次看病哈、啊、还得埋伏孩子，完孩子还得请假，你孩子这请假多了吧，领导还不高兴。
1: 嗯，
0: 你说一到医院吧，眼看着孩子楼上楼下的跑，完了自己也只能搁那干等着。哎呀，真的，有的病友说的，真的活的这真就是一点价值都没有那时候。
1: 哎呀，您说的呀，都是我们日常看病的现实啊。周末好的专家呀，基本都休息了，平时呢给孩子呀请假带我们去。而且啊，专家号也不好挂，这也是呢我在节目当中啊推广西域治眼奇方的原因。专家号也省了，也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呀，咱们就可以通上话了。
0: 是吧？要不说你们这个节目办得好呢，实实在在解决了这些眼病患者看病难的这个难题。一个电话，所有问题都给解决了，也不用担心这售后问题。咱们那个售后老师哈，隔三差五就会打电话了解病情，然后给调整这个用药。哎，说实话，就是当时我是第一次听到您的这个节目哈，哎，就感觉这眼前一亮。就是你说西域治眼奇方和传统中医不一样哈，属于西域医学，我就感觉就是好像挺神秘的，一定得试一试。
1: 嗯，
0: 这不后来用上了以后哈，哎呀，真的和我想的是一样，用上就给了就是我就是很大的就是这一个惊喜，就是比我以前用的药哈，想象的就是哎呀都要好。
1: 嗯，心为医，心为药，专治眼病有诀窍。您在其他地方花那么多钱，为什么眼病没治好呢？就是啊，没有治到根儿上。眼病病种很多，但是病根儿只有一个，那就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导致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不能排出体外，垃圾毒素堆积在眼内。所以啊，解决了这个问题啊，眼病啊就都好了。
0: 对。我现在吧停药这不都两个月了吗？
1: 嗯，
0: 现在能看家务了，我也能出门买菜了。
1: 啊，
0: 就是第一次能看见市场上的红的西红柿、绿的青菜、白的豆腐，还有红白相间的五花肉哈。哎呦，真的，我高兴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当时那种心情了。
1: 嗯，
0: 哎呀，我现在就觉得我再也不是家里的累赘了，而且就是晚上哈有点光就能看得见了，可不像过去了。
1: 嗯啊，这就说明啊，您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好了。视网膜色素变性是什么问题呢？视网膜神经上皮色素上皮受到了损伤了。而黄斑变性啊，这是眼底黄斑区细胞受损伤了。这些问题啊，我们日常啊用的药物呢很难进去，更不能对眼底视网膜神经细胞起到很好的激活修复作用。心为医为药，专门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里面的斯卡摩尼亚酯啊可以长期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直接抵达眼球内部，对受损或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有这个作用，你看咱们的视力提高了，视野亮度、清晰度还有颜色是不是都好多了呀？非常好啊。
0: 哎，是，就是我现在这个视力哈，一个眼睛是 0.6， 一个眼睛 0.5。 哎呀，真的就像给我换了一双眼睛一样。
1: 多好啊， 0.5 0.6 干什么呀都行了，是不是啊？咱们去哪儿旅旅游啊，各个地方去转一转，太好了，非常不错呀。
0: 就是啊，我现在真是想去哪就去哪，出门遛个弯啊、跳个广场舞啥的都行。可以说这么说啊，心为药给了我新生活。现在这个眼病症的朋友们真的是赶上好时候了。胡老师，就是我今天吧，就还有一个事儿，我就是想帮我亲属订一份，不就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药啊。
1: 哎呀，现在全国货源缺口都比较大啊，大部分地区都没药。您可以啊先联系你们当地的老师啊，让他们先给您的这个亲戚报上名，等有药了通知您。眼下呢只能先这么办了。
0: 啊，好的好的。哎，胡老师，我也理解，就是我当时用上这个西域治眼奇方，也是等了能有大半个月才用上的呢。
1: 嗯，
0: 啊，那我就不打扰你了，我先去打电话报名去吧。
1: 有什么问题呢？随时再来电话，好吧？
0: 嗯，好的，好的，谢谢你啊，胡老师，再见。
1: 嗯，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障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障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 9819 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您好，我叫林卫宇，服用除胀泽海普胶囊已经4个月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啊，您好啊。
1: 哎，你好。
3: 我是石家，哎，你好，你好，我是石家庄的一个老患者了，能跟您通话非常非常荣幸啊。
1: 嗯。
3: 现在呢，我有2个问题想请您帮个忙。我也知道啊，您是特别忙的一个人，跟您通一次话真的不容易，我怕忘了，所以啊，我都提前写纸上了。
1: 嗯，准备的很充分啊。什么问题啊？您说吧。
3: 第一呢，我想把我用4个月的除胀泽海普方的效果跟您说一下啊。
1: 嗯。
3: 再一个呢，我老伴看东西也是模模糊糊的，不怎么好。我用的这么好，就想让他也用用，防患于未然嘛。如果他用的好，我们两个一起用，用多少才算是够呢啊？
1: 那您就详细说说你们两位的情况啊。先说谁的呢？
3: 先说我的吧。
1: 好。
3: 我这个眼睛啊，从查出来眼底黄斑变性水肿到现在差不多有1年半了啊。
1: 嗯。
3: 最开始啊，我发现啊视力啊有点下降，看东西啊不如以前清楚了，不但模糊，而且呢不鲜艳，灰蒙蒙的，还发成就感。
1: 嗯。
3: 当时我去社区诊所测了一下视力，我记得很清楚啊，我特别使劲的看视力表，勉强的看到第5行。当时大夫，社区的大夫跟我说，让我配合吃点 B 族维生素加上叶黄素。还建议我抽空去大医院检查一下。回来之后我就想啊，人上了岁数了，不都眼花吗？心想药也拿了，先吃吃看吧，就没去大医院检查。过了最多有2个月吧，坏了，不光看东西啊比过去更模糊了，颜色更不清楚了，而且看东西出现扭曲变形了，看着家里的门框、窗框、桌子腿都不是直的，筷子看着都是弯的。哎呀，要到外面去啊，我都怕外面的楼塌了，而且地面也高低不平，还有眼前啊，总有黑人挡着，我可着急了那时候。
1: 哎呦，您这个情况啊是大意了啊！别说您着急了，我听着呀都着急。您本来啊在社区测视力的时候，勉强啊才能看到第5行，说明啊眼睛的视力最多也就是0.25那样了。在这种情况下，您还麻痹大意，只用药店开的小药来缓解缓解，这不是不珍惜自己的眼睛吗？
3: 哎呀，我以前真的是大意了。导致后来发展的越来越严重了啊。
1: 眼病啊无小事啊，很多复杂的眼病啊就是从眼睛干涩流眼泪开始的，更何况啊您发病的时候啊这个视力已经很低了，您这么一拖，哎，不就拖得越来越重了吗？而且啊您看东西，第一个颜色发旧，第二呢看东西变形了，说明啊您的黄斑区已经有病变了，一旦病变严重之后会引起严重的视力下降，甚至啊会导致失明的。
3: 我现在真的害怕，真害怕了啊。
1: 哎呦，2个月发展这么快，能不害怕吗？
3: 是啊，我这才去了大医院，找了专家做了一系列检查，说这个眼底黄斑区啊已经严重变性了，视力也下降到0.1那样。
1: 您这个症状很典型啊，其实不用花那个检查费都可以判断清楚的。
3: 当时啊我也一个就问怎么办呀。大夫说啊，一个是药物治疗，一个是打激光，再有的就是打眼针，打那个叫雷珠单抗。
1: 雷珠单抗啊，它其实啊不是专治眼病的，它是一种啊疏通血管的药，而且啊一针还特别贵，没有纳入医保之前啊得4-5千一针呢。
3: 好有事啊，当时我和老伴一听都懵了，也没主意了，回来之后就跟孩子说了，孩子上网一查说打激光打针都不能彻底治愈，而且很多人打不起，一点效果都没有。
1: 嗯。
3: 再一个打一针就那么多钱，一个月打3针，打3个月这一算5-6万进去了，这家庭啊真的承受不了，就这么一直拖着了啊。
1: 嗯，那后来是怎么用上西医治眼奇方的呀？
3: 我跟您说胡老师啊，
1: 嗯，
3: 能用上您推广的唯一为药，真是上天眷顾啊。当时还是一个同病相怜的病友，我告诉我的，他跟我介绍的相当清楚啊。他说这个药是专门治疗眼病的，用的都是名贵的药材，还是国药准字的专利药，它不用手术，主要就是除眼障、通眼脉的。
1: 嗯，病友之间啊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得的呀都是眼病，深深啊知道眼病患者内心的不容易，所以啊他只要一见好，一定会告诉您。这就叫做同病相怜，正因为有了这个感情啊，才有了您健康的机会啊。
3: 对， 我是真的非常感谢我这个病友啊，要不是他推荐，我去哪儿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你看。
1: 嗯。

0: 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
1: 哦，现在已经用了有4个月了。不过我不像别人几天就出现了排毒反应了。我记得我是用到20多天的时候，感觉眼睛啊不磨了，而且不疲劳了，看东西感觉比以前亮多了。我就越用越有信心啊。这不前段时间得到了西域摩尼珠嘛，按摩穴位以后啊效果更快了。现在看大东西不变形了，小东西还有那么一点点，现在已经4个月了，看东西变形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啊。
0: 嗯，现在4个月的药都用完了吗？
1: 哎呦，马上用完了。我跟您说啊，吴老师啊，我现在离5-6十米远、店铺门头上面的电话我都能认清楚了，你说这多好啊。
0: 是
1: 美中不足的现在就是什么，这个药啊不够了。
0: 以您目前的情况来看啊，应该先去做一个复查，查的时候呢首先查一下中心视力，另外呢做一个眼底的黄斑造影。这个黄斑造影一查就知道您眼底黄斑区恢复的怎么样了，根据恢复的情况再看需不需要再用药了。
1: 哎，好的，我知道了，我的情况啊就这样，大概就这样了。我老伴的情况我再简单说一下啊。
0: 好。
1: 我老伴啊过去戴100度的老花镜，现在换了一个150度的了。
0: 嗯，现在换了150度的眼镜之后，看东西清楚了吗？
1: 换完之后啊，视力倒是比以前强点了，但是因为啊，我得的眼病啊都得怕了，我不想让老伴像我一样啊，我就想他也用上西域治眼奇方。
0: 哎，您这个意识啊是对的啊，老伴换了150度的老花镜之后呢，视力提高了，说明啊不是白内障的原因，就是单纯的老花眼度数加深了。他的情况呢不需要用药。老花眼呢可以单独用熊胆视力眼贴或者是熊胆电液就可以了。有西域摩尼珠的话呢，每天呢按摩按摩穴位就更好了。因为啊西域摩尼珠能促进眼部的气血循环，畅通眼脉，帮助啊眼部的垃圾毒素的排出，促进了眼部疾病的康复效率。这些辅助方法呢让老伴儿一起配合着用上，逐步呢把这个度数控制住不加深就行了。
1: 哎呀，好好好，这是个好方法，谢谢胡老师啊，能不花钱您尽可能的都不让我们花钱，您这么好的大夫上哪儿找啊。胡老师啊，你一定要保重好身体啊，我们的眼病患者都还指望您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您千万别客气啊。行，那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哎，好的，再见，再见胡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理药材斯卡摩尼亚之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4: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我叫王秀丽，我服用除障者海虎方2个多月了，效果良好。我愿自愿做这个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
0: 哎，
5: 您辛苦了。
0: 不辛苦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5: 我是吉林的。
0: 啊，你好
5: 啊。
0: 嗯，
5: 胡老师啊，我用西域治眼奇方快1个月了，你说我现在呀、胡老师，我跟你说，我眼睛不干了，湿润润的，可舒服了。
0: 嗯。

0: 好
1: 啊！我第一次听你的节目，我就为你吸引吧。哎呀，你的声音也好听，讲的也好，我可喜欢听了。等第二次一听完，我就打场外电话，订了一个周期的药。
0: 嗯，
1: 哎呀，等了一段时间，终于给我送来了。但是啊，哎呀，那时候孩子不愿意，这没办法啊，又给退回去了。孩子就怕我这又上当受骗了，因为我真没少上当受骗。哎呀，完我这心里难受了好几天，我都上火了。我老伴儿一看我这样上火了，就说要不先订一个月试试吧。就这么的，完老伴儿呢就给我买了一个月的药，这不现在马上用完了吗？
0: 嗯，还是老伴儿啊，理解您啊。现在年轻人啊，一有病啊，就是让父母去医院做手术。他们不知道的手术啊，是不是万能的啊？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有多少老人啊，眼睛坏就坏在这个手术上了。另外呢，他们不理解您的地方在哪儿呢？不知道眼病痛苦的折磨让您每天有多难受了。但是老伴儿啊，知道他心疼您。我一直讲啊，好药不怕事。大家呢，即便有疑惑，我们可以少用一些去尝试，只要有效果，您对未来的治疗就有希望了。
1: 对，
0: 哎，到那个时候啊，孩子们自然呢也就会同意了。您说是不是啊？
1: 哎呀，是啊，现在孩子看到效果了，你说也不阻拦了。这不前几天我家孩子还主动给我5000块钱呢，说让我以后继续用下去。你说当初啊，老伴儿看我眼睛不好，心里也难受。哎呀，我说我眼睛不干了，原来就是一到下午就是5-6点钟，哎呀就磨得厉害，现在这个眼睛湿润了，不磨了。老伴儿听了可开心了。
0: 嗯，您当时是什么眼病啊？
1: 哎呀，胡老师，我跟你说，我这眼病啊真说起来话长了。我从小啊，没有母亲，我跟着父亲长大，完小时候出麻疹，再加上13岁那年就是闹肚子，哎呀，都拉的都止不住，完了大人就在小诊所里给我开的药，但是服药过程中吃错药了，就怀疑是剂量吃多了，就留下这个眼病的病根了。
0: 哎呦，服药剂量过大造成药物中毒了是吧？
1: 对，哎，你说大人想的是剂量不够，这又加服的剂量，之后啊就吐的更厉害了，这人都要不行了。等拉到医院才知道是吃药过量了，完然后呢眼睛不几天就开始出问题了。
0: 嗯，当时眼睛什么情况啊？
1: 就眼睛嘛，就打闪，完了浑身出汗，就跟水洗似的，完持续了好几天，然后啊，这个视的也就一天不如一天，眼睛又开始冒蓝光，一串一串的。你说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呢？这是什么病啊？
0: 嗯，您这个情况啊，因为误服了超剂量的药，药毒会融入血液，再通过血液循环呢到达眼睛，眼部是末梢循环系统，非常的脆弱，所以反应呢也是非常强烈的。那个时候医疗条件也跟不上，虽然咱们福大命大，但是对眼睛造成的损伤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呀。
1: 哎呀，当时折腾1星期呀，差点没我就是没把我抢救过来。完了后来呀，虽然洗胃，但药毒已经在身体和眼睛里残留了。
0: 这个药毒啊最终在眼睛里不能完全的代谢掉，损伤您的视神经黄斑区，损伤玻璃体，造成视力严重的下降，而且呢会出现看东西看不全的情况。这些症状您都有吧？
1: 有，就是看东西看不全，完了照镜的时候看到左眼就看不到右眼，看到右眼就看不到左眼，就这样。
0: 那您啊看不全的情况还挺严重的啊。但是啊，现在你有幸用上了西域治眼奇方了，它首先呢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呢药物有效成分进入眼内，特别是 DNA 修复酶可以激活修复受损的视神经黄斑区玻璃体的细胞，这样呢您的视力啊就会逐步的清晰起来，视野呢也会慢慢的扩大的。
1: 啊，胡老师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这不今天我正在我听您的节目，就离我有那个2米多远，我哎呀，我突然发现我能看清东西了，哎呀，可把我激动坏了。
0: 我也替您高兴啊。咱们用药的目的啊，就是要提高视力， 后续检查治疗眼睛肯定会越来越好的。现在用量怎么用的呀？
1: 我的指导老师就是孙老师指导我，说一天两次，一次三粒。哎呀，我没跟他说，我就加了四粒，就这么用的。
0: 嗯，对于重症眼病患者来说啊，可以加大用量。现在挺好的，就按这个量用就行了。效果呢已经很明显了，非常的好。
1: 嗯，
0: 我最大的担心啊，就是西域之眼奇方货源不足。每一天啊，像您这样，哎呦，逐步康复的电话呀，我要接诊好几个。在替大家高兴之余呢，我又有些担心，因为需要量太大了，他们的供应上啊很是吃力，一旦供应不上，会有很多患者呢会出现断队的情况。所以现在呢，咱们但凡啊当地还有药，一定要抓紧时间备足药，坚持按周期去治疗。
1: 啊，胡老师，你说我还剩十多天的药的时候，那个我老伴啊就又打电话报名了，这回一下定了一个周期的，这几天可能就能给我送过来。
0: 嗯，好啊，那我就放心了，坚持周期治疗。另外呢，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一定要配合用好，期待您更好的消息啊。
1: 哎，好好好，那谢谢您了，胡老师。
0: 哎，别客气，再见。
1: 哎，胡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我叫李秀勇，服用曲藏泽海普方啊快两个周期了，这效果良好，新自然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啊，哎，我们真的挺有，哎呀，我们真的挺有缘分的啊。我是湖北人梦的，我叫李秀勇。
0: 嗯，您多大年纪啦？
3: 我今年呢57岁了。
0: 哦，那您还没有我大呢啊，比我小几岁呢。
3: 是的，是的，我的眼睛呢是这样子的，我是2007年的时候是干眼症、白内障。
0: 嗯，
3: 然后呢就导致那个眼角膜呢出了问题，之后做了角膜移植手术，后面呢个效果呢就一直不好，一直看不清楚啊。
0: 哦，2007年做角膜移植术了。
3: 哎，
0: 第一啊角膜得有配型啊，第二费用也很高，当时花了多少钱呀？
3: 我听我老公说了，除了医保啊大概花了7万块钱呢。
0: 哦，你有医保还好。
3: 哎呀，后面医生还说了，说是有那个什么排斥反应，左眼呢就一直看不清楚，右眼当时啊还是1.5的视力，因为左眼看不见呢，后来那个右眼的视力啊也越来越下降了。
0: 人啊正常看东西啊是双眼要看的啊，双眼之间啊有一个叫融合功能，好比是一个家庭夫妻两个人共同承担家务的经济负担，那你这样啊就不太累了吗？但是如果有一个倒下了，哎，把重担全部都压在另一个人身上的话，那另一个人迟早也会倒下。我们的眼睛啊也是这样的，本来呢是双眼看东西是正常情况，后来呢一只眼睛看的话呢，另一只眼睛就会受累了，那么久而久之啊这只眼睛的视力也会跟着下降的。
3: 哎呀，真的是的，后面那个视力是越来越差了，到2018年的时候啊，右眼呢也模糊的看不清了，去医院一查呢，说是白内障，还不到成熟期，说等成熟了换人工晶体就可以了。哎，到去年的时候啊，你不知道我家里出事了哈，就是我那个大哥呀和我爸啦，都因为那个脑出血啊，好好的人呢突然就没了，我就天天哭啊，右眼呢一下子就看不见东西了。什么都看不见呢。
0: 哎呦，伤心过度啊对眼睛的损伤是很大的。我一直啊讲产生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体内产生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导致干眼通道不通。人伤心的时候啊更是会分泌大量的异常的体液。这些垃圾毒素呢把过去本就不通的干眼通道堵得就更死了，右眼的视力一下子下降就更严重了呀。
3: 是啊，到了今年呢，哎呀，两个眼睛呢看东西就模糊一片了啊。有一天呢、嗯

0: 把维族除瘴通脉疗法带出新疆，走向全国，去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重见光明。那现在啊，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咱们的节目，也让我帮助到更多的人，所以啊，我再累也觉得是值得的，很开心，很高兴的。
1: 胡老师啊，我是搞那个中医药配方的，我一天呢就知道那个西域制饮奇方啊，这个配方啊绝对管用啊。还有您说的熊胆粉呢、都是好东西，就像您讲的，它的热症隐病非常的好使。我们同事啊，谁家孩子啊，父母有隐肝呐、隐色啦，还有角膜炎呐，他都会买回去用，一用就见效。
0: 嗯，是啊，没有好成分肯定是治不了眼病的。
1: 嗯，所以我第一次听完呢，我就想立马用上您推广的那这些东西，但是我家里有困难呐、钱都花到我这个眼睛上了。
0: 嗯，您的情况啊，可以申请半价补贴的。
1: 我问了，当时厂湾老师说没活动也没药，我说那有没有食疗方法让我先用着呀？他们说我这个眼病重，用食疗方不管用，必须得用那个除瘴泽海普方才可以。然后呢，想办法来给我申请了药师通道，人家呢拿到了一个月的药，但是老师还是想办法免费送呢，眼贴和滴眼液。
0: 工作人员啊都是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的，能照顾的都会照顾大家的。
1: 是的是的，胡老师我跟您说了，药到病除用来形容那个除瘴泽海普方啊一点没错，我用了那是相当的好啊，我就感觉用药后啊，我的眼睛是一天比一天好，差不多一个周期快用完的时候，没手术的眼睛呢大部分都看得清了，做手术的眼睛呢，电视上大的字能看清了，小的字呢还不行。哎，反正我一下子高兴得不得了啊。
0: 嗯，我也替您开心啊，因为您做过手术的那只眼睛能够有所恢复，也是出乎我的意料了。
1: 现在快两个周期了哈，我右眼呢一下看得清楚了，真的，我高兴得不知道怎么说了，太高兴了。
0: 是啊，我也替您高兴啊，我经常跟大家说不要因为啊过去反复治疗没治好就灰心丧气的，那样啊是对自己极度的不负责任的。我临床上接触过很多的患者，一放弃很快就走向失明了，很多人啊就缺一股劲儿啊，只要我们不放弃，想办法积极努力的去治，总会让我们见到光明和希望的。
1: 嗯，是的，胡老师啊，我就感觉我做手术的眼睛呢，现在看电视上的小字啊有重影，看不太清楚，但是电视机上的蓝语啊已经是分清楚了啊。
0: 这个问题后续治疗完全是可以恢复的。现在用量怎么用的？
1: 我最早的时候是早三晚三，一次三粒，一周以后啊就加到了一次四粒，后来就一直用到现在。
0: 哎，可以啊，效不更方。继续这么用就行啊。
1: 我现在就剩十天的药了，我想问一下下一步啊我还得用多少啊？
0: 您的眼病啊多而且重啊，所以我建议您再用一个周期就足够了。
1: 哦，好的好的，那我听您的。谢谢啊，感谢您胡老师啊。
0: 您现在啊进入到治疗的关键期啊，千万不要三心二意，要一鼓作气彻底的治好眼病，以后呢那都是好日子了。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嗯，好的，那谢谢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